毛也不惧。好嘞，你接鞭呢。呼延灼攒足了气力，流星赶月，双鞭就砸起来了。鲁智深是个硬汉子，从来吃软不吃硬，使了个横担铁门栓，举火烧天市，用大铁铲往上一架，开哟，啪！这下砸的把呼延灼的双鞭颠起了有三尺半高啊！呼延灼这身子一摘呗，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腰眼里嘎巴还响了一声，腰间盘好悬没脱出，这马哇兜了一圈回来了。鲁智深呢也够呛，眼前直冒金星，两个肩头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在马上摘两摘，晃了两晃，他骑的那个大白马就往下一塌腰，然后四个蹄一直，四条腿一直了，没摔下马来。嘿嘿，真行啊！哎，呼延灼，好大的劲头，你砸完我了，咱一对一，我该砸你了，结谋的大铲。呼延灼狮子插花往上一接，开呀，啪啦啦啦啦。呼延灼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骑的青鬃马也往下一塌腰，前两两啪啪啪。这马一撂蹶子蹦起来多高啊，你说人骑着马这力量都在马身上呢，那马也吃劲儿。鲁智深感觉到虎口发麻，好小子，来来，你再砸我。书说简短，三鞭力，你在后头观战，我去接应于他。青面兽杨志是催马邀枪来替换鲁智深，鲁智深极不情愿，山家跟他尚未分出胜败，大哥听我的，分出胜败能怎么样，交给我你去喘喘气儿。鲁智深没办法，学马回归本队。他到那喝水喘气儿，咱不说，单说青面兽杨志冷笑了一声，呼延灼说，来来来，我陪你走几趟，照我大哥那种打法，毛也不惧，你休走接枪，唰就一枪。咱这么说吧，他俩又打到了三十回合未分胜负。你看这呼延灼说呀，今天豁出去了，就等于一个人占俩。那鲁智深消耗了他大半的体力，现在又换了个劲敌杨志，那也不是好惹的。所以这呼延灼累的是盔歪甲卸，带狼抛松，勉强在这支持着。青面兽杨志也冒了汗了，也站不倒呼延灼。武松一看别让自己的人吃了亏呀，吩咐一声鸣金，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锣声一响，杨志知道叫他回去，虚晃一枪拨马回归本队，人家收了兵了。呼延灼也没敢追呀，累完了都，心说话真够呛啊，这武松要再上来非要了我的命不可，老天保佑啊，到现在暂告一段落，收兵，领兵带队回了青州。慕容知府一直在城楼上观战，看得清清楚楚。你说这家伙回来之后，不但不安抚呼延灼，是冷嘲热讽啊。呼延灼呀，
今儿个你对李本府看得清清。

零不懂，四六不透啊！哎，我累成这个样子了，我一颗血心呐、啊，水泊梁山，到了金沙江的外围了，没来过，蒙灯转向，转了好几里地，没有头绪。这水泊梁山的大寨在什么地方？也看不清楚。抬头一看，路口有个酒馆。到这儿打听打听吧。两个人进了酒馆，要了四个菜两壶酒，吃饭是假的，问路是真的。一看里边柜台后坐着个掌柜的，大个，长得面似蓝靛，二目冒光，虽然是青衣小帽，但是透着威风。孔亮就过来了，哎，请问阁下，您是这里掌柜的？不错，小店是我开的。客官，你有事儿？我们是外乡人，对本地不熟，我想打听打听，这水泊梁山的大寨在何处？这掌柜的一听，当时就愣了一下，上下打量孔二爷。我说朋友，你为什么要打听水泊梁山的大寨呢？啊，我来找个朋友。找谁？找呼保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宋江、宋公明。哦，你认识宋江？太认识了，他在我们家住过大半年，他还是我爹的干儿子呢。从我爹那儿论，我跟宋江是弟兄啊。请问客官尊姓大名？我姓孔，我叫孔亮，我有个哥哥叫孔明，我爹叫孔太公。那客官有什么事儿，能不能先跟我透个底？不行，我一肚子话非得见着宋江我才能说。那好吧，请稍后片刻。伙计，再多给加俩菜，上一壶酒。这主说完了，从柜台出来，推开后门，到了后院了。后院挺宽敞，院脖子也挺长。再把后院的门开开，面对金沙江，他就来到金沙江的江边，旁边有个木头架子，上头挂着弓和响箭。一伸手把弓摘下来，摘了三支响箭。那个说响箭是干嘛的？是信号箭，不是射人的。那箭头带哨，这玩意儿要射出去，借助空气摩擦的力量，能发出一种尖叫，故此叫信号箭，又叫响箭。再看这个主，搭上箭之后，对着对方的芦苇。三支响箭划破天空，发出刺耳的声音。金沙江对岸芦苇塘之中有放哨的小船，听着自家人的信号知道有事儿。时间不大，三只小船从芦苇钻出，每只船上都有七名水手，一个当头的。当头的过来一看，认识发信号这掌柜的，非是旁人，也是水泊梁山一个小头目，旱地忽律，姓朱，叫朱贵。朱头有事儿啊？有事儿。方才来俩人，其中有个人自报叫孔亮，是孔家庄的人，要见咱们大头领，烦劳你们给送个信儿吧。头领是见还是不见？把详细的经过一说，值班的小头听清楚了，调转船头到大寨去送信儿。书说简短，宋江得着信儿之后就一愣：“孔亮，哎呀，我兄弟呀、啊，他从哪儿来呀、啊？

我太想念他了，请。宋江答了个请字，小头目荡着船又见汉帝忽律朱贵，跟他这一说，朱贵一听头认的，那没得可说了，转身来到饭馆，见着二爷孔亮，二爷多有慢待，我家宋头领有指示，请你寨中一将，比我那白虎山威风多了，这么大一片呢，这要藏个百万人简直都看不出拥挤来，好地方。过了三道碗子城，再往前走了一段路，才来到中平大寨。宋江领人在这恭候着。哎呦，孔二爷一看宋江，认识。虽然分别几年了，发现宋江没什么大变样，只是比过去稍微胖了一些，衣服换了，穿绸果断，像个头目。孔二爷紧走几步，哭通就跪下了。宋大哥，一向可好？孔亮给您磕头了。兄弟，请起，请起。二弟啊，虽然咱分别日久，宋江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老人家，我那干爹可好？老人家坐骨了啊，不在人世，我们家贪了逆世了，我哥还叫青州府的人给抓去了，现在死活难保。有话大厅里讲。宋江陪着孔亮进了大厅，这孔亮坐下，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家里所遭所遇的事讲述了一遍，说我叔叔叫孔斌，一家十九口在青州的死牢里头压着，我们哥俩本来要救我叔叔，结果我哥哥叫胡延硕走马活擒了，我们现在实在没办法，走投无路，我想起哥哥您来了，无论如何哥哥您不能袖手不管，管，我要管到底。兄弟，你来找我就对了，哎，别哭别哭，该喝茶喝茶，该吃饭吃饭，哎，着急没有用，我马上就禀报大头领，来来来，你跟我去见一见。那么宋江的上头是谁呀？天王晁盖呀，晁盖是梁山的头把金交椅，不过晁盖很少出头露面，什么事情都交给宋江了，宋江不能越礼，领着孔亮来见晁盖。相见之下，宋江这一介绍，孔亮又把事情讲说一遍。晁盖点了点头，问宋江，兄弟，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大哥，我想请示您，领兵带队攻打青州府，劫牢反狱，前去救人。另外这个胡延硕我们还没有收降，这事还没有完成，我打算双管齐下，一举双得。二弟啊，就按你的主意办，不过哥哥心疼你啊，你说转战南北都是你指挥，你太累了，我的意思你手把山寨，哥哥我替你走一趟，大哥不必劳动您金身大驾了，还是我去比较合适，因为这些人我全认识。好吧，要那么说，二弟你辛苦了啊，你看着办吧。晁盖人家不管，把什么事都交给宋江了，所以说宋江名义上是二把手，实质是一把手。宋江告辞出来，带着二爷孔亮马不停蹄呀，立刻传令点将，带齐了20员头领，都挑那最棒的，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豹子头林冲、定玉池孙立、矮脚虎王英等等等等，什么郭胜吕方全跟着，

0: 军师吴用也随军同行，点了马步军兵8000多人呢、啊。因为打青州人少了不管用啊，浩浩荡荡分3队是赶奔青州府。路上川州过县，秋毫无犯，不惊扰百姓，也不跟地方官发生冲突，他们是直奔青州。路上无话，这一天来到青州府东关外，早有探视的前站到大寨禀报，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青面兽杨志等人一听来了，救星到了，孔二爷回来了，赶紧列全队迎接。宋江从马上跳下来，来到众人近前，二爷孔亮给介绍，各位啊，这是我哥胡宝义宋江，我这一报信，我哥哥连奔都没打，立刻点大兵来到青州府。宋大哥，来，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花和尚鲁智深。这鲁智深呢，久闻宋江的大名，没见过，有几次机会啊错过了。鲁智深心里还纳闷呢，只要见着绿林的朋友，张嘴宋江，闭嘴宋三郎，胡宝义及时雨。一开始他不爱听，后来听这些人一介绍宋江的所作所为，为朋友两肋插刀啊，不为己身事，但为他人忙。哎呦，要不怎么叫及时雨呢？哎呀，就这一见面，他这一看给他良好的印象，就冲孔亮一搬兵，马上人家就来了。人家突袭的是什么呢？哎，这人可交。所以这一介绍，鲁智深咧着大嘴过来了。宋大哥，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筛甲鲁智深有礼了。大师，久闻大师圣名，今幸得见呐、啊！大师，休得多礼，宋江接受不起哟。客气了几句，青面兽杨志也过来了。杨志还说呢：“宋头领，当初我路过水泊梁山，蒙宋头领多方款待，执意想留我在山上入伙。”可是当时我有些烂摊的事儿没办完，我拒绝了，今日想起来颇感后悔呀、啊、今日再次相见我非常高兴，如果宋头领不嫌弃的话，我们弟兄几人打算率二龙山的弟兄入伙，不知肯接纳否？哎呀，欢迎欢迎啊。武松过来了，宋大哥，还认识小弟吗？
1: 认识。
0: 贤弟啊，分别数载，你混得怎么样？
1: 哎，勉强维持吧。
0: 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都过来了，分别见礼。鲁智深一看，我各位啊，咱在外头瞎胡白活也不怕受了风，快点把宋大哥请到里边，里边请各位。宋江来这么多人呢，20个头领可以进大帐，其他的人就地安营扎寨，7000-8000人呢、啊，马号连马号，帐篷挨帐篷，旌旗飘摆，是甚是壮观。宋江进了大帐之后，大家推让着宋江做了首座，军师吴用撤座相陪，然后宋江把带来的人分别给大家一一做了介绍，这才群雄聚会打青州。宋江率领大队来，
1: 不是仇敌，我还挺喜爱他的。
0: 旁边杨志也说，
1: 是啊，
0: 我看这是一员虎将啊。宋江一笑，各位啊，在水泊梁山开战之时，

我们有个总的宗旨，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我打算烧降胡彦硕呀，这样的人损失了太可惜了。哎，众人一致同意。但是呢，也有人担心，如果胡彦硕冥顽不化，至死不降怎么办呢？那只好听天由命了，这叫尽人事而听天命。大伙儿坐下认真地探讨了作战方案，宋江拍了板了，当然宋江得说了算了。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之后，宋江吩咐一声，讨敌骂阵，是开兵建仗。哟，这回大伙儿精神，四处的人马，白虎山的、二龙山的、桃花山的、水泊梁山的，四路合一啊，军威大振，旌旗飘摆，是号带飘摇。这会儿早有青州的细作报到知府衙门。其实慕容知府和胡彦硕都知道梁山派人来了，他们头一天就登宽，况且我们还有几千人马，城中还有数万的百姓，实在不行咱就死守待援。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这慕容知府啊，提心吊胆，连觉都没睡好。果然第二天天刚放亮，外边四路人马讨敌骂阵，慕容魁赶紧把胡延硕请来了。胡延将军，如之奈何，如之奈何，他们又挑战。恩相啊，您领人守把城池，我出去应战。我看你出去跟不出去也差不了多少。对面旌旗之下一并排三十几员大将啊，黑白丑俊高，恐怕宋江有点闪失。宋江离着胡延硕相距15丈之外，把马匹带住，在马上一抱拳，胡延将军一向可好，宋某有礼了。俺呸，你我是对头的冤家，何须多礼。胡延将军，你说错了，咱怎么是冤家呢？就即使是冤家，不打不相识啊。胡延将军呢，宋某提调大军从远路来到青州，非为旁的事儿。一，想要救我那兄弟叫孔明，还有孔明的叔叔孔斌老少一家。我想胡彦将军你通情达理呀。哎，为朋友两肋插刀，我宋江能不干吗？另外还有一件大事儿，胡彦将军，我想你呀，我希望阁下认清大局，早早的归顺了吧，你我弟兄在一起替天行道，何乐而不为。呀呀呸，宋江啊，闭住你的臭嘴，我胡彦硕世代忠良，为国家效忠，我能加入贼匪一伙吗？哎，你怎么说出这种无耻的话来？宋江，既然你来了，我今天要跟你决一死战。宋江一看这家挺顽固，没法再往下劝了，拨马回归本队，然后把马鞭一指，旁边轰天雷凌震催马出来了。凌震见着胡延硕一笑，胡延将军，认识轰天雷吗？啊呸，砸碎你的骨头，嚼烂你的肉，我也认识你。凌震呐，嗨，好好好，你也是朝廷的命官，没想到叫他们抓了俘虏，你马上就转了个倒戈投降了。今天在两军阵前，你见我有何颜面？

胡彦将军此言差矣啊！哎，你别忘了这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是，你说的不假。我叫人逮住，我就投降了。可是内情怎么回事？你清楚吗？人家宋江、宋公明以及各位头领都是仁义的君子啊！抓了我这个俘虏，不但不杀，还盛情款待。如果说我是胡彦将军，你看一看，你弹丸之地的青州府，就那伙人能守得住吗？嗯，你再看一看，梁山四路人马超过万人，一鼓作气荡平你的青州。到了那时，你后悔可就晚了。你千万不要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胡彦将军，能不能听我相劝，你就啊呸！你休走招边。胡彦硕听不进去了，催马抡鞭要砸，轰天雷凌阵，赶紧拨马回归本队。他刚回来，大将韩涛催马出来了。把掌中大槊一晃，大哥，认识小弟吗？你韩贤弟，你也投降了？大哥，我投降了。方才洪天雷林将军所说不差呀。拿我来说，要落到宋江的手里，千刀万剐，我还能得个好吗？我抱着必死的决心，哪知宋头领仁义过天，各位头领非常热情啊，苦苦相劝。我一想，拿人心比自心呢、梁山这些人怎么叫贼匪呀、咱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是响当当的英雄好汉呢、就拿林冲林武士来说，想当初是80万军的总教头，一颗赤心保卫国家，到头来怎么样？受了高俅父子的陷害，逼上梁山呢。你说林冲乐意当贼吗？肯定不愿意，不是逼的吗？拿武松来说，武都头啊，打虎的英雄好汉，世间有几个比得了的？没有办法，也逼上梁山。我不一一列举了。我说胡彦将军大哥，不要执迷不悟了啊！我希望您呢赶紧过来。你我弟兄还经常在一起，咱们弟兄聚义替天行道有多好啊！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何必给高俅和这无道的昏君卖命啊？到头来你还得遭他们的毒手，叫他们给陷害了。到了那时您后悔可就晚了。哥哥，不要再说了。韩涛啊，咱们现在叫各为其主，拿命来。哥哥，我不能跟您伸手，只许你不仁，不许我不义呀、哥哥，你有后悔的时候，一拨马回归本队。他刚走了，彭起又出马了。胡彦将军大哥，认识彭起吗？叛徒，无耻的叛徒。哥，你怎么说都行啊，可你要到了这边，你马上就得转念，你信不信？你是不知道宋头领众人对人那个热情的劲儿呢，比那朝廷强得多多呀。哥，我拙嘴笨腮也不会说什么，我就希望你不要再打了，青州完了，你一个人保不住，拿命来。胡言说都要气疯了，催马抡鞭，刚要伸手，捧起拨马退下去了。结果宋江传令不战自退，哗，收了兵了。

胡言说连冲锋了三次，被人一顿乱箭射回。胡言说没有办法，只好点队收兵。回到城里，慕容知府一直观战来的，顺着马道下了城，也回到知府衙门，两个人是相对无言呐。这慕容知府脑瓜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哎，奈何奈何呀！哎，我胡言说呀，我听得清清的，他们对你不错呀。嗯，这个也劝降，那个也劝降。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究竟动摇没动摇啊？你心里怎么想的？哎呀，恩将啊，你不必多虑，我是朝廷的命官，我誓报皇恩，绝不动摇。这还行，这还行啊。不过人心不古，口是心非呀，这也难以保证啊。哎，我看这样吧，依靠咱青州的人马够呛啊，我打算修写几封告急的文书，一封上报京城，请高太尉速派援兵，另外附近的州县咱求求援，恳请他们发兵来救援，到那时里应外合，可破贼兵。府台大人所说不假，这信至关重要，马上派人分头送出。好好好好好，慕容知府写了几封求援信，分四路派四个人送出去。这四个人觉着挺诡秘，结果这一出城没费劲儿，叫人家就抓了俘虏啊。那能出得去吗？四外都布下了天罗地网了，只是胡彦硕和慕容知府还不知道真情。就在这盼救兵，左盼不来右盼不来啊，两个人都着急上火，满嘴大炮。宋江自从那次开兵见仗之后，连着好几天没动静，胡言说也摸不清怎么回事，为什么来那么多人马他不打呀？是围而不战，莫非要把我们困死不成？哎呀，送信儿的人早就到了，怎么附近的州府迟迟没有动静？哎，他闹心呐、啊！这天快帮黑的时候，有人进来送信儿。胡彦将军，我们往北关外一看呐、啊，高坡上有几匹马，学来学去，指手画脚，不知干些什么。哦，北关也有贼匪，那城外的归他们说了算，哪儿没贼呀、啊？带谋观看。胡言说上了马，也没披挂，穿着一身便装，挎着防身的宝剑，带着亲兵卫队偷偷的到了北关，下了马上了城，手扶垛口往外观瞧。正好夕阳西下，日光非常足，射在对面几个人的身上，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三匹马，正中央有个矮胖子，挂着马鞭，指手画脚，就指这城里，说什么听不见，离着比较远。嗯，那个比比划划的，就是宋江。啊，哎，那老道肯定是吴用，那是谁呀？看不清楚。啊，看来他们攻打东关没有把握，又跑到北边来视察来了，没安好心呢、啊、要打北关的主意。好大的胆子，离着城这么近，不带一兵一卒来溃我的城池怎么办？我假装不知道不行。哎，胡言说又一想，我给他来一个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

0: 我上马提鞭，偷偷的杀出城关，以最快的速度活擒宋江，要把他给逮住。嘿嘿，一切都平安无事了。
1: 对，就这么办。
0: 胡延硕毕竟是个武将，头脑一热，紧跟着做出决定。
1: 来，带马。
0: 有人把马匹给带过，他也没顶盔，也没挂甲，穿着一身便装，是飞身上马，双鞭也没带的，哎，就是鸟翅环德胜钩挂了一条大枪，谁他都没带，开城门。
1: 将军，你开城。
0: 哎，是是是，谁敢不听啊？偷偷的把城门开放了。再看胡延硕，一人一匹马，他往下一俯身，双看着就到了宋江的近前了。吴用先发现的，
1: 哎呦，不好，
0: 有人偷袭咱们来了。三个人察觉之后是拨马便走，奔三个方向走。胡延硕稍微一愣，
1: 这不
0: 抓就得抓宋江，抓住旁人不解决问题呀、啊！
1: 今儿个无论如何，我得把宋江给逮住。
0: 因此，他下定决心，双脚一点蹬，这马跟飞了一样，就追开了哦。宋江这匹马在头前跑，胡延硕在后头是紧追不舍，一边追还一边喊：“宋江，宋江是踪迹不见。”
2: 人人。
0: 哎，这阵胡延硕脑瓜凉快了，往周围一看，形势险恶呀！
1: 哎呀，
0: 再回头看，青州都没影了，心说我追出来有多远呢？
2: 哎，不好，
0: 不好啊！我便中了敌人的计呀、啊！想到这，一学马就想回青州。但此时已经晚了，就听四面八方锣声响亮，高呼：“
1: 胡延硕，你跑不了了！”
3: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胡延硕追赶宋江，他贪功的心切，他总觉着抓住宋江，所有的难题都解决了。结果倒了霉了，追着追着，宋江没了，藏到哪儿躲到哪儿不得而知。胡延硕脑袋一凉快，察觉自己上了当了。哎呀，离城太远了，我得回去。刚一拨马，就听四面八方是锣声响亮啊，伏兵全起来了，
1: 别让胡延硕跑了，胡延硕你投降吧，你跑不了了。
0: 胡延硕是大吃一惊，夺路而走，不敢走大道，走小道。没走出去100米，马失前蹄，窟噜掉进陷马坑。人家事先都准备好了，挖了不是一个坑，逼着你往这儿走。这坑都1丈多深，这一栽下去，胡延硕整个的是懵登转向，兵器也撒了手了。就在这时，闯上来50-60钩杆手，拿着大钩杆子探到坑里的，哎哎哎，一搅和，用那钩把胡延硕的衣服带子头发全给勾住了，往上一蹬，你出来呗。也慢说胡延硕，你就是八辈哪吒，你也跑不了喽。又有人拿着绳过来，抹肩头拢二臂，把他勒了个结结实实。

接下来有人过来勾这匹马，把马也勾上来了，逮住了，快见宋头领去。有人把他架在车上，赶着车赶奔义军的大营。哎呀，呼延灼闭着眼睛低着头，是一语皆无，心说我就知道有这天呢，我现在倒着霉呢，喝口凉水都塞牙呀，这回行了，我把宋江众人得罪到底儿了，见着面还有好的吗？就得把我分身碎骨，把我剐了。但是他视死如归，也就豁出去了。时间不大，到了大营，人们把他架下来，推推拥拥到了中军保障，禀报及时与宋江。宋江吩咐一声：“带上来，带上来！”走吧，你不愣个啥劲儿？你，哎，你到这儿了，你是阶下囚，走！推推拥拥进了大帐。呼延灼往上面一打量，好家伙，30几把金交椅环坐着一圈人呢，认识的也不在少数，韩涛、林震、彭起都在坐，再看宋江是居中而坐，那大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也在旁边就坐。呼延灼看了一眼，把眼一闭，一句话也不说。没想到宋江是推案而起，来到呼延灼近前，亲解其绑啊！有人早把椅子给搬过来了。宋江把呼延灼摁到椅子上，让他坐下，倒退了3-4步，是倒身便拜。呼延将军，你受惊了。宋某不得不采取这个下策。将军您吃苦了，在下赔礼了。呼延灼就一愣啊，我以为我必死无疑呀、啊，宋江这是干什么？还给我磕头？哎呦，实在受不了了，赶紧伸双手相搀，宋头领不必如此，有罪的是我呀。我是罪该万死。吴用也过来了，大家2次叫呼延灼坐下，有人泡茶，有人打手巾板，让呼延灼净了净面。宋江挨着他坐下，这才说：“呼延将军呐，我们使了条计策，把你引出青州府，为什么呢？太喜欢你了，太尊重你了，希望你上山入伙。将军呢、啊、我们也不勉强，如果你坚决不答应，马上就送你回城，你看怎么样？”吴用也说话了：“呼延将军，我们呢没这样对待过第二个人，你是头一个，不怕你不爱听，要想抓你，在水泊梁山就把你抓住了，要想伤害你，还用我们亲自动手吗？这在座的有小李广、神射手花荣，那箭是百发百中啊，有几次他打算放箭都被头领给制止了。什么原因？爱惜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啊、哎，呼延将军，方才我家宋头领说了，欢迎你上梁山入伙，如果你实在不愿意，没关系，我们绝不勉强，现在就送你回青州。不过咱把话说在前边，慕容知府能不能答应你？高俅能不能原谅你？宋朝能不能容得下你？你自己心里头清楚，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吧。这个众位啊，你们打算叫我跟你们一块儿背叛？

朝廷。我老胡彦家子一辈父一辈都是大宋的干国忠良啊，从我先祖胡彦赞那开始，辈辈传下来没背叛过朝廷。你说传到我这辈上了，我怎好违背祖宗的意志，我当贼呀、啊、宋江一笑，胡彦将军此言差异啊，我们没叫你背叛朝廷啊，我们也不是贼呀、啊、贼什么呀，贼是损人利己，贼是不问青红皂白，骚扰老百姓，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我们水泊梁山是那样吗？你举一个例子，随便杀过谁？没有吧。另外我们占据水泊梁山是逼上梁山，迫不得已呀、啊、你挨个的问一问，谁都有一段被迫害的历史，谁都想做个安善的良民，但是没有办法呀。故此江湖上盛传逼上梁山，我们都是好人呐、啊。就即使你过来，你也不是贼，我们在一起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我掏心窝的跟胡彦将军说，我们就等着呢，皇上降旨向我们招安，能同情我们，赦免我等无罪，到那时我宋江率领各位弟兄赶奔京城请罪，为国家出力报效，是万死不辞。这是发自我们内心的话呀。胡彦将军啊，你愿意吗？如果愿意我们求之不得，不愿意你就随便吧。总之宋江啊，无用啊，大伙儿轮流相劝。胡彦硕是明白人呢、啊、心说我有什么了不起，哎，你看人家轮流劝我，拿我当盘菜了，我别敬酒不吃吃罚酒，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其实在座的跟我拉平等的超过我的大有人在，还得说宋江识人呐、啊、也罢。想到这儿，胡彦硕站起来了，宋涛领各位。胡彦硕明白过来了，我愿意投靠梁山，愿意入伙，宋头领请上，受我一拜。哗，众人是热烈鼓掌啊！宋江更高兴，伸双手把胡彦硕搀起来，致了贺词，让胡彦硕重新归座。那么坐下之后得谈正事儿啊，青州府没破呢，人还没救出来呢，让胡彦硕给出个主意。胡彦硕一想，我净跟人家顶牛干了，我刚投降过来，我得立点功啊，寸功未立，寸草未夺，就到了梁山也不吃香啊。想到这儿，胡彦硕说，各位头领，青州城池坚固，沟壕甚深，要强攻的话损兵折将，必须炸开城门。哦，怎么个炸法？这样吧，天黑之后我领着一部分弟兄就说打了败仗逃回去了，慕容知府必不怀疑，一定打开城门让我进城，我这一进城，义军弟兄跟着我不就进城了吗？到那时里应外合，大功可成啊，朕上策也。宋江点头，吴用同意，众人全都赞成。这就排摆酒宴给胡彦硕压惊，胡彦硕一摆手，不行，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下去，我就盼着天黑赶快进城。又喝了点水，唠了一会儿闲话，给胡彦硕找了一匹比较好的马，另外找了应手的家伙事儿，这双鞭没带来呀，

0: 在18般兵器当中让他捡了2条鞭，这鞭分量轻点儿，哎，对付这使唤吧。出城那时候啥样，现在还得啥样，要不就引起人家的怀疑。他身边呢带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行者武松武二郎、青面兽杨志、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等等，众人全都跟着。不过有一点咱得说清楚，他们外表都得化化妆，穿着宋军的军装号坎儿，手里也拿着破刀破枪。宋江在旁边一看，没有纰漏，尤其是黑天好糊弄人，把可能发生的事情又分析了一遍。宋江准备大军进城，单说胡延硕带着十几个人趁着黑夜来到北关，刚到关下，城楼上有人就发现了，
1: 站住，再往前来我们放箭了，你们是谁？
0: 众人有点紧张，胡延硕把马带住了，抬起头说，弟兄们，没看清啊，胡延硕回来了。
1: 胡延将军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这你上哪儿去了？
0: 哎呀，一言难尽呐，我中了埋伏了，好悬没被人家抓住，我在山里头兜圈子，结果中了绊马绳，把我给逮住了，幸好是这些弟兄把我给救了，我们一起回城，快开城门吧。胡延硕编了一套瞎话，守城就做不了主，飞豹知府慕容奎，慕容奎正着急呢，急的那嘴撅得多高啊，就玩这劲儿。哎呀，度日如年，没想刚掌灯之后有人禀报胡延硕回来了，他就一愣，
2: 回来了，
0: 怎么样？我们也问了，他说叫人家抓了俘虏了，幸好遇上自家人把他给救了，一共十几个人已经到了北关城外了，着急要进城。
3: 别着急别着急啊，待我问话。
0: 这慕容奎啊还真挺尖，亲自骑着马上了城，手扒着垛口往下看了一看，黑天看不清，他叫当差的把那灯笼挂在那高杆上，把这杆从垛口竖出去，多少有点微弱的灯光，他揉揉眼睛往下看了半天，一看是胡延硕，那些人看不太清，但是一瞅是宋军。
1: 胡延将军你回来了
0: 啊，
1: 恩将我回来了。
0: 哎呀，我认为你回不来了呢，我就担心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稍后片刻容我开城，开城，快开，开城。慕容奎从城上也下来了，这时候守城的军兵搅起千斤闸板，放下吊桥，把城门开开了，滋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咣当咣当。胡延硕一看行了，把手一招，十几个人十几匹快马一窝蜂就进了城了。慕容奎一看，我说，他想要问话，刚说个我说，胡延硕就冲到他面前了，你先别说，你听我说吧，你给我下马吧，啪这一巴掌把慕容奎从马上就揪下来了，然后把他拿绳给捆上。军兵都傻了，这怎么回事？将军打知府，怎么自家人动了手了？刚然一愣的时候，英雄们是抢占城门呐、临阵飞身上了城楼顶上，点起信炮，咚打，信炮一响，说明得了手了。宋江指挥大军，冲啊杀呀、
3: 可篓子罐呢就冲进青州府，那还抵挡得住吗？这宋军乐得可大了，脑瓜好使的马上举手投降免遭残害，有的撒丫子就跑，往哪儿跑啊？结果被抓了俘虏。众人冲到府衙，宋江传令把监狱砸开，把所有的罪犯释放，大部分都是被屈含冤的，把孔明也救出来了，把孔斌也救出来了，一家老小也救出来了。孔亮迎上去，哥哥叔叔咱们又见着面了，
0: 哎呀兄弟啊，莫非在做梦吗？不是做梦，是真事儿啊！梁山的好汉助咱一臂之力，不然的话能打进青州吗？哎呀谢天谢地，谢过宋头领。
3: 净说拜年的话，宋江一摆手，自家人不必客气。平明天亮之后，义军占领青州，宋江在知府衙门升听，把慕容奎带上来了。慕容奎呀、啊、尿了一裤子，那脸是灰色的，二目失神，都堆了都。宋江冷笑一声，慕容奎，你仗着蔡京和高俅的势力是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啊，多年来你做了多少坏事，这也是罪有应得。来啊，连同他的一家推出去斩了。慕容奎啊，一家老少呢好几十口，推到十字路口，咔嚓咔嚓咔嚓，把脑袋都给剁下来了。这背着背，扛着扛，他东下老鼻子了，是满载而归。临行之时，宋江问鲁智深等人：“各位啊，你们下一步作何打算？”鲁智深一笑：“我宋头领啊，我早表态了，我放弃二龙山，我们哥几个跟着你上梁山入伙，欢迎吧，我。”

0: 不愿意跟着的遣散，东西全拉走，放火烧山寨，大部分都乐意上梁山。三路人马汇合了，放火烧了山寨，这大火离着几十里地都看得清清楚楚。宋江引得胜之军浩浩荡荡回到水泊梁山，消息传到聚义大厅，天王晁盖是列全队迎接，见着面之后挨个给介绍，晁盖乐得嘴都合不拢了，这胜仗打得也太漂亮了，名利双收。等进了中平大厅，这回可好，大厅里坐不下，院里得摆椅子，又新收了十位头领，尤其是呼延灼。晁盖一看呼延灼真投降了，更是高兴，得安排住处啊。这些事儿咱不必一一交代，就是从这天开始，聚义大厅天天祝贺，人呢都掏自己的腰包，卢志深请客，武松请客，杨志请客，周通请客，李忠请客，孔明请客，孔亮请客，天天不撤的宴席。这一天正吃着，鲁智深说话了，我宋大哥好几天了，我就想说这话一到舌尖我又咽下去了。哦，大师有话请讲当面。算了，不说了。哎，有话说我们大家听听，你快点说吧。
1: 说呀，好吧，我这人肚子里存不住话，你们听某道来。
0: 在酒席宴前，花和尚鲁智深向宋江提出个要求。宋江一问他什么要求，他想说又不说。武松在旁边着急了，我大哥你不是这样的人呢，吞吞吐吐的，有话直说嘛。
1: 行嘞，那我就说。我宋头领啊，过去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江湖人称九纹龙，姓史，叫史进。这人真好啊，跟你差不多少，拔刀相助，见义勇为，勾个朋友。我想起来当初在瓦罐寺，哎呀，我遇上那个难事就多了，幸亏九纹龙使劲帮忙，我是死中得活呀，到了现在我不忘大恩。另外我们哥俩也有交情，可之后呢我们哥俩分开了，我占据了二龙山宝珠寺，这使劲呢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我在二龙山之时曾派人百般打听，后来打听这消息了，听说他在华州，华州治下有个少华山，他占山为王了，真的假的我不清楚啊。手下还有一伙人，有一个叫神机军师朱武的，还有个跳涧虎陈达，还有个百花蛇杨春，四个人占了少华山，可能手下也能有几百人吧，混的什么程度不清楚。那会儿我就想去看他去，你想在二龙山朝不保夕，难以分身，这回到了水泊梁山，有你长着舵，有这么多的弟兄，我轻松多了。我打算啊跟你请个假，我上华州少华山，我去看看史进去，这是一。另外呢，如果行的话，我想把哥几个包括他手下的弟兄全拉到水泊梁山来，是不是也壮大咱的势力呀？哎，但是又怕他不干，所以呢我思前想后，我抹不开说，不知道宋头领能不能给我嫁。哈哈哈哈哈哈，鲁大师

0: 这不是好事儿吗？这九纹龙史进，我早已闻名啊，是江湖的好汉。如果他能到水泊梁山来入伙，我是双手欢迎啊。即使人家不来，咱也不勉强。你去看一看，也是应好。哎，那行了，定下了，明儿个我们可就启程。好，要速去速回。
1: 行嘞。
0: 鲁智深格外的高兴，他就喜欢这爽快人，劈一脚一杠杠扎一刀子不冒血，肉头肉脑他是最烦不过。当夜晚间无话，到了第二天吃完了饭，他跟武松两个人，一个是秃头和尚，一个是脱头和尚。这个脱头和尚也叫头脱，就是散发披肩，勒着月牙金箍或者勒个皮条，戴头发的和尚叫头脱。那武松的形象就这样，挎着双戒刀，胖袜云鞋，斜挎着个兜子。鲁智深呢，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又肥又大，手里的拎着一顶斗笠，以防刮风下雨，戴上点帽子，也背了个兜子，肩头上扛着方便连环铲，挎着戒刀。两个人辞别了宋江和各位弟兄，离开水泊梁山，赶奔化州。书说简短，一日两，两日三，他们走了五天了。这宋江感觉到有点闹心，冷静的一想，哎呀，鲁智深一提这个要求，我未加思索点头答应了。此去化州，万水千山呐，隔着一省啊，这玩意儿出点事儿怎么办呢？哎呀，怪我太大意了。这宋江担心呐，就有点犯愁了，赶紧把神行太保甲马戴宗请上来了。戴宗老成赤重啊，尤其戴宗这是飞毛腿，谁也比不了。神行太保嘛，两头见太阳，能跑出一千里地去，您信吗？据说这个戴宗啊，会点法术，把甲马贴到腿上，嘴里念念有词，呼呼刮风，揉揉揉就没影。哎，这玩意儿不管他有没有，咱们就照这样说。总之，戴宗跑得比谁都快，另外这个人也精细，宋江以为心腹啊，把戴宗找上来，宋江做了交代。我说你辛苦一趟，马上赶奔化州的少华山，去看看鲁智深和武松，千万别让他们出了事儿。万里有一有点闪失，速报我知。头儿，你放心吧，交给我了。戴宗收拾收拾东西，拎个长条的包袱，带了足够的银两，也离开了梁山。按下戴宗不说，翻回头说鲁智深和武松，一路之上什么麻烦也没遇上啊。他们这个装束啊，不大引人注意，出家人嘛，所以很顺利的来到化州。他们是穿城而过，出了北门找少华山，到这一看，好家伙，这少华山这地面太大了，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真不知道哪个山头是少华山。打听来打听去，还就真打听出来了，按着人家指点的方向来到少华山的山口。刚到山口这儿，一帮俘虏的喽啰兵出来了。站住！站住！干什么的？不要往前进，不接我们可要动武。武松赶紧过来了，冲着众人一抱拳：“各位辛苦了，请问这是少华山吗？”“
1: 是哟。”
0: 那劲儿大的没边儿，这是打虎的英雄武松。好家伙，这大人物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买花蛇杨春。鲁智深看了看，没有九纹龙史进，心里老大的不痛快，心说史进呐，兄弟

0: 哥哥一直惦念你啊，这么远的道我冒着风险来看你，你连接都不接。
1: 哦，
0: 你是总辖大寨主了，摆上架子了，被褥住在大厅里等着我们呢。鲁智深不高兴，可是武松看出来了，知道鲁智深心眼小，爱挑小过节，怕他说话呀有点过分。武松赶紧问：“
1: 哎，
0: 请问三位，久闻鲁史进十的官人因何不见？”这仨人一听，这，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请二位请到大寨之中，咱们好好的说一说。
1: 请吧，请吧。
0: 鲁智深一看有事儿，这话里头套着话呢，也没多问，上了少华山，在大厅落座，从人献茶。鲁智深急不可待，把大铲往身后一戳，就问：“怎么回事？史进哪儿去了？”朱武长叹了一声：“哎，我们大寨主摊了事儿了。”“
1: 哎，什么事儿？”“
0: 被官府抓进死牢，不定哪会儿就掉脑袋了。”“
1: 这到底为什么？”“
0: 您别着急，听我说，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这一说，武松鲁智深才明白怎么回事，就是最近发生的事。什么原因呢？原来在河南洛阳有一个有名的画师，姓王，叫王毅。哎呀，画画画得非常好，描金彩绘独一无二，有名的手艺人。这个王毅呢，被华山的老道给请到山上来了，干什么？把紫薇大殿呢重新描描金，把那佛像重新画一画，就请的这王毅。王毅一想，从洛阳到华州，万水千山来一趟不容易，而且这种活呢都是细活，三天五日的干不完。哎，就带了个帮手。这帮手是谁呀？就是他的女儿，这姑娘叫巧巧，王毅给起的名，无非希望女儿越巧越好。受他父亲的熏陶，描金彩绘，哎，也是样样精通。老头也有心培养姑娘，所以带她来了，就住到华山。没事呢，爷儿俩在这干活。可巧有一天，华州的太守姓贺呀，叫贺永年，到华山来玩来了。这个小子是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等烧完香了，在这溜达，看来看去，呀，发现了王毅父女。对王毅他不感兴趣，对姑娘他一看，俩眼就发直了。哟，心说哪来个大妞啊，长得真俊美。嘿，你看这个身段苗条啊，哎，长得这个小脸，这个周正啊，弯弯的细眉，水灵灵的眼睛，樱桃小口，食指尖尖，这跟仙女差不多。他问老道：“这是哪来的？”老道如实的回答：“禀太守，他们是洛阳来的，我们雇的功夫给庙里的描金彩绘。”“哎，这丫头叫什么？”“听说叫王巧巧。”“多大了？”“这贫道没问过，大概有十七八了。”“哈哈哈，正是青春妙龄啊。”这贺永年贱不呲呲的来到王毅近前：“哎，我老头，把手里的活先放下，我问你点事儿。”哎呦，老头一看这当官的惹不起啊，赶紧把笔托盘都放下了，用围裙擦了擦手：“大人有什么吩咐？”“
1: 你们是洛阳来的？”“
0: 正是。”“这妞是你什么人？”“
1: 是我的三女儿，叫巧巧。”“
0: 好名字，好名字，有人家吗？
1: 哎，上位许配人家
0: 更好了。哎，本太守正想纳妾，我算算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了，他能排到十一号，给我做个妾咋样？你还用干这活吗？埋汰巴拉的，跟着我赶奔化州，吃香的喝辣的，何乐而不为呀？你女儿是不是也享了福了？愿意吗？
1: 老头一听，简直是放屁！
0: 你不说人话呀？
1: 王毅满面陪笑：“哎，大人呐、啊，我这女儿虽然是没成亲，但是已经定了亲了。哎，哎，您别开玩笑了！
0: 放屁！我能跟你开玩笑吗？说的都是真的，你乐意不乐意？
1: 我。”实在有点为难。
0: 你为难呢，我不为难。来人，把这丫头给我带回化州。
1: 光天化日的抢人呢，手下的恶奴往上一闯，把丫头巧巧给拽走了。老头能干吗？又哭又喊，一直跟到化州。这贺永年急眼了，好啊，真是给脸不要脸，马上升堂，把老头打了个皮开肉绽，然后判了个充军，派俩人压着给送走了。要不说呢，仗势欺人呢、啊，有许多的人冤沉海底啊。这老王头惹着谁了？啊，判了个充军，这一辈子休想回来了。老头哭的嗓子都哑了，遍体鳞伤啊。两个借差压着他，正好路过少华山。九纹龙史进呢，这天高兴了，在山下遛弯，正好遇上这个事儿。一问老头怎么回事，老头如实地说了。史进一听，剑眉倒竖，虎目圆睁。那九纹龙哪能容得了这种事儿？他是专门暴打不平，一怒之下，把俩借差七球咔嚓给宰了，把这老头救到山上了。王毅到了山上之后，一边哭一边说：“我女儿现在还在化州呢，在府衙之中。”九纹龙说：“你放心，你就住到我这儿，吃喝我包下了，你女儿的事儿交给我了，我去救她。”九纹龙史进呢，也是年轻，头脑一热，只身一个人去了化州，结果怎么样？巧巧也没救出来，他还叫官府给逮住了。那还好得了吗？让人痛揍了一顿，定成了死罪，投入大牢。喽啰兵探听出来了，回来报信儿，神机军是朱武，哎呀，跳涧，让老王头当着两个人的面，又如实地讲述了一遍。武松闻听此言，双眉倒竖，是咬碎钢牙。鲁智深是点火就着，啪一拍这桌子，多好，把桌子腿还拍折了一只，哗啦这桌子就倒下了，把众人吓了一跳。鲁智深回手把方便连环铲就抄起来了，扎扎扎，气死我也！我各位，你们等着，我上一趟化州，我找这姓贺的去。哎，无论如何，我得把我好朋友史进救出来，还那丫头巧巧，我也捎带脚救出来。你们听信儿吧。说话间，提大铲就走。武松过来一把把他给拽住了，妈，大哥，你一个人上化州
0: 啊？
1: 我说九纹龙史进怎么倒的霉你知道吧？你一个人，我跟你一块儿去行不行？
0: 不用不用，兄弟，你可别去，
1: 你要跟着我，你等于骂我的八辈祖宗，你就留到少华山，你听我的佳音，我肯定能把人救出来，杀了这狗官。朱武

0: 陈达、杨春都过来劝，谁劝也劝不了。这鲁智深就这火爆的脾气，他要上来这个牛劲呢，谁也拦不住啊。最后他把袖子一甩，扛着方便连环铲，当当当当当当当，离开少华山是赶奔化州。武松可急坏了，这看着没，看着没，非出事儿不可。你说来前我们俩人，这回去了剩我一个人了，我见着各位头领如何交代？按下武松着急咱不说，单说鲁智深甩开大叉一溜烟儿就进了化州。等进了城之后有点发傻，没想到这化州这么大啊，可是穿城而过没太注意，这回注上意了，三街六巷好几趟大街，人来人往，他有点犯迷糊。打听州衙在什么地方，有人告诉他十字街路东一拐弯就是，门前有一座桥，那就是州衙。谢谢谢谢了，一拐弯到了州衙前头了。嘿嘿，鲁智深心说，想当年我醉打山门，今天我也闯闯州衙。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有文龙史进被定成了死罪，押到化州大牢，顿时他这火就点燃了。这家伙脑袋要一热是不管不顾，专钻那牛角尖，谁劝也不听，就这一个人进了化州了。您说他这头脑简单不简单呢？按现在的新词儿说，这种人呢，毛头毛脑的，管前不顾后，但是心肠是热的。这一般人谁干这事儿啊？多大的风险呢？这鲁智深进了化州之后，打听到衙门，这一看呢，这衙门气派，对面是个小广场，广场对面有道桥，桥下有河，这桥是咽喉要道，来往的人南北交流都得经过这桥。这桥呢紧对着州衙的大门。鲁智深一琢磨，我闯进衙门去，我找这贺永年贺太守，可我又不认得，这么大个衙门怎么个找法？要不我在这等着，等着把何年何月得路过这地儿，我岂不是白等？到这头脑一凉，有点发傻，也该着出事儿。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当差的就喊：“上来，上来，上来，上来！郡守回衙了，上来，上来！”正好在这桥上通过，这桥还比较宽，并排能走四五辆大车，用石头砌成的。这当差的在头前开道，手里拿着蟒鞭和棒子，老百姓四散奔逃啊！那个年月等级制度森严，当官的了不起，老百姓得让道。这老百姓往左右一分，鲁智深就闪到桥栏杆这儿了。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头前来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能有百八十人的，20多个雨猴，腰里扎着袋子，手里拎着家伙事儿，维护着一城4人抬的大轿。河山，河山，河山，河山，河山，正从桥上通过回衙，头前敲着锣，威风的不得了。鲁智深一看，行嘞，来了，嘿，送到我嘴边上来了。戴某把轿子打翻，把这郡守揪出来，要酒文龙使劲。 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一看保护轿子的人不在少数，这真打起来的话，怎么说这桥地方也狭窄，再伤了老百姓怎么办呢？也施展不开呀。因此他拿着大铲比划了比划，没伸手。就在这一犹豫的功夫，这轿子从桥上就通过，进了州衙了。哎呀，鲁智深又感觉到有点后悔，这他娘的，我犹豫个啥劲儿？在我眼前溜走了，真有点晦气。再寻找机会吧。按下鲁智深不说，单说这贺永年、贺郡守，这郡守就是知府，这华州就归他管，还掌管着兵权。这贺永年十分狡猾，他是走太师蔡京的门路，拜蔡京为师，这才找了这么个肥缺。就这几年才搂那银子那海了，每一年那银子乘车往家拉。今儿个呢，他出去拜客去了，他有个好朋友是个大商人，进了一批珠宝，送给他不少，他非常高兴，心满意足的回衙。他坐在这个轿里头，一开始有点发困，有点打盹儿，后来快到家了，他精神来了。这个大轿前头是帘儿，可以上下，左右还有窗户，等到夏天炎热的时候是纱窗，可以通风。现在是什么时候？二月的天气，这二月天还较凉，所以呢纱窗都不用了，挂着暖帘儿。这小子来了精神了，无意之中把这软帘撩起来，往外看了看，那意思离这州衙还有多远。正好一撩帘的功夫，就发现了鲁智深，把他吓了一跳。这头干什么？这是这大和尚长得怎么这么凶，手里拿着夹巴事儿，那意思想往前冲，比划比划又没冲。这贺永年就提高了警惕了，非常注意鲁智深的长相，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衙门之后，把珠宝交给夫人保管，他在前厅落座，怎么想怎么不对劲儿，心说这和尚是干什么的，长得贼眉贼眼，是不是使劲一伙啊？难道也是个贼，前来劫牢反狱，要谋刺本官？不行不行啊，凡是怀疑的就得把他逮起来。但是这和尚可挺厉害，不是等闲之辈。有了，来人，管事的进来了。老爷有何吩咐？告诉我外道，马快三班准备40个人，准备单刀铁尺铁锁，埋伏在两江，听我一声号令，马上闯出来，把有个和尚给我逮住。老爷，那和尚在哪儿呢？我现在派人就去叫他，你现在就去。你见着这和尚之后，千万要温存啊，非常礼貌，非常客气。你就说我们郡守大人向来对出家人十分敬重，想请他到府里头赐素斋，谈谈佛事，多给他银两，无论如何得把他骗进府衙，你听见了吗？明白。好，事成之后有赏。布下了天罗地网。单说这孙头奉命之后出了州衙，来到桥上一看，鲁智深没走，靠着栏杆皱着眉，正寻思怎么办呢。哎呀，拿不定主意，怎么办？怎么救救温龙史进？正这时候，孙头到了。哎呦，大师，一向可好？鲁智深看了看他，不认识。一瞅他穿着工服，

0: 服是衙门的人穿的服装，跟老百姓不一样。
1: 跟我说话呢。
0: 大师，我跟您说话呢。是方才啊，我们大人从桥上路过，看见大师了。实不相瞒，我们大人呢一心向佛呀，笃信佛教啊，看着您之后就发现有缘，因此派小人来请大师到府衙赐素斋，另外谈谈佛事。我们大人说了必给厚赏，大师跟我去吧。鲁智深就一愣，要换那精细的人你得考虑考虑，你得问三个为什么，为什么叫我进州衙，怎么对我这么注意，我进了州衙下一步应该发生什么事儿？那头脑冷静的人都想这些，鲁智深头脑有点简单，他一琢磨，哎，这事儿巧啊，我以为错过机会了，没大师请来了吗？啊，请来了，就这位就是啊。府台大人在里边恭候着，不过这凶器可不能带着啊，把家伙事儿留在外头，我们暂时保管。鲁智深就一愣啊，这是硬手的家伙事儿，到时候说啥了得交手，现在叫我交出来那怎么能行呢？
1: 这可不行，这是某的法器，不离我的左右。
0: 大师啊，这什么地方？这州衙呀，朝廷的命官办公的地方，您拿着这玩意儿不太合适啊，您怕什么的，放在门前有人专管，等您办完事儿再还给您，您想想是这理儿不？
1: 这
0: 鲁智深一琢磨也罢，就不用家伙事，凭着某的双拳我也砸你个马仰人翻。
1: 好嘞，
0: 他把大铲交给人家了，借刀解下来交给人家了，人家客客气气的把他身上还摸了一遍，看看有没有匕首啊，有没有暗器，一检查没有，哈哈，大师请请，我们大人在厅堂恭候。鲁智深迈着大步进了厅堂，往上面一看，一看这人能有四十来岁吧，长得是尖嘴猴腮，小窄脑门，高颧骨，缩腮帮，尖下壳，三绺的黑胡，一对小眼睛是贼光四射，头上戴着乌纱，身穿大红袍，腰束金带。别看长得不起眼儿，他这身份在这摆着呢，往正座那一坐倒也有几分威风。鲁智深到这儿不知道说点什么好，贺永年往下看看，就他，就是他呀，冷不丁他把桌子一拍，啪，凶丧，你是从哪儿来的？你站在桥上贼眉鼠眼，摆弄兵器，莫非要刺杀本官不成？
1: 哎，你说的啥话呀？我咋听不明白了？我是出家人，我刺杀你干什么？
0: 哼哼，就冲你这五官貌相，就冲你这个说话的言谈举止，你哪里像出家人？你看看全国的出家人有像你这样的吗？分明你是个土匪呀！
1: 来人，拿下！
0: 不容分说，一声令下，埋伏在两厢的四十多人呼啦啦闯出来了，各拿铁锁和刀枪，把鲁智深就给包围了。鲁智深这才明白，
1: 哟，上当喽！
0: 他这挥舞双拳呢，揪住一个当差的当兵器，把这当差的就抡圆了。这位可坐了飞机了，受得了吗？
2: 啊，要我的命了，要我的命了，别砍，那是我呀。

0: 那也来不及了，鞭子也好，棍子也好，刀铁尺都拍到这主身上了。您说这主还活得了吗？喊着喊着不喊了，因为什么呢？活不成了。这个一琢磨，死死了吧，该着我命短，不言语了。鞭子也都是血，贺永年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啊！这凶僧他是人吗？好大的气力，把他抓住，别让他跑了。那个姓孙的当差的有主意，不知从哪儿弄了一口的白灰，等进来之后没头没脑的冲着鲁智深噗，把这白灰一撒，跟一袋白面差不多少，一下子把鲁智深双眼给迷了，鼻子眼耳朵眼嘴里身上脖子里全是白灰了。眼是人的心苗啊，你看碰别地方行，这眼睛受不了。哎呀，鲁智深光顾揉眼睛，把脸上的白灰往下扑了扑了，这么一迟愣的功夫，有几个当差的往上一闯，把鲁智深大腿给抱住了，往怀里一蹬，我躺下吧你。又过来几个拽胳膊拽膀子，把鲁智深是拽倒在地，然后几十人上来拿脚蹬着，不容分说，这铁尺像雨点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贺永年指挥着打，打他个半死儿啊！可千万别死的啊，留口气就行。打，啪啪啪啪啪。鲁智深是人。再勇敢是父精母血铸造的人，架得住这顿揍吗？打的是半死不活，想起也起不来了。最后贺永年一挥手，众人撤下。嘿嘿，我叫你凶，我叫你横，来人呐，把他结结实实给我的捆上，我得问话。有人拿大粗绳子抹肩头拢二臂，把鲁智深给捆上了，连腿都给捆上了，像跟麻花差不多少，捆结实了，检查检查，跑不了了，退在两旁。贺知府拍了拍桌子，凶僧，你是哪儿来的？你究竟想干什么？说不说实话，免得皮肉受苦。鲁智深叫人揍的眼都封喉了，有白灰呀，杀的眼球都是红的，还没忘了乐呢。瞎了你的心，我就不说，好不说，看你嘴硬，是我的刑法硬，打！啪啪啪啪啪啪，又一顿胖揍，把鲁智深打的是死去活来。身上的灰布僧衣都打飞了，露出一身黑肉来，是鲜血淋漓。别打了，别打了，说不说？不说还接茬打，今天活活的把你打死。好吧，你问什么？你叫什么名？从哪儿来的？
1: 我呀，花应也。
0: 都说了，哎呦，把贺永年吓得一缩脖子啊！水泊梁山来的，我太知道了。梁山有个头领叫宋江啊，在山东折腾的天翻地覆，屡败官军，怎么隔着省跑到陕西来了？哎呀，要这么说，宋江难道说分兵派将还攻打我的华州不成吗？他真有点害了怕了。好嘞，好好好，你们同伙有多少人？
1: 来多了，来了6万多。
0: 胡说，
1: 你看你不信你去数去，都在少华山。
0: 师爷在旁边站着，大人别问了，这种人不能说实话，哎，您问也耽误时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验明了身。

分了，来啊，脚镣给我砸上，打入死牢，听候处理。十八斤那大铁镣给砸上了，脖子上给加上24斤的大刑枷，叫人架着把鲁智深投入死囚牢，兵器暂时封存。这贺永年一琢磨，这么大的事情，我得申报上司，得报到省里去，我自己无权决定啊。至于这个鲁智深怎么处置，也得听省里的。马上叫师爷写好了公文，派专人投送。因此鲁智深一半时掉不了脑袋。另外这个贺郡守一琢磨，怕水泊梁山的人来报复，下令开始宵禁，4个城门严加看守，城头之上准备人日夜值班，多多备好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和弓箭。一个城门楼上是架着2门小炮，让总兵副将操练人马是日夜防范。按下他不说，早有细作探明情况了，撒脚如飞回到少华山呢。报各位头领，可了不得了，花和尚鲁智深鲁大师叫人给逮住了，飞行拷打，并成死罪，投入大牢。现在化州都惊动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武松在上面一听，嘿，怎么样，我就知道得出事吗？哎，你不听我们的劝告，才有今日之祸呀。票剑虎陈达、百花蛇杨春、神机军师朱武也傻眼了，奈何奈何，怎么办？说领兵带队攻打华州，开玩笑，那叫一揽即食，打不了，不打史进、鲁智深都活不成。正在没咒念的功夫，有人报告梁山派了一人神行太保甲马戴宗求见。哟，武松一听眼睛就一亮，来得太及时了，请。时间不大，戴宗来到厅上，武松把经过如实地就讲述一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啊，人做什么事儿啊，头脑得冷静，你得分析分析，考虑考虑，然后再拍板。这鲁智深就是毛头毛脚的人，结果被人逮住，胖揍一顿，投入死囚牢。少华山各位英雄得着信儿之后，一筹莫展呢。正这时候，神行太保甲马戴宗来了，来得多及时，还得说宋江精细。打发武松和鲁智深走了之后，他就不放心，派戴宗跟下来看一看能不能闯什么祸。所以戴宗到了少华山，一见面武松就捞干的把这经过讲述一遍。戴大哥，你看这事怎么办？哎呀，鲁大师怎么这么毛草啊，事到如今别无良策，我马上就返回水泊梁山见头领拿主意吧。那只好如此了。戴宗真够辛苦的，喝了一口水，连饭都没吃，转身下了少华山，这一口气儿是跑回水泊梁山。说这一口气儿3天3夜呀，在这个路上啊，戴宗苦透了，渴了在河沟里捧口水喝，饿了买张大饼，一边跑一边吃。他知道救人如救火，不能耽搁呀。一般人都说神行太保会一种神术，把那甲马贴到腿肚子上，然后念念有词，做起法术来，然后像飞一样。您信吗？没那种事儿，就是戴宗天生就跑得快，2条大长腿，这个人还能服苦。书说简短。

0: 到了水泊梁山聚义厅，见着宋江，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天王晁盖、胡宝义、宋江、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所有的头领听完，无不大惊失色呀！
1: 哎呀，有这等事！
0: 青面兽杨志更着急呀、啊，跟鲁智深多年相处，感情深厚，
1: 这怎么办呢？
0: 宋头领赶紧拿主意吧。宋江立刻拍板，不能犹豫了，马上出兵攻打华州，劫牢反狱，救史进，救鲁智深。还考虑什么？他把这个想法跟天王晁盖一说，晁盖同意。宋江说什么，晁盖同意什么。马上宋江点起马步军兵8000人，分作三队，就下了水泊梁山。一路之上，逢州过府，秋毫无犯，路上无话，咱书说简短，就来到少华山下。咱们说书也就是几十句，实质上就过去了一周的时间，7-8天了。到少华山下安营扎寨，戴宗到山上送信儿，武松众人一听，好，来的真快呀，赶紧列队迎接，把宋江几十位头领接到聚义分赃厅。武松先给介绍介绍，人熟了好说话，这位就是少华山二寨主神机军师朱武，这位是跳涧虎陈达，这位是百花蛇杨春杨寨主。众人见过宋江及各位头领，大家环坐在一起，想把咱的弟兄救出来。你看宋江这一稳当，底下人也稳当住了。其实宋江闹心呐、啊，他恨不能像爆炸一样，心里比谁都着急。但是当家人心里着急，外表稳住。压住阵脚之后，宋江把这个事儿跟吴用商量，问吴用应该怎么办。吴用皱了皱眉呀、啊，你别看是军师，刚来乍到，摸不着头绪，也拿不出良策来。大哥，我看这么办吧，咱们晚上抽时间夜观华州城，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咱们找找漏洞，从什么地方能进华州，然后咱再想对策，如此甚好。就当天晚上吃完了饭，宋江都没休息，他带着吴用、霹雳火秦明、双鞭胡彦硕、小李广花荣5个人5匹马离开了少华山，赶奔华州，离着不远，催马就到了，不敢离着城关太近了。看了看北面有高坡，5位弟兄催马上了高坡，一字排开，打量华州。现在这个天气是什么时候？按现在钟表来说，已经到晚上9点多钟了。你别看是黑天，2月中旬呢、啊，抬头看太空，连个云丝丝儿都没有，蓝天如洗，月亮好像一盏天灯高高悬挂在苍穹上，所以照的是清清楚楚。宋江拢目光往华州城头上一看，那人来回走动都能看见，瞅不清五官，但人影看得清清的，串串蜈蚣灯，一队挨着一队的巡逻，城门是紧闭，吊桥高挑。他才发现华州一共6座城门，而且那烽火台城楼高耸啊，十分的坚固。再一看华州城外的护城河又宽又深，那吊桥拉起来飞都飞不过去，找了半天没找着可钻的空子，无懈可击。宋江这心里就憋了个疙瘩呀。5个人十分扫兴，看罢多时回归少华山。

筹莫展，没主意，把军师吴用也给难住了，谁也不说话，低着头在这琢磨。一日两，两日三，又过去三天，底下人也着急，不敢问呢。一看当头的急成那样了，别火上泼油了，他们肯定能拿出方案来。哎，第三天头上，鲍氏的喽啰兵上了山了，向神机军事朱武和宋江禀报：“我们发现一件事，京里头东京汴梁派了一位钦差，姓素，叫素元景，他奉旨赶奔西岳华山，代表皇上来降香，一共三条大官船。”船上拉的东西纸马香客，还有御赐的金翎吊挂。什么叫金翎吊挂？摸不清楚，反正是之前的宝贝。赶奔华山云台观，不知道这个事儿对咱有没有帮助。一般人一听，这跟救鲁智深和史进联系不上啊。但是智多星吴用眼睛就一亮，好，太好了。他一语出口惊了四方的人呢，大伙都愣了，怎么个好法？宋江就问军师有何良策。哈哈哈哈，天助我也。宋大哥，这事儿咱有主意了，嘿嘿，破化州救人全在这钦差的身上，咱们应该俩人咬耳朵得保密。宋江听完了之后喜上眉梢，此计大妙，就依军师。宋江说完了，命探马南齐急续探听离着咱们这儿还有多远，然后分兵派将，派双边大将胡彦硕、青面兽杨志、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并尉迟孙立，五员大将，点铁甲兵一千，赶奔渭河边上埋伏，把两岸都给我封锁起来。众将领令，领兵出发了。又派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张衡三个人率领五百弟兄马上赶奔渭河口，就是黄河进渭河的口子进行埋伏，要多夺船只啊！咱们现在缺了船不行，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遵令遵令遵令。三将领命下山，宋江、吴用等人收拾收拾东西在这听信儿。咱们单说各路埋伏的

这船老大也姓李，跟李俊一唠扯，还攀上亲戚了。李俊说，我们来没别的意思，老大你得帮帮忙，你们有没有大号的船？我现在租用，就是租用几天，关于这钱加倍赏给你，绝不会亏待你。船老大就没挣钱呢，虽然不知道这伙人的身份，也知道不是寻常之辈，点头答应了，给他们准备了15只大船30只小船。张顺他们一检查，这船只的状况良好，水手不够用，跟船老大打了个招呼，船老大支持，又派了200名水手帮忙。当然工钱都得照付了，有钱好办事儿。把这一切都准备平当了，然后几个人返回少华山见宋江吴用交代一切。吴用点点头，好，办得快的是干净利落。这时探马蓝旗禀报，钦差素元景明天中午可到黄河渡口。哎，正是时候。吴用跟宋江说，大哥，咱们可以起身了。好吧，留下神机军师朱武、行者武松等人在这看家，宋江、吴用带着各位头领点兵500来到黄河渡口。到这之后，船只都准备好了，大家分头上船，一看岸上也准备好了，没说支撑了个大口，一仗金瓜、雁翎刀、皮槊、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旗帆招展，在这船头上站着40名羽猴和卫队，全是绣金的马褂、两开气的袍子、绿裤子、弯刀。不用问，钦差在头一只官船里头。书中代言来的这钦差干什么呢？奉皇上八臂徽宗道君天子所差，上西岳华山来降香。你想，这皇上脑袋一热，想干啥干啥呀。据说呀，八臂徽宗做了个梦，梦见跟紫薇大帝见着面了，哎，谈得非常投机，他特高兴。一觉醒来一琢磨，哎呀，紫薇大帝显了灵了，能跟我谈话，我是真命天子啊！我谁呢？这船只正好到渭河河口这儿，刚到这儿，宋江一声令，往前紧走2步，来到船头上，高声喊喝：“啊，你们是干什么的？快把道路闪开，不要拦截官船！船里面是亲命的钦差大臣，上西岳华山前去降香啊，把道路闪开，你们要干什么？”先报报号，特命钦差大臣，这也是真的。那你劫钦差等于劫皇上一样，这不是大帽子哈人呢。吴用回话，各位，我们正是为此而来，请钦差船头搭话，我们要见钦差呀。别的人随声附和，对，我们要见素钦差，请他出来，请他出来。这当差的头一瞪眼，胡说，你们是甚等样人呢？能随便见钦差吗？我们大人没工夫见你们，快把道路闪开。吴用冷笑一声，我说，这位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难道说还叫我们翻脸不成吗？吴用刚说到这儿，几十只小船哗从2翼就飞出去了。船头各位弟兄脱了光膀子，穿着油绸的裤衩，手里端着劈水电光刀和分水的钩镰枪，

0: 威武，那瞪眼，
1: 咱们的
0: 摆什么官架子，请出来吧，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等我们动手不成吗？
1: 什么人都怕横着，这当头的一看，我的娘啊，遇上土匪了，甭问，这是水贼，把他们惹翻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他们常说一句话，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偏是王大，他们是王二，不敢耽搁，赶紧进了官仓里头来见素元景。这素元景啊，官做大了，那谱也大透了，在京城里头闲着没事儿，净享福了，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享受干什么。搭着上点岁数，今年五十有六了，在船上坐着晕晕乎乎，正闭目养神。虽然说一路之上有人供奉，他也累呀、啊，不如在府里一待多自在。正在这时候，他一看船不走了，听见船头上吵吵喊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刚想派人去问，报事的进来了，嘴唇都青了。报太尉，大事不好，何事惊慌？咱们遇上歹人了，把去路拦住，把河面都给封锁了，说叫您出去搭话，他们要见太尉。本官奉亲命到华山降乡，岂能随便见人呢？
2: 我们都说了，他们不听，他们还想动武，太尉你看怎么办？
1: 哎呦，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强梁人，待本官观看。把手一伸，有人搀着他，舔着大肚子，噔噔噔噔的来到船头，有人把太师爷给搬出来，往船头一放，素元景坐下了，手捻虚髯，往对面打量，不看则可，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怎么这么多人、拿刀动枪的，他们要劫我不成吗？当官的更怕死，官当的越大越怕死，哪见过这阵势。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2: 二当你们要作甚？
1: 宋江一看素元景出来了，我得亲自搭话。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4: 上次说到秦琼，
5: 李雄心就问了：“哦，于三兄，我问你，你这匹马打算卖多少钱呢？”
4: 我要五十两，他给八十两，他给涨价。秦琼说：“哎呦，上个员外，那我就得谢谢您了。”
5: 不必客气，我跟你说呀，我刚才跟你提到的那个秦琼秦叔宝，我跟他是神交以往的好朋友。虽然说我们两个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对他仰慕已久。我一听说你是他的属下，那么我跟他是朋友，你到在我这里，你也是我的朋友。只是我们初次见面呐，我想这样，把你让到我的寒舍之中，我们坐在一起，喝上两杯酒，叙谈叙谈，然后我把银子钱给你，你再回转天堂县，意下如何呢？
4: 秦琼一听，还要把我叫到屋里边喝酒，别介了。要是坐那一喝酒，谈谈唠唠的，说不定我哪一句要说走了板儿，露出真相来，那我太尴尬。秦琼说：“单元外，谢谢您的好意，我现在呀，急等着要回山东，所以才卖马做盘缠路费。我这得马上回去，改日再来打倒吧。”这单雄信非要让秦琼进院子，秦琼是说什么也不进。单雄信一看秦琼这个人还真是想着急着回家，好吧，既然这样，来呀、一召唤

把自己手下的家丁叫出来了，让家丁把这匹马牵着牵到后院，拴在槽头上，汉子里边时间不大就出来了，拿出一封信来。这封信是带给我秦的哥的，请你把这封信交给秦琼秦叔宝，转至我对他的一番问候。这封信你能带到吗？秦琼说我能带到，一定给您带到。秦琼把这封信接过来揣到怀里了。单雄信接着又说了，您再稍等一下。秦琼一看怎么还稍等一下，一会儿家丁由打里边扛出两匹绸子来，潞州绸，这绸子是潞州的特产。这两匹绸子夹着出来之后是捆绑好了的，拿手一提了可以走。山雄信说，这两匹绸子求你带给我的秦大哥，让他孝敬他的老母。我听说秦大哥是一个孝子啊，孝母赛专诸嘛。这两匹潞州绸微小礼品，不成敬意，算是我善通善凶信一片心思吧。劳动您这一路上受累了。秦琼说没说的没说的。秦琼心想，本想给老娘买绸子，结果买绸子的钱呢都花了，都住了店了，哎，现在碰上一个善凶信，他送给两匹绸子，这就齐了。秦琼接过这两匹绸子来，这功夫善凶信还提出来要留秦琼进屋里边坐坐，秦琼说什么也不进屋。就这样，秦琼告辞了善通善凶信。这老汉苏奎呢跟着秦琼一块儿出了八里二仙庄。苏奎说怎么样，我才知道于三，你看我们这善二员外仗义不仗义？秦琼说果然是一位仗义之人呐。说着话，秦琼把这绸子捆放到地下，把银子包打开，拿出来十两银子。老人家，今天这个事儿亏了您给成全的，这十两银子就给您吧。苏奎一瞧，哎呦呦呦，你怎么给我这么多呀？刚才咱们说好了的，你给我五两。哎，秦琼这刚才说的是卖五十两给您五两，现在善二员外给了我八十两，我就不能再给您五两了，我得给您十两。哎呦呵，我说你这小伙子你也挺仗义。嗨，我得亏了您，您是我的贵人。秦琼把这十两银子就给了苏奎了，两个人一路同行回到了天堂县，到了马吉那儿，这苏奎老头上杂货铺里取自己的柴火挑子回家了，两人就分手了。秦琼呢提着这两匹绸子，这银子包呢系到自个儿的腰间，进了天堂县，走到十字街这儿，发现大道旁边有一座酒楼，这座酒楼叫会友楼。秦琼一看这个酒楼可能是潞州天堂县里边最大的酒楼了，就听里边刀烧案板一起响，那个香味顺风这一吹出来，秦琼一抽鼻子，呵，太香了。秦琼在天堂县这个店里边困住一个多月了，最近一顿好饭都没吃上啊。秦琼心想，腰里有钱了，底气足了，这回我得好好的改善改善，来顿好吃的。秦琼提着这两匹绸子迈步就走进这个会友楼，刚一进这会友楼，旁边有一跑堂的马上跑过来了，俩胳膊一炸上，哎，等等等等，您往哪去？秦琼说我要到你这里来吃饭。嘿，跟您说实在对不起，您看着楼下呗，满座没地儿了，我给您介绍个地方。哎，斜对门，斜对门啊，那有一家二仙居，哥俩开的饭馆，哎，经济实惠，您在那儿吃去啊。秦琼一瞧跑堂的这个面部表情，一看他把胳膊这一扎上这个样子，秦琼再一看自己身上这一穿的带的，现在就明白了，哪是说楼下满座啊，他是瞧不起我，他看我这身穿戴不配进这个饭庄。斜对门那什么地方？秦琼回头一看，一间门的门脸，那屋子里边就三张桌子，让我上那里边吃去，让我那上那里边吃烩饼去啊。秦琼心想，今天我得吃好酒席。秦琼把脸往下一沉，看了看这跑堂的，哎，你不是开饭店的吗？啊，对呀，啊，我们这是开饭店的，

练的不怕大肚子汗，对过那饭馆我吃不饱，我就瞧你这会有楼好。你说楼下都满座了，你不还有楼上的吗？楼上我自个儿到那儿去吃。楼上，嘿，您来的不凑巧，这楼上啊今儿个包出去了。包出去了？包给谁了？包给三爷了，王三爷。秦琼也不知道这王三爷是谁，心想啊，肯定这王三爷是本地面的光棍字号。秦琼说包给王三爷了。这王三爷什么时候来吃饭呢？晌午呀，王三爷要请客会朋友啊，晌午前来。秦琼说现在刚到四时，还没到晌午呢。这么着吧，我先上楼上，我先吃，吃完了之后我肯定在你王三爷来之前就给你到地方，这行不行？泡汤的，你是不是有点看不起我？你瞅着我衣服蓝绿，你以为我没钱是吗？我告诉你，你开店你不怕大肚子汗，我要几个菜你给我端到桌子上来，我看看就给钱。秦琼这几句话一说，这跑堂的俩眼一发直，掌柜的过来了。哎哎哎哎，干什么呢？别吵吵，别吵吵，别吵。掌柜的心想，我这买卖挺火的，别打起来，一打起来搅我的生意呀、啊。哎，哦，你要上楼上？跑堂的说，你看就是你王三爷包了，你看他非要上楼上吃。秦琼说，我不跟你说了吗？你王三爷来之前我到地方。哎，掌柜的说，哎，好好好好，您先上楼，您上楼，您上楼。就这样，秦琼在跑堂的带领之下就上了楼了。来到二楼，秦琼一看，果然这二楼啊本来有好几张桌，一个人都没卖，非常清静。秦琼心想，更好，二楼清静，我这身就这身穿戴让人看着寒酸，我要在楼下呢，这个瞅那个看的，不少人得研究我。心想，这大个子这都九月前了，还穿着这样的单衣裳，有什么病啊？啊，这个呢谁也看不着，省他们议论。秦琼找了一张靠窗户的桌子就坐下了。坐下之后，这跑堂的过来参谋专，嘿，这位客爷您要点什么？秦琼说，要点什么，把你们这个饭店里边最有特色的菜你给我往上端来，八个菜，来一坛好酒，越快越好。你们那王三爷不是请客吗？我好在你们那王三爷来之前我给他到地方。哎，好好好好好，这跑堂的给秦琼颠兑了八个菜，有凉有热，转身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菜可就端上来了。八个菜摆到桌子上，一坛好酒撂在这儿，羹匙补碟都放在这儿，快足料好。跑堂的瞅着这秦琼，心想，这个主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挺大个个子，脸色焦黄，好像刚得完了病，说话还挺横。哎呀，弄不明白是干什么的，我就别惹他。秦琼一瞧这一桌子菜，这食欲马上就上来了。这一段时间肚子太素，一直没吃着像样的东西。秦琼自己搬过坛子来，倒上一碗酒，拿起筷子，这就开喝开吃。他冲着跑堂的一摆手，你先下去，上楼下照座去，我这儿不用你，有事我喊你。跑堂的一听，哎，好嘞好嘞好嘞，哎，您慢慢吃慢慢喝啊，我上楼下。跑堂的转身下楼了。秦琼这阵儿自斟自饮，一边吃着一边喝着，秦琼心中暗想，哎呀，我秦琼是不是从现在起算是转点运了啊？这匹马卖了80两银子，给了苏不亏10两，还剩70两，给了电饭账，再赎出我的疏通简，回家富富有余啊。但是回家之后我想什么办法，还得再回来一趟，得把我这匹马再赎买回来。善通善雄信，也不知道能不能把这朋友现在提前到了，就在楼下等着呢。我跟王三爷说了，说这楼上有您这么一位，我得跟您打个招呼。哎，客爷，您是不是高升一步，我请您到楼下，哎，有个好地方，您到那儿去接着喝，怎么样？

0: 星，我这背字还没走完啊，你说我在这吃顿饭吧，他包这楼了应该晌午来，他偏早来了，我这饭都吃不安生。秦琼这一碗酒啊刚喝了半碗，秦琼指着酒碗就说了，好，我说话算数，等我这酒喝完了我就给你到地方。秦琼说的意思是把这碗里边的这酒喝完了就给你到地方。这跑堂的打刚才一进门跟秦琼就弄了个半红脸，这心里边对秦琼就有看法。可是现在一听他说等我把这酒喝完了，跑堂的理解错了，他以为说的是把这酒菜都喝完了吃完了再到地方呢。跑堂的心想，你把这酒菜都喝完了吃完了，那王三爷得在底下等多长时间呢啊？这跑堂的就扔出一句来，哎，我说客爷，您这个可就不对了，刚才您要上楼，我跟您把话说的是一清二楚，小葱拌豆腐是一清二白，王三爷把楼上包了，您说您先在这吃喝，等着王三爷来了您就给到地方，在王三爷来之前您指定走，可是现在王三爷提前一步到这儿了，干什么都得有个先来后到，人家在楼下领着朋友站那儿等着呢，我让您往楼下高升一步，您怎么着，您等着在这喝完了再走啊，我还告诉你客爷，王三爷请客概不容破。这跑堂的这话就横起来了，秦琼本来对这跑堂的就憋着一肚子气，秦琼听到这里他这火也上来了，他一拍桌子，你告诉你那王三爷，就说二祖宗在此，概不让座。
1: 跑堂的一看，我的妈呀，这小子真横啊，还有敢跟王三爷扔这话的啊。
0: 好，跑堂的二话没说，跑堂的心想，兔崽子，今儿个我让你长长见识，我就把你这话原词儿我告诉底下那王三爷，我让王三爷好好收拾收拾你，你在这儿放四棱子话啊，你也不知道潞州天堂县都有些什么人物。跑堂的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楼了。到楼下，这楼下边果然有三个人在这站着等着呢。头前这个人呢，头上戴着白缎子大襟，身上穿着白缎的花袍，上绣三篮牡丹花。这个人长得四方脸，眉清目秀，高鼻梁，薄嘴唇，长得是个漂亮小伙，细腰炸背，双肩暴龙，有一团尚武精神。身后边跟着一个人，身上穿着一身绿缎的花袍，戴着一顶绿缎的扎巾，这个面色有点赤红点，站在他旁边。另外旁边有一个人，头上戴着一顶紫缎的扎巾，身上穿着紫，我不干了，他也看出来了，大隋朝大树已尽，不行了。所以李密呢跟王伯党两人是旧交，这一辞官不做了，到这来看望王伯党来了。王伯党呢约了谢英登跟着一起陪客，今天在会友楼吃饭，果然是早打了招呼了，整个二楼给包了。为什么要包？王伯党、谢英登跟李密三个人打算到二楼坐在那儿好好的谈论谈论，这种谈论不光说个人的友情，也包括对国家、对社会、对大隋朝的看法。王伯党心想，牵扯到国家，牵扯到大隋王朝，说话的时候就得小心点，别让旁人听着，所以说把这二楼他给包了。今天王伯党跟李密、谢英登这哥三个提前来了，听这个跑堂的一说，说上面有一个吃饭的，王伯党说等着吧，让那位挪动挪动吧。这跑堂的上去一会儿的功夫下来了，见了王伯党，三爷怎么着，那位什么时候下来？三爷，这事儿吧，怨我，实在是怨我，我这就叫慈悲生祸害。刚才他进来的时候吧，他非要上楼，我说楼上三爷包了，他说呢三爷您来他就给到地方，结果现在您来了，我说您就在楼下等着，我一说让他给到地方，他说这

他说这话，你说我不该跟您说，你说我要不说吧，这个事儿吧他就还不明白，我要说了吧就招您生气。王伯党说，你说。他说什么了？他说啊，这小子胆儿真大啊。他说二祖宗在这儿不给让座，他把前半截话呀他没说全，没说三爷不等，他一说二祖宗不给让座，王伯党这脸儿马上就沉起来了。王伯党这个人急脾气，什么二祖宗在此不给让座？对，这他原词儿，是他这么说的吗？没错，我是跑堂的，我可跟你说，如果他要不是这么说的，回来我给扇你的嘴巴子。您放心，他就这么说的。好，既然这样的话，他不走就别让他走。来吧，咱们在楼上去一趟，看看这二祖宗什么模样。走。说着话，第一个是谢银灯，第二个是李密，第三个是王不挡，噔噔噔噔噔就走上楼来。秦琼等人也憋着气，瞪眼瞅着楼门，一看谢银灯进来了，秦琼瞪着眼睛，第二个李密进来了，秦琼也瞪着眼睛，第三个王伯党一上来，秦琼马上趴桌子上了，跑堂的跟上来一看，怎么样，二祖宗还是不如三爷。王伯党一走上楼来呀，这秦琼趴到桌子上了，跟在王伯党身后的就是这跑堂的。跑堂的上来一瞧呀，看起来这二祖宗还是不如三爷，三爷一露面他吓趴下了。跑堂的跟上来之后，王伯党、谢英灯、李密三个人就在秦琼对过不远一张桌子这儿坐下了。王伯党把跑堂的叫过来了，给我们上菜。因为王伯党在包这楼的时候早已经把这菜定好了，一桌上等酒席，跑堂的答应了一声，马上转身就下去了。跑堂的下去之后，王伯党坐在这儿，瞅了瞅对过趴到桌子上的秦琼，王伯党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你既然敢自称是二祖宗，你就应该等着我上来，咱们见个面啊，得过过话啊！啊，怎么我们一上来你趴那儿了？喝醉了，刚才还冲二祖宗呢，这么一转眼功夫你就醉了，这叫装帅。王伯党看了一眼谢英灯，又瞧了瞧李密，用这个眼神往对过桌子上一领，那意思说，你看那位趴下了。李密呢，那毕竟是朝廷的命官，那是文武全才的人。李密冲着王伯党一笑，咱们呐吃咱们的，喝咱们的。嗯，是啊，咱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吃吃喝喝嘛。你说原来我想把这楼包了，为的是咱们弟兄说起话来吧方便，哼，万万没有想到，哎呀，这楼上还有一位，你说这个跑堂的他也废物，这点事儿他也给我办不明白。说话之间，这菜就开始往上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一桌酒席上齐了，跑堂的给这三位把酒都倒上。嘿，您三位，您慢慢喝着，慢慢喝着。跑堂的往那边也瞅了瞅秦琼，看了看王伯党，那意思您瞧瞧，这位他吓趴下了，他也不动弹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王伯党心想，我们在这儿喝着酒，有这么一个外人在这儿坐着，说也不得说，唠也不得唠，这心里多别扭啊。王伯党心想，我得想法把他骑走，我得见见这二祖宗。王伯党就跟谢英灯说了，哎，我这兄弟，你说这林子大鸟多，水深鱼多呀，咱这个山西潞州天堂县按说地方不大，怎么这些个怪鸟怪鱼也出到这儿呢？哎，这就开始念山音了。秦琼在那趴着还不动，这是跑堂的都不下楼了，一抱肩斜倚着门框站那瞅着这两边。跑堂的心想，这热闹我得看。王三爷这叫撇砖撂瓦撒土扬灰，开始往外说词儿呢。对过那冲二祖宗的小子，你要是不爱听，站起来一

回答，嘿，这边仨你一个，非得打你个泰山不泄土不可。把你打完了之后，我在旁边瞅着，我出气，等把你揍个胳膊折腿断，我搀着你找大夫看病去。嘿，这跑堂的心里是这么想的。王伯当在这就说，谢英登呢就点头，可不是嘛，可不是嘛，可不是嘛，可不是嘛。王伯当说，哎，对过那桌上那位朋友请到这边来吃啊。这王伯当干脆明点了，让秦琼过来上这桌来吃。秦琼趴那儿还不动，跑堂的心想，哎，这玩意儿看来还是王三爷有威风啊，啊，指名道姓点脑门子上了，哎，他不动啊，这就叫耍无赖，耍赖皮，他就趴在桌子上，哼，我看怎么办。王部长接着又说了，哎，我说对过桌那位朋友，你不自称是二祖宗吗？怎么现在这二祖宗连头都不敢抬了？秦琼还在那趴着不动。李密冲着王伯当一摆手，哎，伯当，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来，咱们喝酒啊，咱们喝酒，咱们别提别的。不，王伯当说，今天我就非要提这个事儿不可，我得弄明白到底他说没说这句话。如果他要没说这句话，就是跑堂的凭空捏造，要是他凭空捏造，我就跟这跑堂的没完。如果是他说了这句话，我就得问问他，他这二祖宗是从哪儿来的。李密说，哎呀，这个事情你特别那么较真儿干什么呀，你不是请我来吃饭吗？啊，咱先把这个事儿弄出头来，然后咱们再吃。说到这儿，王伯当站起来了。王伯当站起来几步就走到秦琼这桌子跟前，跑堂的一瞧，快了啊，这就快了，上桌子跟前去了，一会儿就周桌，周桌就打起来了。跑堂的瞅着，王伯当来到秦琼这桌子跟前，用手一拍这桌面，哎，这朋友你怎么的了？喝多了，喝醉了，人是不醒了，抬起头来，我看看你这张脸什么样。秦琼趴那还不动，嘿，跑堂的一看，我还真没看见过这样耍赖皮的啊，他就不动了，我看怎么办。王伯当一看他不动啊，这王伯当绕到秦琼的旁边往这一蹲，他由打底下往上看，看秦琼这脸，你不是不抬头吗？我瞧瞧你什么模样。王伯当蹲下来，扭向回头往上一看，这阵秦琼啊可就在那趴不住了。秦琼只好手扶桌案，把头一抬，你不用看了，我就是这个模样。王伯当定睛一瞧秦琼、秦叔宝，两人目光一碰，当时王伯当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哎呦，这不是秦哥哥吗？扑通跪地下了。跑堂的在旁边一看，呀，看来三爷还是不如二祖宗。这王伯当往里一跪，秦琼伸手相搀。旁边谢英登跟李密两人同时都愣了，哎，这怎么回事啊？刚才较劲较的那么大，弓拉的那么圆，怎么这一见面他给人家跪下了？王伯当说，秦哥哥您怎么来了？大哥您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哎，我跟你打招呼干什么呀？我也不知道你在这儿啊。哎呦，大哥你都把我想死了。这怎么回事呢？这王伯当跟秦琼啊俩人认识。怎么认识的？这得从王伯当当了武状元之后辞官不做说起。因为王伯当看出来大隋朝特别腐败，王伯当不愿意做隋朝的官，虽然当了武状元了，辞官不做，辞官不做回到山西潞州天堂县。王伯当的老家呢可不是潞州天堂县的，但是因为王伯当跟单宗单雄信是好朋友，投奔单雄信来了。王伯当来到单雄信这儿，就跟单雄信说了，说单二哥，我想跟您在一块干，

王伯当可知道单雄信是干什么的？单雄信是干什么的？单雄信那是绿林道里边的总瓢把子，黑道上的头。您看这苏奎不知道，说他做着好多买卖，做买卖那是掩护，真正的大买卖就是单雄信掌管着全中国各州各府各县这绿林道的情况，他是总头。王伯当想要入伙，跟单雄信一说这句话，单雄信就跟王伯当说了，说伯当啊，你要想入伙，我一句话你可就进来了，但是咱这里边有这里边的规矩，你要进这里边来，黑不说白不说，你要当一个普通的喽啰，我对不住你，要让你当一个头像点样的话，别人不服你。为什么呢？咱这里边有这么个规矩，要想入伙当头得办出件漂亮事儿来。王伯当说我能办呢，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单通说我给你出个主意，我告诉你，山东济南府有个姓秦银良，骑着一匹快马，这匹马是皇上赏赐给他的，他当了武状元之后，隋文帝赐给这匹马，西凉进口来的就是玉鼎甘草黄，就是现在秦琼骑的这匹马，黄骠马。王伯当骑着这匹宝马就到了山东了，到了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找了个店房就住下了。住下之后，王伯当把这马草丛上喂好了，跟这个店房里边的店小二就打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个叫秦琼秦叔宝的吗？这店小二说，哎呦，秦琼那没有不知道的，山东济南府提起秦琼来四城门烂颤呐，那是名人呐。哦，这秦琼秦叔宝在什么地方住啊？在太平街专诸巷。哦，王伯当打听明白了，白天就到了太平街专诸巷，瞧了瞧秦琼他这个宅院的前门，又打听了一下有没有后门，说还有后门。为什么看这个？王伯当打算夜间行刺，得把自己的进路退路都找好了。所以王伯当就都打听明白了，前后门进退路看清楚之后，王伯当就回到自己的店房细合计怎么刺杀秦琼。得打听准了，秦琼得在家里，要在家里最好是半夜三更，等他睡熟之后，因为他要醒着我要下手。听说秦琼手底下明白，武艺高强，我不知道他高低，会给我带来麻烦。他要睡着了呢，潜入室内，一刀把脑袋砍下来，我就提着走了。所以头天晚上王伯当没得下手，头一天晚上没得下手，他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王伯当起不来了，为什么呀？病了。感情那阵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正流行一种瘟疫病。那个瘟疫病叫什么名儿？是02号03号啊，这咱都不知道，这是现代的名称。反正当时是有这么一种瘟疫病，很厉害。得上这个病，这东西要治半个月得多少副药，得多少钱呢？我干嘛拿着钱给你搭呀？你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掌柜的就不找大夫了。这一不找大夫，王伯当这个病可就越来越重了。七天的时候，王伯当人事不懂了，躺在这床上奄奄一息，就剩一口气了。店小二在旁边跟掌柜的就商量说，这怎么办？掌柜的说，你说怎么办？店小二说，这个他要死到咱这店里，咱得给他发丧出殡，还得买棺材呀、啊、另外死到店里边还得给官府的禀报呢。是啊，禀报之后官府还得罚咱们款，罚咱们款咱们还得给他发丧出殡，咱们算倒了血霉了。掌柜的说，小子，咱这样吧，今儿晚上咱找俩伙计，拿着铁锹拿着镐，弄一顶撸席，把他卷不起来，捆三道药，拿扁担抬着，咱把他弄到郊外就埋了得了，怎么样？哎，掌柜的说，我可告诉你们，咱把他埋了是埋了，你们谁也不许给我走漏风声，要走漏风声我可把你们都打发走了，这您放心，我们是您的人，好吧。于是当天晚上，掌柜的就找了两个伙计，扛着铁锹拿着镐，弄一顶撸席，把王伯当就给卷起来了。这阵王伯当什么都不明白了，就剩了一丝呼吸了。草绳子捆了三道药，

绳子兜起来，拿一扁担一穿，这两个伙计抬着这王伯党，这店小二跟掌柜的一齐就出了店房，打了一灯笼。二更多天，不到三更天，出了济南府，来到荒郊野外大路旁边，找了一个烂葬岗子，到那个地方这就刨坑，七十坑头，那个坑啊都刨完了。掌柜的一劲告诉他们，这坑啊我告诉能盖上就行，别刨太深，刨太深呢用不着费那劲。坑刨完了之后了，正这功夫远处来了一盏灯笼，谁呀？秦琼。秦琼是夜晚到外边办案，办案回来打着灯笼在路过，一看烂葬岗子那有一帮人在这半夜刨坑，秦琼就站那了，问了一句，那谁呀？掌柜的走过来一瞧，哎呦，一看秦爷，秦爷是我。秦琼认得这掌柜的，秦琼是深更半夜你们来干嘛来？秦琼问了一句。这店小二说，没气儿了，没气儿了。秦琼转身刚要走，就听那个芦席桶里边哼了一声，因为王不挡那阵还有点气儿啊，这一哼，秦琼转身就回来了。秦琼怎么回事？我听这席里边这人怎么还哼一声啊？掌柜的当时脸吓白了，咕噔给秦琼跪下了。哎，我说秦爷，他不是他还有点气儿啊？秦琼说有点气儿，你们就活埋人呐啊？这还得了了吧？跟我抬回去，抬回店里来了。抬回店里来之后，把这个芦席桶打开，秦琼一看，秦琼说：“哎呀，掌柜的，这你可不对呀，这是我亲戚，我表弟。”哎呦，掌柜的差点没吓拉喽。掌柜的听了，我说：“亲戚，我可不知道是您表弟，他这，哎，那好，您放心，这我想办法，我请人给他治病。”打这开始，掌柜的认真呐，花钱呐，治病啊，请大夫给吃药，半个多月。王伯党病好了，病好了之后，王伯党就问掌柜的，说我得感谢你救命之恩呢，你把病给我治好了。掌柜的说，您别谢我，得谢秦爷。哪个秦爷？秦琼，秦叔宝，是他让我们给您治病，他不是您表兄吗？王伯党一听，哪跟哪儿啊，我哪有这么个表兄啊，我是来杀他来的啊。这一天秦琼来了，秦琼一看王伯党病好了，问掌柜的花了多少钱，秦琼掏出钱来给了掌柜的，然后把王伯党请到自己的家中，待若上宾。秦琼就问王伯党说，你从哪来？王伯党说，我从山西潞州来。秦琼说，你到山东来干什么？王伯党说，我……王伯党没好说呀，王伯党心想，我到山东来干什么？我想砍你脑袋，但是现在人家救我一条命，我还能说砍人脑袋吗？王伯党只好说，我到这儿来访亲慰玉。哦，秦琼说，既然如此，那就在我这儿住着吧。王伯党于是跟秦琼就在一起住着，谈文论武，哥两个很谈得来，日子长了也熟了。这王伯党这天就跟秦琼说了实话了，秦大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您知道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吗？秦琼说，你干什么来了？我到这儿要您脑袋来了。秦琼说，我们两个有仇有恨吗？王伯党说，咱们无仇无怨。王伯党就把自己跟善通善兄信怎么认识这个事情从头至尾一说。秦琼就笑了，兄弟，如果说我这个脑袋这么值钱的话，你把我的脑袋要砍下来送给善通，你就能够入伙，能当头，那你就砍吧，我把这脑袋就给你。王伯党一听，秦大哥，我如果那么做不了，一定给我画像了。说这个丹青铺的掌柜的就给秦琼画像，画出来一幅像，王不打的善通善兄心一听，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所以就这样，王不挡把秦琼的像送给善兄心一张，善兄心悬挂中堂，每天分香。你说这种关系，今天王不挡跟秦琼在这见面了，能不跪下磕头吗？秦琼赶忙把王伯党搀起来，伯党啊，你怎么在这儿？王伯党说，先别问我怎么在这儿，我问您怎么来了吧。秦琼就把自个儿的经过从头至尾这么一说，当剪卖马，我栽到天堂县了。王伯党说，您这个剪当哪儿了？秦琼说，当到何一当？这马卖给谁了？卖给八里二仙庄的单员外。王伯党听着，当时一拍桌。

0: 雄心，你不够朋友。大哥，你等着，我找他算账。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秦琼向王伯党讲述了自己困在天堂县是如何当检、如何卖马的全过程。王伯党这火当时就上来了，尤其是他听到秦琼把那马卖到了八里二贤庄，卖给了赤法灵官善通善雄心，王伯党这火就更大了。王伯党这个人呐、那是重义气、急脾气、重感情。一听秦琼说完了这一番话，王伯党心想：善雄县谁买这匹马？你可不该买这匹马。王伯党站起身来要找善雄县去。秦琼跟王伯党两个人在这谈唠的功夫，旁边那桌上的谢英登和李密两个人一直可没过来。为什么没过来？因为这二位不认识秦琼。这王伯党过来跟秦琼两人搭上话之后就不回那桌了，紧着就听秦琼在那嘚不嘚嘚不嘚在那说。李密看看谢英登，谢英登看看李密，心想怎么回事啊？把我们俩给蹲这儿了？永三郎、王伯党没这么办事的。这功夫谢英登就站起来，他一看王伯党站起来转身要走，谢英登过来了。哎，伯党，这位是谁呀？你给我们俩指引指引呐。啊，王伯党一瞧，哎呦，哎呀，是啊，我忘了这事儿了。来来，我给你们指引一下啊。马上把秦琼就请到这张桌上来了。王伯党跟李密和谢英登就介绍说，这位就是我经常向你们提起的曾经对我有救命之恩的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三班总仪的马快，姓秦名琼，字叔宝。王伯党一说这句话，李密和谢英登两个人过来都给秦琼见礼，弟兄相见。秦琼面有愧色。

0: 仙庄，我找那单雄信去，把您这匹马我得要回来。您卖给他多少钱？秦琼说，我要50两，他给了我80两。呵，他还挺大方，多给您30两。可有一样啊，单雄信他敢买您这匹马，他就对不住朋友。王伯党说了这个话呀，这脸色一直就没变过来，发白。谢英登跟李密两个人看出来了，他们两个也熟悉王伯党，知道王伯党这脾气。谢英登就说了，哎，伯党，现在秦兄到这儿了，您得陪着秦大哥先吃好了喝好了，然后你再到二仙庄。不，我这个人性子急，肚子里边装不住事儿，我必须得上二仙庄，我得找单雄信，我得问明白了。李密说，伯达，你听我两句话行吗？啊，您说，这样做可就有失道理了。秦琼是你的好朋友，救命恩公，今天我们相见，我们也是好弟兄，既然是再次相识，又是初次相逢，我们就应该好好坐在一起谈唠谈唠。至于说秦兄这匹马让单雄信买了，孰是孰非，等咱们吃喝完了之后你慢慢再说。你说你现在就上二仙庄，你把秦大哥撂在这儿，这对吗？啊，让我们两个陪着秦大哥，是我们两个跟秦大哥也认识了，但是毕竟没有你熟啊。王伯党一听，李密是不要让他走，秦琼在旁边也说，伯党贤弟呀，我这个马卖了也就卖了，不要太认真。你呢，如果觉得心里边不平衡呢，等我走了之后，你到二仙庄可以花钱把那马再给我赎回来，放在你那儿，有时间我再来，我把那马再骑走，这不就得了吗？哎，行，我先陪着您喝酒。说着话，王伯党端起一碗酒来，秦大哥，这酒算是给您的接风酒，在这见面了，尽管您已经在这店房里边困住这么多日子了，兄弟不知道，这是我的罪过，也是赔礼酒。来吧，咱先干一个。秦琼端起碗来，跟王伯党两人一饮而尽。这几个人坐到桌子周围就开吃开喝，酒过三巡之后，王伯党站起来，你们几位先慢慢在这吃着，我告个便。一转身就下了酒楼了。下酒楼之后，这李密和谢英登就陪着秦琼在这继续喝继续吃啊。等了老半天，这王伯党没回来。哎，这怎么回事？谢英登说，这告辩的干哪儿去了？我去瞧瞧。谢英登站起身来，噔噔噔噔噔，他下了酒楼了。到了楼下边，正看见那跑堂的在这忙活呢。谢英登一摆手，把那跑堂的叫过来了。哎，刚才王三爷说方便方便，你看见没有？
1: 看见了，看见了。
0: 他回来没有？
1: 回来了，又走了。
0: 走了？上哪儿去了？
1: 他上后院方便，出来之后出了咱们这个酒楼往西边走了，完了他还跟我说了一声，别上楼啊，别跟那几个人说，所以我就没敢上去，我就在这底下一直忙活着。
0: 嘿，谢英登一听，王伯党，你这壶筛的可够热乎的啊，你把我们几个人稳当住了之后，你到底还是要上二仙庄，你要找单雄信，你要跟他打架去，你要跟他吵闹去。谢英登心想，这我得跟着，这王八党急脾气啊，到那再青红皂白，说不清道不明，跟单雄信俩人要是伤了和气，这都是好朋友好弟兄，犯得上啊。所以谢英登就告诉那跑堂的，你呀到楼上告诉那二位，让他们好好的吃着喝着，你就说我呀追王三爷去了。哎哎，好。这跑堂的应着，谢英登冲了酒楼，顺着二仙庄的方向他就撵下去了。谢英登走了。

0: 您还缺什么？用什么？您说话。李秘书，刚才那王三爷下去，怎么还没回来？二位爷，跟您说，刚才是这么回事，这个王三爷呢，他下去了。王三爷说上后院方便方便，方便完了，王三爷出来之后呢，就没上楼，出了我们酒楼就奔西边去了。这个王三爷走了之后呢，那位爷又下来了，那位爷就问王三爷，我就告诉他王三爷上哪去了。那位爷一听说，那好吧，我得追那王三爷，你告诉楼上那两位爷，让他们两个在这儿稳稳当当的吃着喝着，我追回王三爷来，然后我们再一块吃吃喝喝。所以我就上的楼来禀报您这二位爷，王三爷也走了，那位爷追王三爷去了。好家伙，这位像二绕口令一样滴里嘟噜说了一堆爷。李密一听，哎呦不好，秦大哥要出事儿，您呐先在这儿喝着酒，您等着啊，我马上撵他们去，我把他们两个都追回来。这要是到了二仙庄，王伯党这个人脾气不好，非跟着单雄信两个人打起来不可。哦，我这就追他们去。秦琼说，好吧，我在这等着你。秦大哥您可别动地方啊，咱们可不见不散，我一定把他们追回来，到这儿咱们重新聚饮。好好好好。这李密由打酒楼上噔噔噔噔噔噔急忙就下来了。李密冲了酒楼，也奔二贤庄的方向。这个时候王伯党已经快到了二贤庄了。王伯党是先走的，王伯党心里边带着气，脚底下生着风，走起路来特别的快，八里地没有多的功夫就到了二贤庄了。进了二贤庄，直奔单雄信的府门。来到他们的门外边，王伯党一看这府门开着呢，但是他没进去。王伯党就在这大门口一站，把腰一掐，冲院子里边喊了一嗓子，院里有人吗？啊！他这一嗓子一喊，出了一个家丁单福。单福出来一看，认识王伯党啊。王伯党那是单雄信家里边的常客，经常来。王伯党跟单雄信两个人从年轻时候就认识。王伯党到单雄信家里边熟到什么程度？从来不用通禀，直接进入内室，甚至直接进入到单雄信的寝室。就是单雄信跟单二奶奶早晨还没起床呢，王伯党就可以闯到屋子里边去，伸手把被窝一掀，二位快起啊，我来了。两人就好到这种程度。每次王伯党来不用通禀啊，哎，今儿个王伯党在大门口把腰一掐喊了一嗓子，所以单福过来感到奇怪呀。哎呦，王三爷您今儿来了啊？我来了。您里请吧，您站着愣着干什么呀？不，今儿个我不进去，我问问你们单二员外干什么的呀？
1: 单福一听，今儿怎么的了？今儿什么风？这风不顺呐，怎么王三爷每回来都单二哥单二哥的，怎么今儿叫单二员外了？这称呼都变了。哦，您问我们袁爷在后院呢，
0: 告诉他就说我来了，我在大门这儿要见见他，让他出来。
1: 哎，好呢。这单福都没敢大声，他一看王不挡这脸上带着气，气色不正，急急忙忙奔后院来了。
0: 单雄信在后院干什么呢？午饭吃完了，单雄信在后院正看自己那马夫刷洗这匹黄骠马呢。这匹黄骠马刷洗完了之后，这毛色可就见了光了，好草料给它添不上，喂上，这马正在那吃草料。单雄信倒把着手在这后院里走过来走过去，就端详这匹马。嗯，这匹马真是一匹宝马呀。单雄信正称谓这匹马，这单福进来了。
1: 杨明，哎，门口外边有人找你。
0: 谁呀？
1: 王三爷。
0: 哪个王三爷？
1: 王伯党王三爷。
0: 王伯党啊，他来就让他进来呗。
1: 不，他今儿他不进来。

他说他让您出去，在门口外边等您，都有话跟您说。今儿个怎么的了？犯什么病了？还等着我请他，还等我接他？谁知道呢？我看他那个脸色不太对，您出去看看去吧。好，山雄见一转身，由打这后院里边就出来了，来到大门一里，看见王伯党在那站着呢。一瞧王伯党这模样不太对，带一脸气。单雄信不知道气从何来呀、啊、而且他们两个素有交情。单雄信来到大门里边一站，看了看王伯党，怎么着，今天怎么不进院了，等着我来接你呀、啊？啊，我瞧你这个脾气越来越大，越来越长了。王伯党瞅着单雄信，哎，我说姓单的，少说废话。咦，单雄信一听，以往没有这词儿啊，见面都得叫二哥呀，怎么今儿来个姓单的？伯党，你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我能上这儿来吗？啊，哎，我是相声员呗，听说你买了匹马呀？啊，是买了匹马呀？花多少钱？他要50两。不当，怎么着？山东，卖马的那个人你见着没有？当然见着了。我不见着他，我能给他钱吗？好，就冲你真见着他了，说明你善雄信还敢承认。我告诉你，善雄信，你不够个人证。哎，不挡，你先别跟我说糊涂话，你给我从头说起。因为什么？我买了匹马，怎么就不够个人证？你就不够个人证？这话刚说到这儿，后边谢英登追过来了。谢英登啊，这8里地跑步前进，生怕追不上王伯党，所以他俩刚一对话，谢英登就来了。谢英登来到这里之后，上气不接下气，哎，伯党，伯党，伯党，哎呀，哎，哦，上二哥，哎，你听我说，哎，单雄信莫名其妙，这是怎么的了？这是，英登，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我说，单二哥，我问你，您是不是买了匹马呀？哎，是啊。单雄信心想，今儿这匹马怎么买出毛病来了？啊，我是买了匹马呀。哎呀，单二哥呀，今儿这个事儿啊，它就出在这匹马上。这匹马怎么的了？俩人这话还没等说完，后边李密来了。这李密怎么来的这么快呢？李密比前面这两位更有心眼儿，那毕竟是普山公啊。李密怎么来的？打的来的。说那年头有的吗？不叫的，那个年头啊，有脚力雇马雇驴，走骡走马走驴，就相当于今天这打的一样。李密一看那两位早走了，怕赶不上，所以这8里地短程，他雇了一匹走马，骑着马赶来的，紧跟着就到了。到这儿付了钱之后，李密下了马就来到了单雄信的这门外。王伯党领着这李密跟单雄信见过一面，所以李密知道单雄信的住宅。李密到这儿之后，李密就说了，哎，别误会啊，听我说。单雄信一看李密来了，单雄信对李密一向有一份尊崇，因为人家是出身贵族，普山公啊，人家他爸爸是上柱国党，就生气了。单雄信一听，啊，这么回事啊，哈哈哈哈哈哈！王伯党说，你笑什么？山通，你别笑。单雄信怎么着？笑还不让我笑？为什么不让我笑？你笑什么？单雄信说，伯达，你误会了，卖马的这个人不是秦琼，不是秦大哥，跟秦大哥

是一起供职的，他姓于，叫于三。王伯当一听，啊呸，善通，亏了你还能说得出口。不是秦大哥他是谁啊？你还口口声声说见着他了，你既然见着他，为什么不认识他？我问你，我把秦大哥那画像从山东带回来，我给你了吧？每次到你们家来往，看见你把那画像挂到中堂上，像真事儿一样，你还老跟我说什么时候能跟秦大哥能见一面呢？我们哥两个好好叙谈叙谈，像这样讲义气的人我特别钦佩啊！你天天都能看见秦大哥那画像，怎么见着本人你怎么不认识了？哎，秦大哥就说是于三，那就是把秦字拆开了，一个于上面加三横，不还是秦吗？啊，善通，我知道你呀，见了秦大哥之后明明认出来你是假装不认识，为什么呢？秦大哥现在落了配了，秦大哥现在身上穿的是单衣服，那个马瘦的那样，穷的都卖了，你怕这穷朋友沾着你，所以说你花个贱价钱把这个马就买下来了，对不对？你还得了个便宜，现在你在我跟前还卖着乖。善通说，伯达，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呀、啊！秦德哥现在这个长相跟那个画像上不一样。王伯达说，好，咱退一万步说，就说秦德哥现在长相跟那画像上不一样，我再问你，这匹马是当年我骑着他到济南刺杀秦琼的马，临走的时候就从二贤庄走的，你不认识人，难道说你还不认识这匹马吗？单雄信向王伯当解释说，秦大哥到这儿啊，他长得那个样跟那个图像不一样，你不能怪我。王伯当马上说，那么你不认识人还不认识那马吗？那匹马当初是我骑的，那是我得了武状元之后，当今皇上赏赐给我的宝马，西凉玉鼎甘草黄，别名叫透骨龙。我把那匹马送给秦大哥了，当年你让我上山东济南府刺杀秦琼的时候，我就骑那匹马从你二贤庄走的。我问你，这个怎么解释？这马现在你花80两银子你就买回来了，你沾了多大的光，图了多大的个便宜啊？啊，我告诉你善通，就我这匹马，别说80两，800两我也不卖给你。单雄信说，伯当，你先消消气儿，听我跟你说，我问你，当年你说你骑没有骑着这匹马上我这二贤庄来过，就是因为那天晚上你要上山东济南走长途，你才骑上这匹马，晚上到我这儿，你向我告辞，我根本就没有留神你这匹马是什么马，我怎么知道你是匹宝马？我又怎么知道这匹马是皇上赏赐给你的？今天我头一回听你说。王伯当，你这个理敲的可有点歪，我不认识你这匹马，今天我才知道这匹马是你的啊！你不认识，你为什么不认识？王伯当说到这儿，自个儿底气也有点不足了，一听单雄信说的呀也有道理，这个功夫李密在旁边说话了，哎，伯当，这可不能拿着不是当理说啊，单二员外说的这话呀有道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在旁边听清楚了，当年你骑这匹马上山东济南的时候，单二员外根本没有留神这匹马，照此这么一说，那么秦琼来的时候他没报真名，他现在由于得病又由于比较消瘦，穿的衣服跟那图像上也不一样，所以单二员外认不出来，情有可原。这匹马呢，单二员外压根就不知道。我觉得这事也应该算是事出有因，你呀不应该责怪二员外。王伯当嘴硬，那不能当面服软啊。王伯当说，啊，我不责怪他。好，那么我问他，单二员外，你不是整天说要见秦琼？

0: 秦叔宝吗？那么现在就说你见的这个是于三，人家于三说了，跟秦琼是在一个部门的供职啊，你怎么着了？
1: 山兄心说我怎么着了？我写了封信交给他了，
0: 我现在来找你来了。你擅通单雄信，见了秦大哥不认识，你还买了他的马，你说你是不是慢待了我的朋友？
1: 单通一听王部长把这话有点往回拽了，单雄信心想，我给你个台阶吧。
0: 单雄信说，是啊，你要这么说，我单通承认慢待了你的朋友，慢待了秦大哥，这是我的罪过，我见秦大哥去当面请罪赔不是，这不行吗？那好，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跟我一块走，马上到酒楼上见我的秦大哥，你给赔不是。我的秦大哥要原谅了你，就算原谅你了，要不原谅你，我跟你还没完。
1: 这个王伯党啊，仗着自个儿是当兄弟的份儿，也加上跟单雄信两个人熟，所以就在这穷矫情。
0: 单雄信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好吧，那我就跟你去。于是单雄信扭向回身，倒在屋子里边换上一件铠氅，穿上跟着李密、谢英登、王伯党三个人离开了八里二贤庄，步行来到了天堂县。到了天堂县会友楼外，王伯党说，就在这儿，你先别动，我上里边给我的秦大哥通个信，秦大哥要愿意见你就见，不愿意
1: 走了吗？就剩他一个人在这吃饭了，剩他一个人在吃饭呢。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结账，我说您别去，您别结账啊，那个三爷还没回来呢。他说我们都是朋友，谁结账都一样。完了他就把账给结了，结完之后，可这欠是非到不可，不是在那店房吗？咱上店房里边找他去，好不好？
0: 好，跟我来。王伯党领着他们离开这会友楼，就来到西关李王家老店。到了王家老店，往里就走，一打听说你们这个店里住了一个秦琼，他现在上哪去了？
1: 他现在把我们这个电饭站都结完了之后吧，他说上当铺里边，他那个剪不是当了吗？他赎那剪去了，
0: 赎剪。他说赎完了剪上哪？
1: 他说赎完了剪呢，回老家，回山东济南府。
0: 他走了多长时间了？
1: 走了，哎呀，走了有一顿饭的功夫吧。
0: 好，走，上当铺。
1: 一说上当铺，这王伯党又来气了，指着单雄信，
0: 单员外，看见没有，我朋友到了天堂县了，困到这儿了啊，举目无亲，低头无故，又荡荡又卖马。你说卖马卖到你们家去了，这个当当当哪去了？当到何义当，何义当是你们家开的。我那朋友收拾这对书童双锏也当到你的当铺里了。
1: 单雄信说，对，全怪我。你说这玩意儿他上何义当我也不知道啊，我要知道他当到我们家那当铺去，我说什么也不能收他那东西呀。
0: 王伯党说，行啊，见面再说吧。
1: 马上就来到当铺，一到当铺，这当铺掌柜的一看单雄信来了，
0: 这是总掌柜的来了，哦，全体都站起来了。
1: 单雄信说，别动，我先问你们，刚才有没有一个人到这儿来赎一对赎铜锏？
0: 哎呦，锏赎完了，走了。
1: 单雄信说，走了，
0: 对，上哪儿去了？
1: 这我们也不能问呐，谁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单雄信又看了看王伯党，这怎么办？剪也赎完了，人家走了。
0: 王伯党说，单员外，今儿个你要是把我这秦大哥你要不给我追上，咱俩没完。
1: 哎，好，单雄信说，他现在不是走了吗？把剪赎走了，他没有脚力，他得步行，他步行肯定没有咱们骑马快，我派手下人骑快马随后追，如何？
0: 王伯党说，行，你派你手下人快点随后追。
1: 单通单雄信由打这个当铺里边刚一出来，迎面正好碰见他手下两个熟人，这两个

0: 姓任叫任景思，一个姓铁叫铁子健。任景思、铁子健，这都是单雄信手下的亲信。两人一见单雄信，哎呦，二哥，您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单雄信说：“先别问，你俩有马没有？啊，有马呀、啊，快点！你们两个到你们家里骑着快马，顺着往山东的方向，你给我追，给我追一个人，
1: 追一个人，什么样的人？
0: 这人大高个，脸长得寒不脸，发黄，很瘦，穿的衣服啊是单衣服。”他身背后背着一对熟铜双锏。
1: 哦，
0: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这个人是伯党和我的好朋友。
1: 哦，
0: 是您的好朋友。那么他干什么去了？他要回家。他要回家，我们追他干什么？你别废话，你就把他给我追回来，我要见他。
1: 哎，
0: 好，岳，你怎么到这儿来？
2: 二元别，跟您说吧，大事不好了。大爷，他归天了。
0: 说着话，单安跪地磕头就哭。单雄信当时听到这里，你说什么？我大哥他怎么死的？
2: 唉，跟您说一言难尽。
0: 这怎么回事啊？这单雄信呢，跟他大哥哥两个是走的两条道。别看走的两条道，但是哥两个感情颇深，毕竟是一奶同胞。这大爷善达善雄宗保镖护院为业，而善雄信呢是绿林宗的总头。从这职业上来讲，他俩是对头。正因为这样，所以大爷善雄宗跟善雄信不在一块住。这大爷曾经劝过善雄信说，你别干这个，你是绿林道里边的总瓢把子，你觉得自个儿很露脸，但这个东西终归不是终身职业，官府缉拿，万人唾骂，不能干这事儿。单雄信就说，我是替天行道，杀奸诛佞，谁唾骂我啊？官府缉拿我，他拿不着我，我有我的办法，我有我的人。这哥两个老谈不拢，就这么呢，单大爷在外边老是保镖护院。这个事情就发生在秦琼、秦叔宝在临潼山查处岗救李渊之后。咱不说那杨广在路上假装强盗在那拦截李渊吗？想把李渊的一家子都给杀了。秦琼这一下来把杨广给打了，杨广给吓跑了吗？秦琼转身跑了，李渊问他，秦琼一报名姓，李渊就记住一个琼武。李渊那个时候呢惊魂未定，李渊带着手下的家丁往前走，走着走着走到了一个人字形的岔道口。所谓人字形呢，是两条路归到一条路上。那么才另一条路上，李渊就看见有一人骑着马飞快地往这儿奔。其实那个人是谁呀、啊？就是大爷单雄宗。这单达、单雄宗呢，保镖的，并不是说压着镖车，要压着镖车就不会出这事儿了，因为没有压着镖车，带着手底下一帮弟兄，还有自己的家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大伙就说赛赛马，看谁那马快。这大爷单雄宗那匹马不错，所以这李渊这箭射的可真准。这一箭就射到了单雄宗的更嗓咽喉，单达这才发现，哎呀，误会了。李渊见城里边一见单雄信跪倒了，这一报丧，单雄信听到这里放声痛哭。为什么？单雄信别看觉得自己的大哥跟自个儿干的是两种职业，但是从心灵里边对自个儿的大哥很佩服，大哥的为人很正直，大哥对自己干这个行当不同意，正是出自他那正直的心态。所以单雄信对大哥是很敬仰的。今天一听说大哥被新上任的唐国公李渊给误伤致死，单雄信哭完了一通之后，当时往旁边看了看王伯党、谢英登等人。单雄信说，几位，你们听见没有？我大哥无端造

0: 隋朝的官员干的事儿。我大哥走着道就让你射死了啊，天底下有这个道理吗？隋朝的王法不有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这唐国公李渊他是太原府最大的官，不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吗？我到底要看他同罪不同罪。我上太原府，我找的李渊去，我让他给我大哥偿命。这单雄信当时一时的激动，这就要走。刚才是王伯党闹腾啊，现在单雄信又来了脾气了。李密一看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密在旁边说，哎，上个年代听我一言相劝，现在呀、啊，大爷既然已经是被他们误伤致死了，灵柩在你的二贤庄呢，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你快点回到二贤庄去，先给大爷料理丧事，料理完了丧事然后安顿好喽，咱再商量这件事。不过我提醒您一句呀、啊，善儿员外，老百姓有句俗话叫光棍不跟势力斗。善儿员外，这李渊可是唐国公啊，我在朝中做过官，我可知道这李渊跟这个隋文帝杨坚他们俩有亲戚呀、啊。隋文帝杨坚论着说可是他的姨父，这个事儿您可要好好的考虑再三。单同说，是啊，正因为皇上是他的姨父，所以我要当面要质问他。李密说，如果人家不给你偿命你怎么办呢？单同说，如果这李渊要不给我大哥偿命的话，那我就杀绿林贴，传绿林笺，把我五路绿林豪杰聚集一起，统带绿林人马，我杀奔太原府，我把这李渊生擒活捉，碎尸万段。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单雄信说要杀绿林铁，传绿林简，聚集绿林的英雄豪杰，杀向太原府，活捉李渊，把他碎尸万段。这个功夫，蒲山公李密在旁边说了，单儿员外，暂息雷霆之怒，听我两句相劝。单儿员外，你的大哥死了是由于李渊的误伤，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单儿员外和你的大哥感情非同一般，你想要带着绿林豪杰杀奔太原府。单儿员外，你想过没想过呀，那太原府的唐国公李渊他是重兵在手啊，人家是有兵权的，那是一方的地方官，你的绿林豪杰聚在一起的话也未必有官军的势力大，你这样一去的话弄不好会引火烧身，因你一家之仇恨而误了你们绿林中之大事啊。李密说完这番话，单雄信那个人那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老半天没言语。李密说，别的先别说了，咱先回八里二贤庄吧。单雄信说，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就回转二贤庄。于是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李密等人一起回到了八里二贤庄。回到二贤庄之后一看，自己大哥那个白茬子棺材在院子里边停着，单雄信在棺材前边又是痛哭了一场，马上吩咐在这搭灵棚，搭灵棚请老道请和尚念经超度亡魂，祭奠他的大哥善达。这丧事一转眼的功夫七天可就过去了，过了七天了，单雄信这个心情呢也比较平定一些了，这个悲痛的情绪也减弱了一些了，下一步就准备着安排把他大哥单雄宗 这个灵柩得送到善家祠堂，安放到那里。安放那里之后，找不着李渊，算不算这个账？单雄信自己客观地想一想，
2: 怪了，这秦琼他不会走那么快呀。
0: 你们两个问了没有？有没有背书通简的？
2: 呵，别提这个了。
0: 善二哥，我们在道上啊，不光说打听，而且拿眼睛看，我们这眼睛都看离了。那天老远看见有一位身背后背着俩东西，我们以为是书通简呢。走到跟前，我们一看，好嘛，卖赶不上的，差一点把这卖赶不上的掌柜的当了秦琼。
2: 哦，那哪去了呢？
0: 王伯当说，这么一来呀，我就更不放心了。你说我这秦大哥他还有着病，是不是出了什么闪失差错了？单雄信说，伯当啊，这样怎么样，你等着，我把这灵柩啊送到单家祠堂安置好了之后，我自己亲自跟你，咱们骑着马，咱来趟山东济南怎么样？直接咱追到秦琼他家，看看他回去没有。要是回去，咱们就等于登门拜访，我向他承认我自己的过错，赔礼道歉。如果要没回去，咱们莫回身来，从山东济南往回来找，你看如何？王伯当一听单雄信把话说到这份上，也就够说了。好吧，单二哥，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听您的。单雄信说，咱们现在先把这个灵柩送到那个祠堂去。单家祠堂在哪儿呢？就在潞州天堂县西边50里地，那个地方有个三清观，三清观的后头就是单家祠堂。所以单雄信这天跟着一干众位弟兄，就把大爷单雄宗的这个灵柩用车辆拉着送到了单家祠堂。送到单家祠堂，把灵柩寄存完了之后，来到前边齐谋，内怀大志，谈论之间，单雄信知道魏征那是拨鼓通筋之事，所以单雄信呢就想把这老道留下给他看祠堂。但是人家道爷说呢，我不能给你看这死人的祠堂。为此，单雄信出钱修了个三清观，在祠堂前面有个三清观，一座庙，就让他当三清观的观主。魏征就在这三清观里边当了这观主了，这算把他安抚下来了。但是单雄信心里边知道，这个老道胸怀奇志，虽然在三清观里边当了一个观主，终究他不能在这儿干一辈子。蛟龙终飞池中物，至于说哪天他走，那就由他了。所以今天单雄信把大爷单雄宗的这灵柩安置完了之后，带着一干的众位弟兄就来到三清观里见这位魏道爷。一见魏道爷，魏道爷在鹤轩里边正跟另外一个比他年轻的老道在那喝茶。跟这个人一喝茶的功夫，谈论的正在热闹的时候，单雄信来了。单雄信一到这，一见魏道爷，魏道爷给单雄信指引了一下，说这个人是我的师弟，此人姓徐名纪，字茂公，今天特意到这儿来拜访我，他已经在这儿待了那么几天了。哦，单雄信忙说久仰久仰，寒暄一番之后就坐下了。单雄信告诉魏道爷说，我大哥故去了，灵柩存放在后边单家祠堂，有时间的话呢，您请一捧经来给我超度一下。魏征一听，先是表示叹息，表示慰问，最后魏征就问令兄是怎么故去的呢？单雄信就说，被唐公李渊给射死的，这是一笔仇，我得要报。说了半天，唠了半天，单雄信就问说，您这师弟这徐茂公他从哪儿来呢？魏征说，他呀跟我同是出家之人，他是云游天下，今天走到这里呢来看看我。哦，单雄信说，既然这样的话，就在三清观跟您一处居住呗。魏征说，是啊，我这个师弟比我本事大呀。单雄信说，道爷
2: 您就不

古通今了，您这师弟还能比您的本事大吗？魏征说，当然，我呀，所谓的博古通今，无非是就多念了几年书，我呢懂得点医道，我这个师弟可是与众不同。单雄信说，怎么与众不同？我这个师弟呀，他会易学，精通易经，不说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但是可以说他能知未来过去之事，有什么难解的疑难你就跟他提出来，他就能给你算明白。这话一说到这儿，王伯党在旁边插了一句，哎呦，道爷您会算卦？徐茂公在旁边点了点头，略知一二。嘿，这好嘞，道爷您要真要会算卦，您能不能给我们算一卦？现在有一个人我们找不着，您算个这人跑哪儿去了？善通善雄心一听，对呀，这有个会算卦的，让他算算秦德哥上哪儿去了。哼，是啊，这位道爷您能不能算算我们有个朋友失踪了，您算算他们哪儿去了。徐茂公说，您这朋友叫什么名字啊？什么时候失踪的？单雄信说，这个人呢，姓秦名琼，字叔宝，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他可是衙门里边的公差，他呢倒在我们山西潞州天堂县押解一份差事，要回去的时候我们要找他，找不着他了，您算算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徐茂公一听，面带微笑，捋了捋海下的短墨然，啊，这个人呐，那我给您算算啊，我给您算算。说着话，就看徐茂公把这个手伸出来，掐着手指头，这关节就在那数，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单雄信一看，这算卦的怪啊，你查这十二属相干嘛呀？查了一圈，徐茂公说，哎呀，您要找这个人呐，这个人不远，近在眼前呐。啊，单雄信说，近在眼前，您说说他在哪儿，能算明白吗？徐茂公说，在哪儿啊，这个人呐，弄不好就在这庙里。王伯党一听，什么什么什么，就在这庙里？您能算出在这庙里头？徐茂公说，我能算出来，就在这庙里。不信的话呀，您就上院里边转悠转悠，各屋瞧瞧，说不定就能找着他。这话一说，王伯党心想，这可神了，这道爷那成了活神仙了，能就在这庙里边能找着我的秦大哥，那我就服他。哎呦，这王伯党跟单雄信两个人立时就出来了，后边众弟兄也跟着找，这一通找还真把秦琼给找着了。怎么回事啊？其实这不是徐茂公给算的，徐茂公本来就知道这秦琼秦叔宝就在这三清观里呢。秦琼几天前在这酒楼上一看诸位都走了，秦琼一看他们都去找单雄信去了，如果找到单雄信之后，肯定得把单雄信领到酒楼这儿来，得跟我见面，跟我这见面，王伯党那是不依不饶，责怪单雄信买了他的马，责怪单雄信慢待了他的朋友。那么找到这儿来之后，单通单雄信还得向我赔礼道歉。秦琼心想，不怨人家单通，单通没认出我来，这也不是人的过失，我现在这模样，现在我回到济南府，恐怕连我老娘都不能认识我了。秦琼心想，单通真要来喽，你说一见我，我这寒酸下，我太丢人呐。与其相逢，倒不如不见。所以秦琼当时在酒楼上给了饭钱，回到店房里边算完了电饭账，又到当铺里边赎出来赎铜钱，自己是赶忙的上路。本应该呀、是待一天，第二天早晨再走。秦琼为了怕见单雄信，所以连夜登城，急急忙忙的赶夜路。他这一赶夜路，慌慌张张这一走，本来说他这个病啊
就没有彻底好，身体一直虚弱。而今天晚上这天又特别凉，风又特别硬，秦琼弄了一肚子酒席，多少日子没吃一顿饱饭了。这顿饱饭吃完了，晚上正好是顶着风走，走了这一夜，到天刚一亮的时候，秦琼就旧病复发了，心里也难受，恶心呕吐，头重脚轻。走着走着，前面就到了这三清观了。到三清观这个地方，秦琼心想，我上这庙里边看看，庙里边有老道的话，我找他要点什么姜汤水，喝下去之后暖暖我的肚子，因为身上穿的衣服少啊。秦琼还没有来得及买衣服，就这样倒在三清观的门前，咕咚一头脑在这儿晕过去了。三清观里边的道爷魏征会治病，懂医学，发现这个大个子倒在这个庙门前，就把秦琼弄到庙里边，给他一号脉，一看这位是内伤饮食，外感伤寒，既然这样的话，

比这儿条件要好得多。秦琼一看，只好如此了。就这样，秦琼、秦叔宝跟着单雄信等人回到了巴黎二贤庄。回到二贤庄之后，单雄信给秦琼单独腾出一个跨院来，让秦琼在这住下，差人给秦琼买来了衣服，让秦琼洗了澡换了衣服。这阵秦琼可就不像几天前那个样子了，住在了二贤庄上。这一住到二贤庄上，单雄信把至近的朋友就都找来了。今儿个这个来参见秦德哥，明儿个那个来见秦爷。秦琼一天到晚就接待不过来这些个朋友了。秦琼心想，这个单雄信果然不是等闲之辈，他认识的人也太多了，哪方面的人都有，官方的、私方的，还有不知道是来自哪一方的。秦琼住到这儿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就有些恢复了。魏道也经常来给看病啊，看完了病就给抓药，抓药单雄信就让手下的丫鬟侍女们给煎汤熬药，熬完药伺候着秦琼。秦叔宝这个病情回转得很快，病情一见好转的时候，秦琼跟单雄信就说了，说单贤弟，我得感谢你对我这一片恩情啊。单同志可别这么说，秦大哥，不是我对您有恩情，是您对我有恩情，因为您对王伯党有救命之恩，王伯党跟我是发小的弟兄，您对他有救命之恩就等于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怎么报答也补足不了您的这个恩情。哎，秦琼说，这是说的哪里话来呀，如果不是碰到你，也许我这个病越来越重，就死在天堂县了。哎，严重了，严重了。秦琼说，现在呀，我这个病已经大渐轻了，没事了。眼看年关切近，天气已经很冷了，家中老母悬挂于我，我出来这么长的时间了，我该回去了。单雄信说，秦大哥，您这个病啊，我问魏道爷了，还没有彻底好，还需要将养，您说您到我这儿病了，我要不等您这病好就让您走，万一您在路上要是旧病复发，您再严重了，这不是我的罪过吗？啊，秦琼说，我估算着没有事儿，我的体格我自个儿有数。哎，秦大哥可不能那么说，这病可不是你说了算啊。好吧，您等着我再商量商量，合计合计吧。商量什么合计什么，我要走。哎，别家，您走不行啊，我这家里人呐想留您。哦，秦琼是谁要留我？哎，您等着吧。单雄信走了一会儿的功夫，秦琼看单雄信回来，单雄信说，后院我老娘啊要见见您。秦琼一听，老太太要见，老太太那就是老人呐，我得上后边见。秦琼到后边一见老太太，老太太跟秦琼说了，秦叔宝啊，听说你要走。秦琼说，是啊，我病好了，我该回家了。孩子，你到这儿住下了，咱娘俩呀还没有功夫好好唠唠呢，我呀舍个老脸留你一个月行吗？秦琼心想，老太太这个面子不能驳呀，那好吧，答应下来了，留了一个月。这留了一个月，刚想要走，单雄信的媳妇儿上二奶奶过来了，弟妹刘大伯哥舍出脸来说，再留一个月您说行吗？秦琼一想，弟妹这面子抹不开薄呀，又留了一个月。刚想要走，单雄信府里的全体家丁丫鬟侍女都来了，说，秦爷呀，我们觉得您这人挺好的，我们可都是奴婢们，我们可没那么大脸，想再留您一个月，您是能赏这个脸吗？要赏您就待，不赏您就走。秦琼这个人是重视情面的人，秦琼说，好吧，那我就再待一个月。这一留，他可就过了年了。秦琼在二贤庄

好几个月。按说秦琼是个大孝子啊，他在这住了好几个月，他就不想着他的母亲惦记着他吗？其实啊，在秦琼住到十一月的时候，山东济南府他的好朋友，也是跟他在一起供职的那位樊虎樊建威，到这儿来找过他。因为这个樊虎跟秦琼是一块出来的，那天正赶上下大雪，所以樊建威是踏雪寻凶，见了秦琼一面。一看秦琼在二仙庄住的挺好，秦琼就跟樊虎说了，说我现在因为大病未愈，先不能回家，也是由于善通善兄信，众为弟兄热情的挽留，所以樊虎说那我就先回去吧。秦琼给自己的母亲写了一封详细的书信，介绍了一下自己此行山西潞州天堂县的经过，说现在身体虚弱，正在这里将养病情，让老娘放心，交给樊虎带回去。单雄信给老太太带了些个礼品，给樊虎也带了些个银两，所以樊虎去年前十一月份就已经回到山东济南给报平安信儿，所以秦琼才能待到了今年的二月，从九月底待到了转年的二月，就等于在这儿过了一个年呐。在这段时间里边，秦琼跟单雄信可有了过多的交往，也包括王伯党啊、谢英登啊、还有李密呀、包括单雄信手下边有几位弟兄，经常上单雄信家里边来的。在二仙庄这个地方，有任景思、铁子健、尚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这些个人跟单雄信过从甚密，所以秦琼在单府之中可以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整天的就是吃啊。秦琼有这位魏征魏道爷给他诊脉看病抓药，这几个月的将养，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不光说秦琼恢复了健康，就连他那匹马现在也已经为他上了膘了，这匹马已经恢复到原状了。有时候秦琼骑着这马就上外边溜一溜。秦琼跟单雄信两人有时候经常攀谈呐、谈论之间，秦琼觉得单雄信不能老在这个潞州天堂县二仙庄这住着。单雄信使出各种手段把秦琼，我是干什么的吗？秦琼说，我知道你呀，表面上看你是很多大买卖的掌柜的，但是实质上你还有另一条道路，你这另一条道路就是五路绿林里边的总瓢把子。这总瓢把子是黑道上的黑话，秦琼由于是三班总一马块头，经常抓差办案，所以对绿林重视非常了解。他说了一句行话，你是绿林里边的总瓢把子。单雄信说，您怎么知道的？秦琼说，你忘了，你不是派那个王伯党背着一把单刀到山东济南府去要我的人头吗？没拿来，咱们才交上了朋友啊。秦大哥，对了，您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要没有王伯党啊，咱们俩是冤家对头。王伯党去了一趟济南府，咱们成了朋友啊。秦大哥，哎呀，您想过没想过这个事儿啊？您是官方抓差办案，专门抓绿林强盗的，那么兄弟我就是绿林中的总瓢把子，你说咱们哥俩怎么成了朋友了？秦琼说，是啊，要不说人生在世非常复杂，有很多事情啊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贤弟，有时候我也想啊，本来你是绿林中，那么这水呢洒到地上也渗下去了，全没了。如果说在一锅里装上一锅水，底下架上干柴在这烧，火是越烧越旺，水在锅里边是越滚

这样的话，水虽然我这个绿林中的总瓢把子就是个贼头，我不这么看自己。当今大隋国朝，朝廷昏庸，贪官横行遍地，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我善通善凶信，带领着绿林英雄闯荡江湖，我这里边觉得于心无愧，于天无愧呀。秦德哥，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您可不要把我们当作鸡鸣狗盗之辈，我们这些弟兄绝不做那些什么偷鸡摸狗拔蒜苗，欺负小男妇女，欺压贫穷善良，我们不干那个事情。我可以跟您这么讲，我们所得来的钱财，没有一文钱是不义之财，我们取的是不义之财，但是我们用于仗义行动。贪官污吏，富商巨贾，这个我不做。一般的丢人现眼的，让老百姓唾骂的事儿，我们不做。从这一点上来讲，秦德哥，也许今后你我弟兄，也许我手底下的弟兄，要有和秦德哥相逢碰面的地方。到那时候，秦德哥，有的时候您就高抬贵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啊，哈哈哈！秦琼是善贤弟，该怎么做，我心中是有数的。好，大哥，既然这样的话，我先代表我全体弟兄们，谢谢大哥。说这哥两个今天晚上可以说是抛心置腹的谈了大半夜。转过天来，单雄信筹办了一桌酒席，把几个至亲的弟兄请到这里，大家聚饮，给秦琼、秦叔宝送行，说秦德哥要走了。就在二仙庄这会儿，弟兄们整整的就喝了一个下午。又转过天来，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这段时间里单雄信托天汤县里边的能工巧匠，给秦琼、秦叔宝这匹黄骠马打了一套鞍鞯。这鞍子和那凳是镀金的，你一看黄澄澄的，好家伙，不知道现在是真金的呢。这鞍子跟这凳要是真金的，那可就值老了钱了。这马上面放了一大竹套，秦琼说这是什么东西，单雄信说没什么东西，给您预备点路上吃的，您这路远着呢，到时候有点吃的。然后单雄信封了50两银子给了秦琼，这是给您点盘船路费，您带着。秦琼一看50两银子，最为单雄信赏给他的，这也是应该的，交情到那份上了，这个钱数也不算太多。秦琼说我就收着吧，兄弟一份情谊，所以把这50两银子秦琼就带在了身上。单雄信跟众位弟兄，这里有王伯党、谢英登、李密、任景思、铁子健、尚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等人，还有单雄信府中的这些家奴院工、男女老少，哦，全院子的人呐，往外一起送秦琼。秦琼、秦叔宝看了看巴黎二仙庄善宅的大门呐，心想我秦琼优大山，秦大哥，我知道福商老太太是9月9的寿诞之日，今年9月9我就到府上给老太太拜寿去。秦琼说好啊，到那个时候我等着你。说话间，单雄信让秦琼上马，秦琼搬鞍任凳，乘化了这匹黄骠马之后，马上回身冲众人一报外。众人怀着依依惜别之情跟秦琼告别，秦琼催马顺路走下来了。早饭之后，这个来那个来，大家伙见面又寒暄又说话，这么一来就耽误了好多工作。

到在门口这个地方，秦琼又跟大家说了好多的话，而且秦琼临走的时候又上后边跟老太太告别，到在庄口这跟大家又说话，这一耽误就进中午了。所以秦琼催马加鞭往前这一上路，中午饭就没吃。秦琼啊也不饿，心想啊，我呀这一气儿赶到帮天黑的时候找个店房住下，住下之后再吃晚饭。秦琼这一气儿跑到了帮天黑，眼瞅着日落西山，前边有一个镇子，这个镇子叫皂角林。因为这个镇子口这个地方，路旁边有个石碑，碑上站着三个字“皂角林”。秦琼一看呢，在这个皂角林进村口的旁边有一个店房。这个店房房里边，今天晚上我得把这个钱数查一查，我心里得有个数啊。要不然的话，走在半道上，万一在哪个地方住店，人家一盘查，我带着多少钱，我自个儿不知道，人家会怀疑我这个钱来路不明。所以说，秦琼呢，在这个皂角林这个村口这个吴家老店就下了马了。秦琼在这下马，牵着这个马思江在店门口这么一站，有打这个店里边这掌柜的就出来了。这掌柜的看上去有30多岁，长得面如青灰，脸色不太好，两道八字眉，大的眼角，啪啪鼻子，厚嘴唇，左眉梢这个地方还有一刀疤。这掌柜的出来倒是满面对笑，哎呦，太爷，您住店吗？秦琼说：“我住店。”哎呦，快点，里边请，里边请，伙计，快点，有客人来了。他往院子里边一喊，这院子里边出来一个20来岁的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跟着这就牵马，小伙子头前牵马，这掌柜的在后边给秦琼就由打马上把那鹿套给搬起来了，搬起来往肩膀头那么一扛，哎呦！去，客爷，您这入套可是够沉的啊，这里边都什么东西？秦琼说：“我这里边东西多着呢。”哎，您住哪屋？这秦琼就安排到了东配房两间里外屋。秦琼就进了东配房这里间屋了。掌柜的把这个入套扛到里间屋之后，夸往这床上一扔，然后上下打量了一下秦琼。哎呦，客爷。给您拿洗脸水啊，您晚上吃什么您就说，告诉这伙计，这伙计马上到灶上就给您安排，安排完了就给您炒好了端上来啊。秦琼说：“好吧，掌柜的，你这叫吴家老店。”对了对了对了，吴家老店，我姓吴，叫吴广，我就是这店里的掌柜的，这个小伙计呢就是我手底下的店小二，有什么事您就吩咐他就得了，不用客气，住店就算到了家，店家店家嘛啊。我这叫吴家老店，童叟无欺，南来北往的客人到这儿都在我这歇歇脚啊，远近闻名啊，大概您是头一次住，一遭生两遭愁，下回再来肯定还得住我这儿。好好好，这掌柜的吴广啊一转身奔后边自个儿住宅那屋里去了。这吴广的媳妇儿姓郎，郎氏，这个店小二呢就是这郎氏的娘家侄子，当然也姓郎，他叫郎心，你这名起的不怎么样，就差狗肺了。他这个郎心呢帮着忙活着，这个吴广跟他的媳妇两人属于那种啊假夫妻。怎么叫假夫妻？人有人说呀，这个夫妻呀有真夫妻，有假夫妻，有将就夫妻，有打斗夫妻。真夫妻呢就是两口子都不错，男的看着女的好，女的看着男的好，互相爱慕，结婚之后哎，仍然保持着这种心态，由于爱情甚至对方的缺点毛病都不挑剔，觉得缺点都可爱，所以这叫真夫妻。虽不说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但是共携白头应该是基本顺畅。假夫妻呢就像这吴广跟郎氏这样的，两个人谁也信不着谁，结了婚之后就后悔，后悔完了最后这夫妻还得做，这叫，所以这就叫打斗夫妻。这吴广啊

0: 感觉对方更像一个学生，疑惑不解地说：要找我的人不会是你吧？为什么不会啊？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谢文东。中年人明显呆了一下，接着面色变得昏暗无光，好像一瞬间老了五六岁，好一会儿才无力地说：啊，我知道了，谢先生找我一定有事儿吧？对，确实有事儿。既然是谢先生亲自找上门，事情不会小吧？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哦，什么事情啊？我要王菊你一只眼睛。中年人笑了，谢文东的身份他有耳闻，他的实力他也知道。我虽然一大把年纪了，但没有了眼睛还是很不方便的。谢先生真会开玩笑啊。我不是在开玩笑，王局长，我现在是十分认真的和你说。中年人脸色一变，看了看前面的高墙和三眼儿，过了好半晌说：我现在已经在谢先生手里，我还有反抗的余地吗？王局长，我要的不是你所想的眼睛，那是什么？我是要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你的管辖区内。哦，原来如此啊。到现在中年人才明白谢文东的来意，他暗中松了一口气，可很快他又紧张起来，甚至比刚才更加紧张了。谢文东所说的事情比要他一只眼睛更让他为难。他摇了摇头说：我是警察。我知道。谢文东伸手入怀，把中年人吓了一跳，可他却只从怀里掏出烟来。当然了，我也不会让王局长太难做，要真是出了大事儿，我会给你个交代的。谢先生，我无法容忍别人在我眼皮子底下做那些违法的勾当。谢文东点点头，嘴角一挑：那你能容忍自己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吗？今天我能把你请来，明天后天也一样可以。上了年纪总是要安享晚年的嘛。中年人额头见了汗，没有说话。谢文东又说：即使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家里的儿女想一想吧。虽然我不喜欢牵扯其他人，但如果万不得已的话，我也只能这样了。中年人的脸色更白了，掏出手帕擦他脸上的汗迹。做朋友还是做对手，王局长一句话。不过我不得先到了，你可以下车回家了，王局长。中年人没动，心里如同被台风袭脚时，谢文东才笑眯眯地走了出来。一见谢文东的表情，两个人的心里都有了底。三眼儿还是忍不住问：东哥，搞定了？嗯。谢文东轻轻答应一声。三眼儿笑着说：这么简单呢？以前我还以为上海的官儿很难摆平呢。天下乌鸦一般黑啊，只是上海人比较胆小，而且谨慎怕事，关键的时候未必能靠得住。东哥，只要收了我们的钱，还怕他不出力啊？可惜啊，他没要我们的钱。
1: 什么？没要我们的钱？

0: 钱。那他还能帮我们吗？我说了，上海人胆子比较小，他不是不想要，而是不敢要，慢慢习惯就好了。三眼长出一口气，仰面笑着说，东哥，看来我们又要为国家培养出一个贪官了。回到酒店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谢文东巡视一周，见没什么异常，便回到天意酒吧他那间小屋子里。屁股还没坐热，门口传来敲门声。无奈的吐了口气，起身开门一看，原来是江林。他一身米色休闲装，头发梳到脑后，系个马尾巴辫，脸上只画着淡妆，平添一丝清纯。和平时比起来，整个人年轻了好几岁，朝气勃发，神采奕奕。即便是谢文东也忍不住愣了两秒钟。他由衷地说，我觉得你不化妆的时候比化妆更漂亮。谢谢，这是我今天听到的最动听的话。听你的意思，好像我说的话一直都没中听过。原来你也知道啊。论起贫嘴，谢文东可不是江林的对手。前者摇头笑了，好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难道没事儿就不能找你吗？
0: 江林眨动大眼睛说。谢文东一耸肩，我一直认为睡觉倒是大事，如果没有必要，我不会耽误这个时间的。江林投降的举起双手说，
1: 看不出来你年纪轻轻就这么爱睡觉，那到老了怎么办呢？
0: 我还没想那么远呢。谢文东认真的挠头想了想。江林深深的看了谢文东一眼，他话入正题，
1: 上海的夜景很漂亮，你欣赏过吗？
0: 看过，但是没有欣赏过。
1: 只是看不欣赏，你怎么知道它的美丽呢？和我一起去逛逛吧。
0: 谢文东看了看表，快晚上九点了，本想拒绝，但一见江林满脸期待的表情，他暗叹一声，美丽的女人总是能让男人无法决绝。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0: 等我换件衣服。五分钟以后，谢文东从房间里出来。江林本以为他会换一身装束，哪知道他只是换汤不换药，穿起另外一套一模一样的衣服，黑色，又有些像是藏青色的中山装。他感到好笑，问他，
1: 你好像很中意中山装吗？现在穿这种衣服的已经不多了，特别是年轻人。
0: 谢文东一呲牙说，我说过我这个人比较守旧。
1: 现在我看出来了。
0: 上海的夜景是很美丽，谢文东早已领略过了。黄浦江上游轮不断，特别是彩船时有经过，上面装饰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把江面映射得万紫千红。遥望对岸，高楼耸立，星光点点，繁华美丽的让人觉得是虚幻。
1: 很漂亮。
0: 江林站在江边，眼中蒙上一层迷雾，既像是对谢文东说，又像是对他自己说。谢文东说，是很漂亮，不过它只是一座虚幻的沙漠。
1: 为什么这么说呀？
0: 任何地方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刚开始很陌生，又觉得遥远的触不可及，征服之后却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江林感到迷惑，读不懂谢文东是怎么样的人。
1: 难道在你的心里没什么比争夺地盘更重要的了吗？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 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奋斗着，我自然也不例外了。
1: 看来你的理想比较与众不同，或者说你的野心比别人大得多。
0: 也许吧。
1: 哎，说点别的好吗？
0: 好啊，我带你去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1: 江林说的有意思的地方是一座不知什么原因盖到一半而停工的小区，位置相对偏僻，附近居住的人家不多。在小区旁有条新修不久的笔直大道，可能是专门为这座小区准备的，只可惜工程停工，这条大道也荒废了。或许说这里成了某些人的乐园。当江林领着谢文东一路开车到达这里的时候，已经快11点了，路上行人稀少，偏偏这条路上车声滚滚，聚集着数十名男男女女。下了车以后，谢文东疑惑地看向江林，江林一笑，
0: 不要问，看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只见人群中有两辆摩托车，上面分坐一红一白两名骑手，周围有不少人手举着钞票，大声尖叫，吹着口哨，像是给其中的人打气。前方路过一人，高举一只空酒瓶，大声吆喝着让其他人散开，随着咔嚓一声，酒瓶落地摔个粉碎。红白骑手猛地一撒离合器，两辆摩托前轮顿时飘了起来，如同两只离弦之箭，瞬时间射了出去，速度之快，连刚刚下车的谢文东都暗暗咋舌不已。只是眨眼的功夫，两辆摩托已经到了公路的尽头，前方有人高声叫喊红胜，聚集的人群顿时开了锅，有的欢天喜地，有的举骂连连。谢文东见状明白了，这些人在堵车。他转头问江林，你经常来吗？江林自然地顺了顺头发，或许有些微热，他把洋装的衣扣解开，露出里面紧身的白色 T 恤，薄薄的一层遮挡不住里面的隆起。这个时候的江林既常从来没缺少过激情，甚至当他激情爆发的时候，可融化世间的一切东西。这个时候人们也注意到他们俩的出现，谢文东倒没什么，当看到江林时纷纷称奇，毕竟这么漂亮的女人在此处是少见的。一位20岁左右头发金黄的青年笑呵呵地走过来，看了看谢文东，对江林说，
0: 林姐，好长时间没见你过来了，最近忙什么呢？
1: 还能忙什么呀，我的生意呗。青年瞥了一眼谢文东，
0: 江姐，从来没见你领谁过来过呀，这位兄弟是
1: 他呀，是你惹不起的人。青年挠挠头，刚要伸手和谢文东打招呼，后面传来骂骂咧咧的声音，
3: 妈的，王三毛，你找这个是什么人呢？连赢我7场了，我说不是你搞鬼了吧啊。
1: 谢文东闻言举目一看，只见人群当中走出6个溜里溜气小混混模样的青年，直向青年走过来。青年转过头白了那几个人一眼，嘿嘿的笑着说，
3: 伯利，输了就说输了的，这只能说明你请的人不行，再说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能搞什么鬼啊。
1: 被青年叫伯利的这个人25、6岁，一身黑色皮衣，耳朵上钉了一排耳钉，嘴里叼着烟，显而易见他是6个人当中的头。走到青年近前，伯利指着他的鼻子说，
3: 你最好别让我找出毛病，不然的话，哼，有你好受的。
1: 谢文东不知道这些人之间的关系，疑惑地看向江林，江林一指黄头发青年，悄悄在他耳边说，他叫黄小丁，那个叫伯利的我也不认识，以前也没见过。可能是他说话的声音不够小，嘀咕声被黄小丁对面的伯利听见了，他顺势一看，愣了半晌，很快他那

0: 双小眼睛渐渐眯了起来，在江林身上打着转。当目光转到他胸前的时候，像苍蝇见了血，再也转不动了。在他灼人的目光下，江林下意识的一合衣襟，眉头深皱，不过忍住没有爆发。伯利刚才还怨气冲冲的脸霎时间喜笑颜开，他眼睛盯在江林身上不放，话却是对黄小丁说的：“这位是你朋友吗？哎，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黄小丁脸色一变，上前挡在江林面前：“
1: 没错，他是我的朋友，伯利，你最好客气点，别太……”
0: 他没把话说完呢，伯利一把把他拽到一边：“
1: 你算个屁呀你！”
0: 说完了，看也没看他一眼，色眯眯的走向江林。走近之后，一股迷人的麝香遁入鼻孔，他的脑袋早被美色迷晕了。他直截了当的问：“
2: 小姐，你多少钱一宿啊？”
0: 江林听了以后，一张脸红得像晚霞，杏目圆睁，怒视伯利，气得说不出话来。黄小丁勃然大怒，上前一拍伯利的肩膀，他高声说着：“
1: 伯利，我说了，他是我的朋友，你别太过分了。”“
3: 去你妈的！”
0: 伯利色心已起，哪还管他是谁呀？加上他背后有座大靠山，平时飞扬跋扈惯了，谁都不放在眼里。他反手抓住黄小丁的脖领子向回一拉，下面膝盖猛垫。他二人平时经常堵车，双方有输有赢，暗中较劲儿，一直以来倒也相安无事。没想到今天伯利说动手就动手，黄小丁毫无准备，被他一击正着，闷哼一声，捂着小腹摔到地上。伯利领的那五个青年好像不怕事儿大，而且有心表现一回，见他动了手，呼啦一下围上前去，对着倒地的黄小丁一顿猛踢。
2: 小姐，你还没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呢。
0: 伯利皮笑肉不笑，小眼睛快眯成绿豆大小。见江林气得说不出话来，胸脯随呼吸一起一落，更是心痒难耐。知道此时发难的就是这个他没看得起的人。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用力收臂，试了几回，结果纹丝未动，他的手腕好像长在对方手里一样。伯利哪受过这委屈啊？
3: 你他妈谁呀、啊？我道义不道义的关你屁事儿啊！
0: 说着，他的另一只手抡圆了，对准谢文东的面门就是一拳。谢文东暗中叹口气，后悔没把高强和李爽等人带在身边。像这种小瘪三儿，他连动手的冲动都没有。轻轻的一侧身，躲过对方有势却无劲道的拳头，手下一用力，只听咔吧一声。伯利的手腕应声而断，整个手掌顿时就弯了下去。伯利发出杀猪般的嚎叫声，哭嚎的抱住手腕，跪坐在地上。谢文东低头看着他，声音冰冷无情地说：“
1: 我是坏蛋。”
0: 江林站在谢文东身后，露出一丝旁人难以察觉的笑容。伯利受了伤了，可把他下面的那几名手下吓了个够呛，丢下黄小丁，有两个人扶起伯利查看他的伤情，另外三个人则迎上谢文东，二话不说掏出口袋当中的匕首，挥舞着在谢文东的面前画来画去。谢文东好笑的翻翻白眼，猛然一动身子，脚下连转几个照面下去，一拳一个，让面前三个人热情的和大地拥抱了。直步走到伯利的面前，看了一眼他的断腕，说：“现在去医院可能还能接上。”伯利咬牙切齿的盯着谢文东，眼角欲裂，瞳仁灌血。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
1: 你有种，留下性命，日后我拉起来，我们走。”
0: 他们六个人互相搀扶，一瘸一拐的走了。谢文东站在原地一动没动，面无表情，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江林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0: 笑着说：“
1: 想什么呢？他们都走了。”
0: 谢文东回过神来，甩甩头：“没想什么，我只是奇怪，对方不过是几个小混混，你为什么要说出我的真实身份来吓唬他们呢？”在谢文东的注视下，江林不自觉的垂下头，声音柔软的说：“
1: 我怕他们报复吗？”
0: 谢文东顿了一下，没再追问，看了一眼黄小丁，脸上和身上都挂了彩，伤得不轻。
1: 你朋友受伤了，我找人送他去医院吧。
0: 说着，他拿出手机，准备给三眼打电话。江林见状拦住他，他一指人群说：“
1: 不用那么麻烦，小丁的朋友来了。”
0: 谢文东顺势看过去，果然刚才那名穿红色衣服的骑士急匆匆的跑过来，连安全帽都没来得及摘下来。骑士和江林打声招呼，询问一番，然后背起黄小丁上了摩托，呼啸而去。本来谢文东和江林不错的兴致，经过这件事一闹，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谢文东吁口气，他无奈地说：“
1: 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家吧。”
0: 江林一听，发出银铃般的笑声。他摇摇手中的车钥匙，一本正经地说：“
1: 同志，应该是我送你回家才对吧？”
0: 谢文东翻了翻眼睛，后悔地说：“哎，当初啊，我真应该自己学会开车呀。”见谢文东一副不甘心的样子，惹得江林又是连连的娇笑。两个人回到鲜花酒店，已经是凌晨时分了，三眼等人还没入睡，他们坐在大厅里嘻嘻哈哈的，不知在聊些什么。见谢文东回来，众人纷纷起身，谢文东摆摆手示意大家可以回去休息了，只是眼角似乎有意无意的瞟了刘波一眼。刘波这位专门探听情报的案组老大心细如丝，他自己明白谢文东的意思，他默不作声的走出酒店，掏出烟来慢慢的抽着。两根烟的功夫过去，他再回到大厅，已经空荡荡的，剩下了一个人。谢文东一个人坐在前台旁的沙发上，直溜直溜的喝着茶水。刘波悄然走上前，放低声音问着：“
1: 东哥，你找我？”
0: 谢文东点头一笑，把茶杯放在茶几上，他说：“
1: 老刘啊，我想让你帮我查一个人。”“
0: 谁呀？”“东哥，
1: 伯利。”“
0: 伯利？没听过这个名字啊。”“
1: 东哥，你查他做什么？”
0: 谢文东搓了搓手，把自己和江林出去闲逛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1: 可能是我太多心了，不过我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儿。至于哪儿不对，我一时之间还真说不出来。”
0: 刘波听了以后前思后想了一番，他更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不过谢文东让他做的事儿没有办法反驳，他点头说：“
1: 那好吧，东哥，我会尽快把这个人的资料给你。”“
0: 尽快？明天呢还是后天呢？”
1: 谢文东眉毛一挑：“东哥，这上海的情况我也十分不熟悉啊，和家里那面根本就没办法比，具体什么时间我这心里也没底儿啊。”
0: 谢文东能够理解刘波的处境，他站起身子拍拍他的肩膀说：“
1: 现在是艰苦的时期，我们刚到上海，消息的灵通至关重要，所以啊，老刘，这段时间你要多多实话，即便是他们想有所作为，也应该量力而行，忠义帮再怎么

0: 莫无名的小帮会能有什么作为啊？留下来和除去都没有太多的意义。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南红门借谢文东昏迷住院的机会强攻北红门不成，自己反倒损兵折将，不时对邻邦挑衅，认为现在是个机会，想利用南北之争权力中空，南红门无暇顾及其他的，趁机捞点甜头。还有个别帮会在南北红门之间左右逢源，前后穿插，谁都不得罪，和谁又十分亲密，圆滑的如同泥塘里的泥鳅。白家正是这样，白子怡似乎对自己疲于奔命而感到自豪。南北红门一场恶仗过后，双方平静了一段时间，南红门死伤不少是不假，但未伤及元气，只是士气低落，南红门门下弟子还没经历过如此惨败，对北红门，对谢文东隐约有一种恐惧感。向问天了解，所以他也没有再发动攻势，而是休养部下，准备找机会全力发动进攻。那个时候他不会再给谢文东任何机会。这一段时间谢文东也没闲着，北红门麾下弟子源源不断地从替市南京赶过来，如果不是谢文东有只要精锐的话在先，那北红门聚集的人手恐怕连十座鲜花酒店加在一起都装不下。即便是这样，东新雷还是不得不花重金把鲜花楼上的第三层第四层全部包下来，部分人手在附近的旅店居住。人手逐渐增多，刘波也在一边挥舞着大刀一边拿着钞票的情况下，他的情报网络也初见规模。向问天没准备发动攻击，谢文东倒是准备反客为主，主动出击了。这一天谢文东刚刚起床，穿好衣服，饭还没吃，有部下来报说白子怡到了，正在酒吧等候。谢文东对白子怡没什么好印象，觉得这个人圆滑善变，难以信赖，微微一愣，按说这个家伙干什么来了。
2: 好，你让他稍等，我马上就到。
0: 当谢文东慢条斯理的洗漱完毕，迈着四方步下楼的时候，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白子怡坐在吧台前，笑呵呵的喝着酒，抽着烟，一点着急的意思都没有。谢文东笑盈盈的走上前，张开手说：
2: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让白兄久等了。
0: 白子怡毫不在意：
2: 谢兄弟，你真是说的哪儿的话呀，自家人何必客气呢。
0: 谢文东暗中一皱眉头，看着斯斯文文笑脸可掬的白先生，觉得这家伙的为人真是对不起自己的长相，脸皮竟然这么厚，自己什么时候和他成一家人了？心里这么想，表面上却没有一丝反感的表现。谢文东仰面而笑，勾肩搭背和白子怡并肩坐下。
2: 白兄，这次前来怕是有事情吧？
0: 白子怡顿了一下，出言又止，他努了努嘴，没有说出话来。谢文东多聪明啊，一见他这样，心里已经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2: 白兄，既然你刚才说了，大家都是自己人，那还有什么话为难的，不好说呀。谢兄弟啊，我这次来呢，主要是为了道歉的。
0: 道歉？谢文东故意装傻，面带疑惑。
2: 白兄啊，你道哪门子歉呢？
3: 哎，还不是为了我妹妹白燕惹的祸吗？如果不是她，上一次谢兄弟也不会晕倒住进医院，更不会遭到南湖门的偷袭，所以我说白兄啊，上次那件事儿我早就忘了，白兄又何必提他呢？再说了，这白燕毕竟还小，有些小姐脾气呢也是很正常的，

0: 严格来说，还是我有错在先。说多了伤感情，这件事情啊，一笔接过。我既然都没在意，白兄又何必耿耿于怀呢？你说是不是啊？我呢，希望后天呢，谢老弟不要把我的生日宴会变成战场。白兄啊，连摇手，尴尬的一笑，掩饰自己的心虚。要说的话业已说完了。两个人又闲聊几句，白子怡起身告辞。谢文东把他送走之后，三眼儿打门后走出来。两个人刚才说的话，他听得一清二楚。他上前问着：“东哥呀，你真要去？看情况再说吧。”什么意思啊，东哥？先查查这个白子怡都请了些什么人。如果上海黑道有头有脸的人他都请到了，那我一定要去。如若只有我和向问天在他的邀请之列，那我同样也要去。只是我会把送他的生日礼物改成刀枪。三眼听了以后琢磨了一会儿，猛地一点头说：“东哥，你说的太对了。”三眼明白谢文东的意思，如果上海各大黑帮都被邀请，显然那白子怡过生日是真的，而且没有歹意，否则在道义和面子上他都没办法交代。如果只邀请谢文东和向问天，那就有可能是向谢二人其中一个想利用白子怡铲除另外一个的伎俩，而谢文东恰恰是被邀请的人。真是这样，那最有可能的一点是向问天和白子怡合伙对付他，所以呢，谢文东要看情况而定是带刀枪还是带礼物去。谢文东背着手在酒吧内来回溜达，他眉头一会儿皱起来一会儿展开，面色也是时晴时阴。三眼知道他在琢磨事情，不敢打扰又不能离开，只好慢慢的坐下，静静的等候。白子怡是真的过生日吗？他的生日邀请谢文东，到底有什么目的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37集。谢文东背着手在酒吧里来回溜达，他眉毛一会儿皱起来一会儿展开，面色也是时晴时阴。三眼知道他在琢磨事情，不敢打扰又不能离开，只好慢慢的坐下静静等候。也不知过了多久，谢文东停住身子，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刘波打电话。刚一接通，他就开门见山的说：“老刘啊，我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有结果了，东哥。那好，你马上回来。”“
2: 好。”
1: 谢文东挂断电话，扭头对三眼说：“张哥，把老雷他们统统叫到酒吧来，准备开会。”三眼精神一振，知道又要有事儿干了，一点头，话也没说，转身就跑了。刘波回来的很快，找到谢文东，二人窃窃私语一番。后者面露喜色：“
2: 老刘做得好。”“
1: 什么做得好啊？”这时候三眼东新雷等人纷纷走进来，疑惑地问着。谢文东一场大门：“
2: 把门关好，我有事情找大伙商量。”
1: 谢文东召集一干部下开会，向问天也是如此，他也收到了白子怡的邀请。同时白子怡也提到他的生日宴会上谢文东会到场。肖芳得知这件事情以后对向问天说：“
2: 天哥，你准备去啊？”“
3: 对。”
1: 向问天点点头，凭他和白子怡的交情好像没有不去的理由。肖芳提醒着：“
2: 可是最近白家和谢文东走得好像很近呢。”
1: 向问天一听笑了：“
2: 白子怡是什么样的人咱们不是不知道，他为人圆滑，从不得罪任何人，即便是他想对付谁，

也不会亲自出击，而是借用他人之手。谢文东是北鸿门大哥，白子衣有意亲近，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可是，萧方抿了抿嘴，出言又止。向问天见状，一摆手，笑着说：“放心吧，再给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害我的。鸿门内即使没了我，也照样有实力能让他死上100回的。哼，这一点他是应该清楚的。” 萧方听了以后，点点头。南鸿门内不乏高手，杀死一个白子衣确实算不上难事。唉，偷袭恐怕很难呐。凭谢文东的聪明，他不会想不到我们会用这招，肯定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即使去了，十有八九也是无功而返呐。 萧方回想起自己在南京所经历的一切，忍不住机灵灵打个冷战，再无主动出击的信心了。他感慨万千的说：“谢文东之狡诈，神鬼莫测，我们自己倒是应该做好准备，以防他的诡计啊！”哈哈哈，萧方啊，你不是被吓怕了吧？啊？ 见萧方白脸一红，张嘴准备强辩，他摆摆手，正色说：“你应该把你心里的阴影尽早的除去。”说完了，向萧方点点头，转身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南北双方虽然都没见有大的动作，但是各自都在养精蓄锐，集结人手。 台湾鸿门的鸿雁不甘寂寞，大批成员涌入上海，但是大广招人力，部下回缩到总部附近，似乎握成一个拳头，随时都有出击的可能。上海暗流滚滚，表面却是异常平静，这瞒不过明眼人的眼睛，道上的人甚至能够嗅到空气中的硝烟味道。 白家的生日宴会就在这种情况下浩浩荡荡的举行了。正如白子衣所说，上海黑帮的大哥级人物基本上都被他邀请到了。其实，即便他不请，人家也自然会来，不为别的，只是看看传说中的谢文东和向问天同坐一桌的场面，也算是大开眼界了。 晚上7点，白家上海是寸土寸金的地方，能在繁华地带住上一间100平以上的房子，已经算是有钱人了。不过白家似乎有意证明，他比别人更有钱，更有实力。方圆不下500平的3层别墅足可以证明这一点。气派两字是谢文东到了以后的第一反应。 整座别墅贴着象牙白的瓷砖，即便是天色已暗，但是那碧绿的房檐仍然能够映出莹莹的月光，光彩流动，仿如夜至。往近看，近2米高的黑铁院门各镶嵌一头金色腾龙，金雕细作，栩栩如生。大门两侧各站4名深蓝色服饰的大汉，仔细检查进进出出的人。 谢文东身边只带了江森和东新雷，还有几名案组成员在其后的另一辆车里。东新雷透过窗户看了一会儿，大嘴一咧，摇着头说：“这白家真是怕人不知道他有钱呢。”江森曾经专门调查过白子衣，又从刘波那里了解到一些消息，对白家多少有些了解。 他说：“这解放以前呢，白家确实兴旺过一段时间，轻重工业皆有涉足，在上海属于龙头几家族。只是解放以后呢，红旗一飘，白家逐渐落寞了。但是白家那种贵族的心态没有消失，生怕落于人后被人瞧不起，所以啊，做起事来才喜欢高调，事事拔尖。” 这一次，白子衣把东哥和向问天一起请过来，那也是给别人看的，看他的面子有多大。

0: 哎呀，不是他的面子大，那是赶巧了。谢文东仰面无声而笑，下了车向别墅院内走去。还没等进门，门口的大汉伸手把他拦住，机械性的说：“请出示请帖。”东新雷大步上前，两米高的身躯如同一座小山站在那儿。大汉们只觉得眼前一暗，灯光被他挡得严严实实的。他从怀里掏出请帖递了过去，说：“和你们白家老大说，洪门的掌门大哥到了。”大汉接过请帖，打开一看，谢文东三个大字映入眼中，拿铁的双手下意识的颤了一
1: 下。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人的名，树的影，谢文东的外表再怎么不提气，可这北洪门大哥的身份足够压倒一切了。大汉忙把耳机下的话筒提到嘴边，他转身小声说：“北洪门大哥，谢文东到了。”大汉说完，不一会儿，白子衣一身白色西装，面带笑容，后面还跟着一干人等，他们兴冲冲的从别墅里跑了出来。远远的看过去，谢文东心中暗叹一声。俗话说，要想俏一身孝。白子衣本人长得已经够精神了，面如白玉，浓眉斜飞，直插入鬓。他虎目聚神，芒光四射，加上一身合体的白色衣服，更是飘逸非凡。要不是不欣赏他的为人，谢文东或许真会主动的交这个朋友。没等谢文东开口呢，白子衣先张开双臂迎上前，给谢文东一个大大的拥抱。哎呀，真是不容易呀、啊！谢老弟能在百忙当中抽出身来，哎呀，让我蓬荜生辉呀、啊！江森和东新雷暗皱眉头，白子衣的话让这两位站得比较远的人身上都酸出一身鸡皮疙瘩来。两人庆幸被他抱住的不是自己，否则很可能会当场晕倒。谢文东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顺势亲密的拍了拍白子衣的后背，笑呵呵的说：“哎呀，白兄真是客气了，即使再忙，有再大的事儿，也大不过白兄的生日嘛。”啊哈，这句话给了白子衣面子，乐得他嘴合不拢。以当前的形势来说，谢文东确实很重视自己和白子义的关系，在势力上，北洪门未必强过南洪门，即使加上文东会内的一干精锐，情况改变也并不大。而白家毕竟是上海的老家族，具有相当强的实力和声望，要是白家倾向于向问天，谢文东想占到便宜难如登天。两个人的客套话还没说完，灯光一闪，路上又开过来一队轿车，车队前前后后加起来不下十余辆，清一色的黑色轿笛，车身油光反亮，声势浩大。轿车在路边缓缓停下，车门齐开，数十人几乎在同一时间走下轿车，齐刷刷的站在两旁。这群大汉年纪都在27、28上下，膀大腰圆，统一的白色西装，黑面皮鞋，双手背于身后，腰板挺个溜直，那股气势威风八面。一个人缓缓从中间那辆轿车走出来，不到30岁的年纪，也是一身白色衣服，身高将近1米8，相貌英俊，浓眉大眼，狮鼻虎口，举手投足之间，大将之风自然流露。谢文东和白子衣不用看清他的长相，一见这个阵势，已经知道来人是谁了。向问天下车之后，发出爽朗的笑声，对白子衣笑着说：“恭喜白兄啊，又长了一岁。”白子衣面容一喜，故意苦着脸说：“嗨呀，何喜之有啊，只是又老了一岁，

0: 向问天哈哈一笑，转目看向一旁的谢文东说：多日未见，谢兄弟过得可好啊？谢文东摇头：不好。哦，为什么呀？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今天是你生日吧？啊？三个人一顿，接着仰面大笑，手挽手肩并肩走进别墅里边。不明内情的人看他们之间的亲密状态，还以为他们是多年的好朋友呢，实际上却是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的宿敌。三个人表面亲热，暗中各怀鬼胎，走在一起也是神采各异。白子怡相貌英俊，风度翩翩，十足的富家公子哥，可和谢文东、向问天站在一起，却显得不再那么突出。后者如一团炽热燃烧的火焰，充满阳刚之气，让人看了之后不忍转目；而前者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阴柔诡异的气息，神秘的好像黑洞一般，可吞没一切的无底黑洞，寒冷直逼人的心魄。三个人当中，谢文东笑得最开心，眼睛眯成了两条线，连白子衣都觉得奇怪，不知道他在高兴什么，看样子倒像是他在过生日，只是碍于场面他没开口询问。几个人一进别墅大厅，本来还人声鼎沸的偌大房间顿时了无声息，静悄悄的，连自己的心跳声都能听得见。众人对向问天自然熟悉的很，可绝大部分是北鸿门的掌门大哥谢文东。哗，弟谢文东刚刚到上海，若是有得罪之处，还请各位见谅啊。啊，记得贴近谢文东的耳边笑呵呵的细声说：谢兄弟，你真是睁眼说瞎话呀，凭你的为人，蛋糕不会分给别人一口，钱也不会放留一分。谢文东听了以后，脸上笑容不变，甚至眼睛都没眨一下，他只是笑眯眯的从牙缝里小声说：没办法呀，刚到上海，人生地不熟的，而且还有你这个虎视眈眈的强敌，如果不拉拉人心，怎么立足啊？谢兄弟啊，你是越来越聪明了。我说向大哥，没办法呀，这可都是你逼的。两个人笑眯眯的对话，下面人却看成了在窃窃私语，无不倍感惊讶。南北鸿门水火不容，而两大派系的掌门大哥怎么如此亲近呢？难道南北鸿门之间出现了缓和？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38集。谢文东和向问天两个人笑眯眯的对话，下面人却看成了在窃窃私语，无不倍感惊讶。南北鸿门水火不容，而两大派系的掌门大哥怎么如此亲热呢？难道南北鸿门之间出现了缓和？南北不容是真，缓和要比登天都难。三眼儿正坐在一辆面包车里，手指轻轻地敲着藏在肋下的刀身，他在等刘波的信号。三眼旁边还有李爽、任长风、凌敏等人。永盛购物商场在上海算不上最大的商场，但名气却不小。整座楼呈半圆形设计，墙壁为透明的钢塑玻璃，每逢入夜楼内灯光齐明，亮如白昼。从外看去，整
1: 这个呀，你我就不用担心了。我们能想到的，东哥早就想到了。
0: 任昌峰从椅子下边拿出一卷纸，

小心的摊开，上面精细的画着商场的平面图。他傲然一笑说，这里平时的夜间保安也就十几号人，对付他们还用什么计划？灵敏眉头一皱，如果在同一时间内把十几个保安都解决了，并不简单呢。三眼摇了摇头，有血杀在呢，我们不用操那么多心，而且老刘的案组那也不是白给的。在商场周围到底安插了多少人手，三眼自己都不清楚，其中北红门占了绝大部分，但是血杀和案组的人也不少。这一次谢文东算是下了狠心，利用白子衣召开生日宴会，向问天机手下精锐的注意力转移的机会，准备大干一场，至少也要在向问天的头上烧一把火。北红门的骨干大多集中在这里，偏偏就少了东新雷，他也没闲着，带着不下200帮众悄悄地进入了南红门的腹地。他的目标只有一个，转移南红门的视线。东新雷领人刚刚进入南红门的地盘的时候，已经被人家发现行踪了，消息最先传到周俊那儿。他一时想不出北红门的意图，不敢大意，急忙打电话通知向问天。这个时候的向问天正和谢文东、白子衣等人同坐一桌，有说有笑的喝着酒。接到电话以后，表情丝毫不改，他平静地说，人不动我不动，随机应变就好。说完了就把电话给挂了。周俊听了以后心里有了数，集结帮众数百人在总部附近，同时命令其他各地的人手严阵以待，只要东新雷有个风吹草动之势，一举把其围歼消灭。他做好准备，就等对方来攻了。可东新雷似乎没有动手的打算，更像是来逛街的，左一头右一脚在南红门腹地乱窜。谢文东算计的没错，东新雷确实起了吸引对方的作用，令南红门无暇顾及其他的。即使他知道自己人手过度外派，本部空虚，仍然高枕无忧。在谢文东看来，上海能有实力和胆量主动攻击自己的只有南红门一个，可他千算万算偏偏漏掉一个人，忠义帮的大哥薄展辉。薄展辉当初确实没有和北红门硬碰硬的打算，可现在他却有雷打不动的理由，为了他唯一的儿子的一只手臂。忠义帮的总部距离鲜花酒店并不远，车开快一点的话半个小时就能赶到。薄展辉知道谢文东今天晚上会去参加白子衣的生日宴会，本来呢他也在邀请之列，只是他却没那个心情。早晨的时候他就把全帮的骨干召集于一处，让众人做好准备，晚上会有大的行动。他没敢把进攻北红门的事情说出去，一是怕走漏消息，二是怕下面帮众心虚。直到晚上将近九点的时候，薄展辉才把攻击的对象公布，没给手下人犹豫的机会。说完之后直接领一干手下上了早就准备好的汽车，轿车、面包车、吉普车加在一起少说也有数十辆，每辆车里没有一个空座位，人数少说也在200人以上。车队按他的指示分批分量的从多条大小不一的公路故意放慢速度，缓缓的开往鲜花酒店。临行以前，薄展辉下了格杀令，本次行动只要死口不留活人，虽然杀不死谢文东，至少也得让他心疼一段时间。忠义帮的行动异常隐秘，刚开始并未引起其他人的注意，谢文东有交代过刘波关照忠义帮，可后者却没有往心里去，认为忠义帮对自己一方的威胁不大，
在实力和声望上。

0: 两个帮会根本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他只是象征性的派出三两个人在忠义帮附近监视。也正是这两三个人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开始这几个人也没想太多，可见忠义帮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开出去，终于觉得事情不大对劲，打电话向刘波报告。这位刘波正在永盛商场内打圈，暗中观察内部保安人员的人数和所处位置。接到电话听手下说完，刘波想都没想随口就说，你管他们干什么去，我让你们监视他们，不是管人家的闲事儿。刚想挂断电话，他又补充一句，算了，你们跟上去看看热闹也好，忠义帮有这么大的动作，一定是对付劲敌，多了解黑帮间的动向也不错。刘波这个时候做梦也没想到，他所说的忠义帮劲敌就是他们自己，一把锋利的尖刀正准备插向他们的心脏。这时候鲜花酒店里的人可谓是寥寥无几，晚上九点多了，客人也都散去的差不多，平时北红门弟子和暗组血杀的成员还能在酒店里吃吃闹闹，现在大多数人被谢文东调派出去，酒店冷冷清清的。江林百般无聊的坐在前台的沙发上，看着服务生们不时端着碟碗在面前走过，哈欠连连。以前谢文东没出现的时候，日子也是这样一天天过的，没觉得怎么样。可现在谢文东冷然一离开，他反倒不适应了，虽然他和谢文东并未相识几天。五行五人这次没有参加行动，聚在大厅角落里的茶几周围嘻嘻哈哈，有说有笑。木子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套打骰子的赌具，五个人八字眉，吊小眼儿，塞下稀稀拉拉有几根胡子。他坐在中控间，透过电视可以清楚地看见商场内的大部分角落。和平时一样，本来人群熙熙攘攘的走道此时已经空无一人，只不时有下面保安人员巡逻走过。他对着屏幕看了一会儿，拿起对讲机说，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大家仔细点，今天上面有交代，可别给我出娄子。知道了。不一会儿，对讲机传来下面人有气无力的回话。靠，这个家伙就他妈知道坐在屋里瞎指挥，能出什么娄子？两个负责商场门前的保安走到墙角，其中一个骂骂咧咧的点着一根烟，蹲下身子发着牢骚，另一个笑了笑，没办法呀，你以为他能当上主管靠什么呀？听说他和上面人有关系。上面人谁啊？这我就不知道了。两个人正说着话，对讲机又响了。广场的人在哪儿啊？让我看看。靠他妈的，最先说话的那个人把半截烟头掐灭，握在手里，快步走到广场斜上方的摄像头前，晃了晃身子，同时摆摆手，意思是我在这儿呢，然后又走回墙角，重新把烟头点着，继续抽着。看了看靠墙而站耷拉着脑袋的同伴，他说，妈的，真是要命，哪天我要是不想干了，非得好好揍他一顿不可。还用等哪天呢？不如就现在呗。你疯了，我现在还……他话还没说完，只见同伴如同一根木杆一样直挺挺的倒下去。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只觉得后脖颈一疼，眼前一黑，接着什么都不知道了。保安缓缓倒地，在他身后显露一人，浑身黑衣，身材瘦长，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开山刀。刚才正是他一刀把保安给击昏了，如果不仔细看，很难发现墙角还

0: 蹲着一位黑衣青年呢，他手里拎着一把细长的长刀，来回的晃荡。两个人互视一眼，点头示意。不用问，他们俩正是三眼儿和任长风。通过刘波提供的情报，偷偷躲过监视器的摄像范围，潜入进来。三眼儿拿出手机拨打电话，通知早就藏在商场内部的血杀成员开始行动，接着又给谢文东去了电话。
1: 东哥，一切顺利。
0: 谢文东手拿电话对着向问天一举杯。
1: 向兄，敬你。
0: 向问天微微一愣，毫不犹豫地拿起杯子一饮而尽。谢文东见状笑眯眯的，既对电话另一端的三眼儿，又像是对向问天说，
1: 喝酒就应该这样，再浓再烈的酒一口喝下去那才叫痛快。
0: 说完了，把自己杯里的酒也喝个干净，才不留痕迹的挂断电话。白子一见他们俩有来有往，不甘寂寞的抓起酒杯，他浅饮了一小口。
1: 我可没你们俩的酒量，再说了，
0: 酒是用来品的，一口喝干固然豪放，但是却无法品尝其中的美妙了。
1: 你错了。
0: 谢文东和向问天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两个人相视一眼，继而大笑。前者一挥手，
1: 你先。
0: 向问天客气的一点头，
1: 喝酒在于心情，也在于性情，一个人的豪迈与小气只在这一口酒里就能体现出来。谢兄弟，你说呢？
0: 谢文东赞赏的一点头，笑着说，
1: 我完全同意。我可不是小气的人呐。
0: 白子一老脸一红，站起身举杯说，
2: 今天各位能聚在一起是给我白某面子，也说明了咱们道上的兄弟虽然各自独立，但还是有凝聚力的，为了我们更加闪光的道路，干
0: 干。一干老大们还是很给白子一面子的，纷纷起身撞杯，叮当之声不绝于耳，宴会掀起了一个小高潮。谢文东暗中偷笑，白子一为人不怎么样，但是说话挺中听。这时候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汉子手里拿着酒瓶，摇晃着走到谢文东旁边。这个人身材短粗，满脸通红，一脸的连毛胡子。他略带醉意，瓮声瓮气地说，
3: 谢先生，兄弟是东区一无名小卒啊，能认识你这样的大人物真是大开眼界啊。
0: 说着大汉伸出手来，中年汉子话中有话。白子一见状微愣了一下，他接着笑着说，
3: 张兄太过谦了，东区的小斧头在上海也算是有一号的。
0: 白子一所说的小斧头其实就是斧头帮，只是此斧头非彼斧头，他和这世的斧头帮虽然同名，但之间毫无联系。在中国随便哪个城市可能都有以斧头命名的帮会，上海也不例外。一东一西有两个斧头帮并存，道上的人习惯把西区先成立的斧头帮叫大斧头，东区后来成立的则称为小斧头。大小斧头同名不同派，各自独立，甚少来往。这中年汉子正是小斧头帮的老大张回。谢文东对上海的斧头帮没什么概念，只听刘波提起过，但是叫这个名字的一般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他微微一笑说，
1: 一呢，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二，我也没有超凡到让人大开眼界的地步。
0: 说着他还是伸出手和中年汉子互握了一下，两个人双手一结实，谢文东马上感觉到从对方手中传来的压力，强劲的力道排山倒海一般袭来，其力道之大似乎能把他的骨头给挤碎。他眯缝的眼睛流露出一丝冷光，几乎本能的一阵左手腕金刀滑落到手掌。谢文东暗中长吸一口气，眼角扫过向问天，向问天正笑呵呵的看向他，忍住没有发作，脸上笑容不变， 默默运力回应对方。若讲蛮力，谢文东未必是张辉的对手，但金老爷子和那位望月阁的长老曾传授过他一些打坐养气的门路，虽然只是入门心法，但用在一般人身上已经足够了。刚开始张辉还没感觉怎么样，可没过多久发觉谢文东手心开始发热，渐渐升温，只一会儿功夫，如果不是他亲眼看着，张辉肯定以为自己握住的是一团火焰，烫的手掌灼痛难忍。两个人握手而战，带半截手臂麻木的近乎没了知觉。他暗中吃了大亏，但他经验老道，在面上看不出任何反常的表情。借坡下驴，张辉笑着说：
3: 是啊是啊，上了岁数，酒才喝一点儿，自己觉得没问题，哈，可这身体却不行了，比不上你们年轻人呐，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0: 后一句他暗有所指，同时也是诚心佩服。谢文东仰面无声哑笑，他手指轻轻一勾，把金刀收回，他笑着说：
1: 张兄正当年，这时候说老好像还为时过早啊。
0: 张辉颓然一叹，对方的样子虽然只像个学生，但实力却深不可测，而且言语间透出一股大气，没有一丝少年得志的飞扬跋扈，看来能够成为北鸿门的掌门大哥绝非偶然。他转目偷眼一瞧旁边一脸冷静悠闲自在喝酒的向问天，心中感触，有这两个人在，天下谁能与之争锋呢？他举起酒杯，好像很久没出现了，拿起对讲机，他喊着：
2: 广场的人在干什么呢？别偷懒啊。
0: 刚说完，一个穿着保安制服低着头双手插兜的人从监控器的屏幕的右上角走出来，晃了晃身子又退了回去。保安主管心中稍微安定一些，继续放心大胆地喝着酒。冷然间他觉得刚才那个人有些不对劲儿，他对下面保安的要求很严格，而且在广场值班的保安他非常熟悉，在摄像头前边没人敢双手插着兜。他刚想拿起对讲机问个究竟，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惊叫，保安主管吓了一跳，急忙一转屏幕，把门外的情况放大，只见屏幕中十几个身穿黑衣的陌生人报销了门口的保安，正在向自己所在的中控间奔来。他吓得一哆嗦，几乎是从椅子上滚下来的，想也没想反手把门锁死，同时拿出电话直接拨打到南鸿门总部。中控间的铁门虽然结实，但挡不住以三眼为首的血杀暗族等人。任长风一推门，见门已锁上了，猛然踢出一脚，铁门发出巨大的震响声，把里面那个保安主管吓得差点没把电话扔了。任长风狠踢了两脚，铁门纹丝没动。刘波一拉他的衣服拽到一旁，我来。说着他拔出早就安好消音器的手枪，对着门锁啪啪啪打了几枪，几颗子弹下去，门锁被打个稀碎，抬腿一脚，铁门应声而开。那个保安主管刚刚接通电话，只说了一声永盛被偷袭，刘波等人已经大步冲进来，一只黑洞洞的枪口顿时顶在他脑袋上。趁他一惊之际，三眼一巴掌打飞了他手里的电话。
3: 想活命，你给我老实点。
2: 你们要干什么？
0: 保安主管还没见过这种阵势，脸色下白，结结巴巴地说。
1: 任长风嘿嘿一笑，手里狭长的唐刀在那人脸上划了一划，猛地一挥手，刀身重重砸在保安的脑袋上，惊叫一声，保安失身跌倒，鲜血顺着额头汩汩流出来。
3: 不该你问的，最好你别问。
1: 现在你可以把商场内的布防给撤了。
0: 任长风所说的布防 是商场内有许多地方都装着红外线。

0: 监视设备，开启以后如果被触动，警报会直接传到南红门的总部，同时也会引起商场内的警铃。传不传到南红门总部，三眼等人已经不在乎，但是引起警报倒是十分麻烦的事儿。保安主管听了以后冷汗直流，汗水混合着血水，一张圆脸快变成京剧当中的花脸。他语无伦次，颤声说：
1: 几位大哥，我要是私自撤防，那我的命就没了。你们，
0: 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不撤防，你的命现在就没。三眼从刘波手中接过枪，对着保安的太阳穴缓缓扣动扳机。保安甚至能听见枪内弹簧被拉紧而发出的咯咯声，他感觉自己已经站在了地狱的边缘。人没有不怕死的，尤其是眼睁睁看着死神在自己身上降临，那种神经快要被崩断的感觉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至少他不能。三秒钟的时间对于这个保安主管好像过了三年，他大声吼叫着：
1: 别开枪，我按你们的意思做，别杀我呀。
0: 三眼和任长风对视一眼，露出外人难以发觉的笑容，只是二人的笑容很快就消失，各自把脑袋转到一边去。10:03，南红门总部接到永盛告密内四处乱窜的东新雷，猛一听电话脸色巨变，他不敢耽搁，直接把电话转给了向问天。正和谢文东、白子一等人有说有笑的向问天接听之后，脸上的笑容一僵，马上又恢复正常。他避开谢文东金光四射的眼神，把头扭到一边，小声说：知道是谁做的吗？
2: 那还用问吗？十有八九和谢文东脱不了干系。天哥，我现在想去救援，可家里还有个东新雷，我怕一走他又发难，那个时候我们前后受阻，麻烦可就大了。
0: 向问天拿起筷子对着餐桌中的鱼头夹去，足足炖了5秒钟以后，他才笑呵呵地说：
2: 你说人重要还是物重要啊？
0: 萧芳没弄懂向问天的意思，可谢文东却明白了。向问天

0: 向问天把头扭向一边，并未看到谢文东的小动作。白子一等人即使看过五分钟，人手和车辆准备妥当。肖芳命令众人上车，他自己刚刚钻进一辆轿车里，电话突然响起来，接起来一听，原来是南红门东部分区头目打来的，说东新雷正领着一干手下在自己的地盘里快速的向南部撤退，同时那个头目还没忘自夸几句，说什么自己的手下如何有威慑力，让北红门第一号人物都不敢轻举妄动，无奈的撤出等等。本来还兴高采烈的笑容顿时变成了苦瓜脸。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肖芳哪有时间听他废话呀？跺脚，他大叫着：“你个猪头，你懂什么呀？不管用多少人，费多少损失，必须把人给我拦住！你听到没有？东新雷要是在我赶到之前跑了，我要你的项上人头！”那个头目坐在那么好端端的一仗没打就撤了。副驾驶座位的一个30不到的汉子回头问着：“红门的主力还没到呢。”前方的数十个人可能是临时聚集起来的乌合之众，其目的无疑是想阻止自己撤退的速度。他缓缓一握拳，对刚才那个副驾驶座位的壮汉笑着说：“一群虾兵蟹将，兄弟，你不是想给南红门留点念想吗？现在机会来了。”那个壮汉是东新雷的副手，叫吴常，为人脾气秉性和东新雷恰好相反，前者沉着冷静，后者暴躁喜功。那个副手听了以后咧嘴笑了，他不怕打仗，就怕无仗可打。他一提手臂，拔出藏在车底下足有3.5尺长的超大片刀，凌空一抡，刀身厚重挂风，呼呼作响，大步朝前方走去。其他人见状，各拿武器，跟在他的身后，纷纷向前冲去。东新雷沉思一下，兄弟们，速战速决。此处是南红门的地盘，一是人家的援兵多，而自己一方孤立；二是怕警方赶到，凭向问天与当地警察的关系，对己方极其不利。东新雷拔出开山刀，默不作声，边缓步前行，边查看附近的地形。吴常接近南红门的人，脚步不停，边走边问：“谁是主事的人呢？”白衣人当中一个30岁挂零、皮肤黝黑、面如锅底的汉子跨步向前，傲然地说：“
2: 我是。”“
0: 你是北？”他的话还没说完，无常的步伐突然变成冲刺，瞬间就赶到那个黑面汉子近前，没有多余的话，抡臂就是一刀。力量决定着速度啊，他这一刀力量不下100斤，其速度之快，刀刃转瞬间就到了对方头颅。黑面汉子连惊呼都没来得及发出来，张大嘴巴仓促举刀招架。一人有备而来，一人慌忙应战，本来二人的力气就相差悬殊，黑面汉子如何能够抵挡得住对方泰山压顶的一击呢？只听当的一声金鸣，接着扑哧一声血光飞溅，黑面汉子大张的嘴还没闭上，脑袋已经飞出一半。无常一刀下去，让对方连人带刀一折为二，其力量之猛可见一斑。他一挥刀上的血珠，向脚下的尸体吐了一口唾沫，沾着斑斑血点的面容阴森森地发出狞笑。他转目看向其他南红门弟子，南红门一干弟子没想到自己的领头人竟然没敌住对方一刀，在他的注视下纷纷后退数步。无常还没动，可下面的弟子：“
2: 你做的吧，
0: 萧大天王啊，你说的不都是废话吗？除了我之外，周围还有其他人吗？”“哈哈，
2: 好好，那你就血债血偿吧。”

0: 东新雷惊讶的一睁眼睛，什么？我没听错吧，手下败将，在南京你还不知道怎么跑的，竟然又在这里大放厥词，哈哈，哎呀，我还真是服了你了。南京的惨败是萧方一生的痛，不等东新雷说完，怒吼一声，他大手一挥，不要放过一条北红门的狗。东新雷飞腿踢到最先冲到自己近前的南红门弟子，仰面狂笑，手下败将。奔跑中的东新雷又瞧瞧正向自己一方冲过来的白压压一片的南红门弟子，一狠心一跺脚，感叹一声，随着东新雷跑路的方向奔去。主将都跑了，下面的人自然没了斗志，纷纷收刀。北红门的一干人紧随着东新雷跑了。
1: 他能站住不动让你抓吗？啊，别说话了，咱们这是跑路，容易岔气儿。
0: 吴常又是叹口气，赌气囊塞的默默跟着。当萧方组织人力把路中间的大卡车推到一边的时候，东新雷等人已经跑出老远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40集。
0: 当萧方组织人力把路中的大卡车推到一边的时候，东新雷等人已经跑出老远。可萧方一点都不担心，拉开车门冷笑着说，
1: 哼，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
0: 上了车以后，他命令手下加足马力追击。人的两条腿哪能跑过四只轱辘的汽车呀？不一会儿，东新雷隐约听见后面马达的轰鸣声，他一拍脑袋暗叫不好。这时候再叫不好，打起来也是真刀真枪，你死我活的厮杀。东新雷见自己人都被对方缠住，即田方长未必是东新雷的对手。若东新雷想在短时间内把他处理掉，但是也不是简单的事情。东新雷心有顾忌，不得不边打边分心观察周围的情况，这样一来两个人一时间倒也打个平手。街道上到处是厮杀的人群，一黑一白仿佛是永远不能被调和在一起的燃料，稍一接触其中总有一方会倒地消失。吴常老远就看见在后面指手画空气的时候竟然发出了狂风呼啸的声音。南红门护卫见他锐不可挡，不敢大意，又不好侧身躲闪，最前方的三个人几乎同时横起刀应接他来势汹汹的一击。刀刀皆是，先是一声刺人耳骨的尖锐响声，接着传来三声惊叫。等萧方和南红门人看清楚之后，无不在心底颤抖一下。原来吴常一刀砍出，硬生生把三位横刀招架膀大腰圆的大汉凌空震飞三米多远，躺在地上，双臂麻木，头昏眼花，一时间爬不起来。这得有多大的力量啊！萧方暗中吐舌头，他自己也没把握能接下这一刀来。他抬头仔细打量对方，吴常身材中等，看不出有多粗壮，只是臂膀要比普通人宽了一些，不过从他高挽的袖口还是看出一二。古铜色的皮肤下肌肉高高的鼓起，像是一座小山，肌肉上的青筋都蹦起多高，这两条手臂能及得上小孩的小腿粗细。萧方看完，分开众人，缓步走到吴常的对面。
1: 兄弟是谁啊？我以前好像没见过你啊。
0: 吴常是谢文东当上北红门掌门人以后新提升起来的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他以前专职负责金鹏的安全，所以南京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一直都待在 T 市。萧方并没有见过他。后来北红门踏入上海，谢文东觉得手下

0: 可用之人不多，向金老爷子略微一提，老爷子二话没说，拨过来一批年轻但是实力雄厚的门下弟子，无常正是其中之一。谢文东也极其重视此人，刚到上海就让他做了东新雷的副手。吴常上下看了看萧芳，眉头一锁，没好气地说，哪来那么多废话。说着臂膀一挥，片刀刮起一道旋风向萧芳袭去。萧芳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甚少有动手的时候，不过不动手并不代表他不会，脚下一滑，连退两步避开对方的刀锋，同时横刀于胸前说，这位兄弟，我看你是个人才，不如改投我。没等他说完呢，吴常眼眉竖立，大嘴一咧，我改你妈的头。他没再给萧芳说话的机会，一刀接一刀，而且速度越来越快，不下十余斤的大片刀在他的手里仿佛轻如无物。萧芳左躲右闪，连说话的空档都没有，他目光一冷，起了杀意。这么厉害的人车牌陌生，坐在车中的人也同样陌生。东新雷整个心缩成了一团，看来南湖门的援兵还是到了。果然萧芳跳出圈外，扭头一看，仰面大笑。他用刀一指远处的东新雷和眼前的无常，傲然，
1: 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兄弟们，跟着我撤！田方长哪肯放过呀？见他要跑，拼命的追过去，挥舞手中的刀喊着：“东新雷，今天你插翅难飞了！”南红门的援兵还没赶到场中，街道另一头警铃大震，一闪一闪的警灯快速飞驰而来，场中所有人的脸色都是一变。特别是南红门的弟子面面相觑，搞不懂这时候警察怎么来了。萧芳的脸色阴沉难看，双眼滴溜溜乱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呢。下边有人上前问他，
2: 萧大哥，咱们不是已经和警察打过招呼了吗？他们怎么……
0: 萧芳一瞪眼睛，
2: 你问我，我问谁去？
0: 南北红门不管如何有事，粗粗一点，人数不下三四十，他面容阴冷下来，转目扫向南红门的人群中，
3: 魏兄弟愿意去公安局喝两天茶呀？
0: 刚说完，呼啦一声走出一帮人，这事儿对他们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了，去警察局和度假没什么区别，进里边有吃有喝，过不了几天，上面自然有人把他们保出去。萧芳拉着中年警察走到一旁，小声说，
2: 你们准备把北红门这些人怎么样啊？
3: 还能怎么样啊？该办的就得办，该惩的就得惩。
2: 嗯，
0: 萧芳揉了揉下巴，
3: 下面的小兵能放就可以放，让谢文东花钱赎出来，对你们也是增加一笔不小的收入。但是啊，有两个人一定不能放。
0: 他偷偷一指东新雷和吴常，又说，
3: 好好伺候这两个人。
0: 对于萧芳的指手画脚，中年警察厌烦的一皱眉，淡淡的说，
3: 该怎么做还用你教我吗？
0: 好啊。萧芳或许一向不把警察放在眼里惯了，下面帮众见状顿时就没了斗志，纷纷举手放弃抵抗。北红门的人不少，足足装满十余辆警车，萧芳带领一帮手下散去，时间不长，救护车也到了，医生护士收拾残局，保守估计死伤人数在50往上。东新雷和吴常被安置在中年警察所坐的警车里，后者拿起对讲机招呼一声，车队缓缓地向南方驶去。东新雷一愣，他疑惑不解地问，
3: 这好像不是去公安局的方向吗？
0: 中年警察笑而未语，一路无话。等出了南红门的势力范围，他命令车队停下，对东新雷展颜一笑，

0: 下车吧。东新雷眉毛一挑，以为自己听错了。你什么意思啊？中年警察仰面而笑，掏出烟来，只是简单的说，任局长是我的上司。哦，东新雷长长的出了口气，原来如此啊，难怪对方要把自己放了呢。他哈哈一笑，又说，那我这帮兄弟呢？呵呵，公安局可没那么多闲钱养这么一大帮人呢。啊，说完了，拿出对讲机，对手下下达命令，把北红门的人统统放掉，但萧芳提供的那十几个南红门弟子却一个没动，真打算让他们去警察局喝茶了。东新雷下了车，扶住汽车顶棚，弯下身子，有件事儿我没搞懂，是谁让你们来的？这里的区域好像不是你们的管辖范围啊。对，确实不是我们的管辖范围，要是没有局长的命令，我自然不会大老远的跑过来。至于我们局长为什么会派我们来，这就要问问你们的大哥了。好了，我还有事儿，不送你们回去了。说完，命令司机把车开走了。一旁的吴常感叹一声，哎呀，原来是东哥的意思啊，东哥太厉害了，他怎么知道我们跑不掉，让任局长帮我们解围呢？哼，天知道。老雷啊，我们现在去哪儿啊？还能去哪儿啊？回家吧，点点损失了多少人。来了上海就没顺过。让任局长出人救东新雷摆脱虎口的正是谢文东，他为人心细，做事周密，算的也比常人要远。谢文东算到，东新雷想在早已做好准备的南红门的势力范围内逃脱，只靠自己的力量并不容易，所以才给任局长打了电话，让他出人援助一下。11点整，鲜花酒店，钟义邦在距鲜花酒店2里地的地方埋伏已久。11点刚过，薄展辉发出了攻击的命令。薄展辉他妈的疯了吧？挂断手机，直接拨打给谢文东。谢文东听了以后也是倒吸一口凉气。鲜花酒店和天意酒吧是他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一旦有个差池，自己又将陷入无根的境地。别的不说，就是数百手下的安身之所都够他为难一阵子的。那个时候别说与向问天抗衡，就算能保住性命也算不错。他暗中一握拳头，手臂微微抬起挥了挥。江森聪明的急步上前，俯身靠近谢文东。
1: 东哥，什么事？
0: 老森家里现在被忠义帮偷袭，你赶快召集下面血杀的兄弟，速速回去支援。
2: 江森脸色一变，事态严重，没再多说话，点头说
0: 明白了。说完大步流星向门外走去。高强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看江森的表情，感觉一定是出了意外，但左右人太多，他不好上前询问，只好暗暗加了小心，拉开手中手枪的保险。向问天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铁罗汉窦尔敦大战决心一指叶秋生，给他留了情了，真给他削上了，打他个骨断筋折。台上台下那么多人看的是清清楚楚，无不挑大指称赞，行，窦尔敦大人大量。
4: 你不就是想做总头领吗？我们哥俩同意赞成。不过你可记住啊，今日今时发生的事儿，迟早有一天咱要做个了结。

说完了一转身来到他哥近前，哥走。叶秋荷也不说话，哥俩蔫溜溜离开泰山，一口气儿回到浙江奉化县，到了老家，门一关，闭门谢客，谁也不见。然后这哥俩对着打嘴巴，打嘴巴为什么呢？长志气，激励自己，学能耐。一对栽了跟头了，将来得把脸找回来呀。咱这么说吧，这两个人可下了苦功了。到了下文书，他们又出头了，要报泰山丢人之仇，这是后话，咱先不提。单说窦尔敦一看这哥俩走了，心里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卸掉了千金债呀。超然一瞅，呀，走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各位，还有不服的没有？有不服的，尽管登台较量。哪位露面？哪位？他嗓子都喊得差了音儿了。到了现在，这超然呢是六神无主啊，预感到大事不妙。真要这事儿不成功，我就不能活呀，没有退路了。哎，就在这关键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声：“超然大师，不必着急。”我来了。超然回头一看，哎呦我的娘，你怎么才来？谁来了？在头前走着个小个儿，小戏不可侵犯，后边还跟着五六个。那么说来的是谁呀？还用我介绍吗？前文书都说过了，走到前头的大脑壳正是活报应夏侯山，穿一身红的女的正是红衣女剑穆少卿，后边跟的妙手回春蒋南阳，活张仙马天慧，再后头一粒撒金钱胡景春也跟着。来的是哪儿的？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特派员。说特派员呢太新了这词儿，其实代表十三省总镖局来的。为什么活报应夏侯山迟迟没露面呢？他们躲到廊檐下准备了两张方桌，沏着砚茶，一边品茶一边看热闹。夏侯山心说话，这种场合不便出头，因为份儿在那儿摆着呢。一则本身是剑客，二则代表十三城总镖局来的，不便插手，先看看再说。同时呢，他一万个瞧不起窦尔敦，哪儿冒出来的？那土豹子一个呀，一点名气都没有。就说你露点脸，那是你走实气，没什么了不起的，还用得着我出头吗？后来他这一看呢，出乎意料之外，哎呦，这姓窦的真行啊，一帆风顺，连续打了多场胜仗啊，难道说就没人能胜得了他吗？连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二绝都大败而逃啊，这怎么办呢？后来一看，超然和尚喊的嗓子都哑了，都再不出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因此大脑袋喊了一声，领着党羽登上月台。超然和尚

0: 汗擦了擦。阿弥陀佛，老剑客，一切可都仰仗着您了。
1: 嗯，大师傅，我是尽力而为。说着话，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吐着烟雾，来到窦尔敦近前。行啊，不含糊，孺子可教也。窦尔敦呐，你老师是哪一位？窦尔敦一看这小个子大脑壳，这派头可够足的啊！
0: 啊，我老师乃是五台山文殊院海静大师。
1: 啊，怪不得海静的高徒当然是有两下子了。不过窦尔敦呐，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是不是你以为大功告成了？是不是你觉得山东的总头领你是稳拿了？你要这么想是大错特错了。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老人家您是哪位？活报应夏侯山。他说出这名字来，窦尔敦就倒吸了一口冷气。早就听说了，一瞅这脑袋这个大头剑客呀，听我师父讲，他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这脑袋练的是油锤灌顶。据说呀，要运成气功比那钢铁还硬啊。就因为练功练的这脑袋变成畸形了，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因此要倍加谨慎。
0: 哦，
1: 您就是夏侯老剑客。然窦尔敦呐，你要能听我良言相劝，放弃做总头领的念头，念你年轻无知，哎，你赶紧离开泰山，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去，这样做可是里面三心呐。要不听良言相劝，你大祸可就在眼前，你信不？我这人从来不说大话，不信咱就伸伸手，你在我面前要能过去20个回合，我当着天下的英雄趴在月台上给你磕仨响头，抱着脑袋滚出山东，你信不？窦尔敦点点头，老人家我信，但是也不信呀。啊，你还不信？对，信与不信咱们得当场比试，也许你说的话能实现。还没等窦尔敦伸手呢，台下有人喊了一嗓子：“尔敦，慢着，我来了！借光，借光，借光！”有一人顺台阶走上月台，窦尔敦回头一看呢，不认识。这老头笑笑呵呵的，长得是娃娃脸白胡，瘦眉多长啊，天生带人缘，他就是发愁，他就是哭，也是笑脸。老头穿着一套土黄布的裤褂，大步杀腰，披子牛豆包撒鞋，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脚面上打着蝴蝶结，腰里的系着个小包，看那意思挺富态，一个庄稼老头，说话是声音洪亮。窦尔敦不认识，赶紧躬身施礼：“前辈是啊。”对了，咱爷儿俩还没见着呢，我福姓诸葛，单字元呐。
0: 啊，您就是赫赫有。

0: 昆仑。
1: 那是我小小的绰号。孩儿啊，你听说过，我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听我老师讲，你们两个人交情还不错。
0: 对了，
1: 你算说对了。孩子，有话没事再唠啊，眼前的事儿我先给你摆平。黄三太执掌，我听说现在这买卖还挺红火，而且黄三太还受了黄封了，听说皇上加封他什么忠义侠，又赐他黄马褂，这总镖局半司半官呐，哈哈，买卖越做越红火，真不错。您能代表十三省总镖局，您也算半拉官人啊。不过老剑客，我把话说清楚，最好少趟这浑水，少管这闲事。您想想，这是山东的事，山东人自己解决。你们是从京师来的，何苦插手此事啊？就即使把窦尔敦赢了，把窦尔敦扳倒了，你们也不算光彩呀。他毕竟在咱，请您后退一步，把这老家伙叫。我奉劝你少管闲事，如果不听良言相劝，我叫你见下做鬼。诸葛老将可一看，行啊，这女人横到你这个份上就顶破天了，真叫老朽可发一笑啊。哦，就因为我说了几句公道话，你就要我的命？这十三省总镖局的人也太横点了。别的都不说，就冲这一手就说明你们素日仗势欺人呢。今天巧了，我这人还就不怕横，你不想要我的命吗？来吧，就请女剑客下家伙吧。休走召见，唰一剑奔诸葛元面门变脸。老剑客说了一声来别好，刷身子一撞个，把这一剑躲开。穆少秋手腕子一翻，横着奔诸葛元脖子就扫来了。这一招叫凤凰单展翅，唰就一宝剑，一道寒光啊。诸葛元往下一蹲，剑走空了。穆少秋真厉害，知道这一剑没发挥作用，把宝剑一立，一个刃朝天，一个刃朝下，手腕子往起一使劲，在这儿呢，劈下来了。也就是诸葛元换旁人呢，还真就完了。老剑客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扑着脑袋肉往旁边一窜，一剑走空。诸葛元定了定神，哎呦，玩真格的了，哈哈，好，看来今儿个不豁出点劲，还真就不行了，请你稍后片刻啊。
0: 老头说到这儿，从腰里头一伸手，嘎嘣长狼，拽出跨虎双蓝。这双蓝是兵器，两头带尖儿，带护手锃明刷亮的大月牙子一对，左右手一分。这兵刃虽然不是宝家伙，也是纯钢制造，锃明刷亮，夺人家耳目啊。
1: 来吧，你先使用家伙可就讲说不了了。来，老朽奉陪。
0: 说着话，俩人往一块一凑，就站在一处。双蓝对宝剑，一伸手就是急叉的。但见月台上

老伙计，你可给我们露脸呐、啊！你别说了半天大话，一伸手完了，再挂了彩，受了伤，我们这跟头就栽大发了。瞅这样还真玄乎。两个人一伸手，40回合未分胜负。诸葛元心中暗想：我叫西昆仑呐、啊。我这么远来到山东泰山，我这身上要破个口，流一滴血，我就没脸回家呀。大话也扔出去了，怎么办呢？看来所以他不使用，今儿个遇上劲敌了，再不使用啊，就栽跟头了。老剑客心里一翻个，也罢，有道是不毒不狠非丈夫，这可是你逼的。想到这儿，刷刷刷频频发起进攻，可是打着打着，冷不丁他一转身，啊，招，两道寒光是直奔红衣女剑客。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要利用这机会发掌打对方。诸葛元一看暗器过去了，没伤着红衣女剑客，他以闪电般的速度飞身行跳到红衣女剑近前，立起就一掌，啊啪，正拍到穆少秋肩头上的，这一掌能轻得了吗？哎呦，红衣女剑横着身就摔出一丈多远去，结果肩头骨折，全场就乱了套了。老剑客诸葛元利用这个机会把双篮捡起来回归月台，哈哈哈哈哈哈，女剑客对不起，算老朽失手了。那边众人往上一闯，把穆少秋给救下去了，上药吃药包扎，咱自不必说了，大伙看得清清楚楚，有的赞成诸葛元、把我师妹给打伤了，这还了得呀！诸葛元呢、你太不仗义了，你是个卑鄙的小人，嗷一嗓子蹦上月台，跟诸葛元就玩了命了。两个人并不搭话，当场动手，打了个难解难分。四十几个回合过去了，夏侯山一看这老东西难对付，别打着打着他再把这夸俗气，干脆一招定输赢吧，你可愿意？心说话谁不知道，你活抱养净练脑袋了，光这脑壳你练了几十年，都练的畸形了，都比旁人的脑袋大着好几圈，谁不知道你练的是油锤灌顶啊，同时还有达摩老祖易筋经，我揍你那脑壳我能揍得动吗？可你要打我，我就受不了了。嘿，这老狐狸够尖的啊，有心不答应就认栽了，当着天下的英雄我不敢应战，答应就得吃亏。你可真别说，这一招啊把诸葛老剑客给僵住了。这夏侯山一看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认栽了吧，不敢比吧，哎，你倒是说呀，当着天下的英雄你马上给我表态，敢不敢应战？正在这时，铁罗汉窦敦站起来，老前辈，我跟，哎呀，年轻人呐，做出事来太荒唐了，有心竹篮。夏侯山在旁边一看有机可乘啊，马上把裤子就钻上了。好，好啊，哈哈哈哈，窦尔敦，我算服气你了，你要跟老朽一对三掌，我太同意了，来来来来来，咱俩就一招定输赢。大元英、柯特朗、丁国瑞、萧定邦等等等等，急得都冒了汗了，进前，前辈，在下不才，跟您比试。好啊，欢迎啊。哎，窦尔敦呐，你听清没有啊，这种比试可特殊啊，那么就是说我打你三掌，你打我三掌，看看谁禁揍，禁得住的算胜方，禁不住的算输，听懂这意思了吗？懂，我太懂了。好，咱来个公平合理，您先打。

0: 一掌，我再打你一掌，然后您再打我，我再打你，这样一对三掌，你看如何？
1: 对呀，行行行，是公平合理呀。这么说，让老朽先打你了，正是。
2: 好嘞，
1: 那你就准备好吧。
2: 妈，
1: 小和尚一听，
0: 怎么？
1: 难道你说话不算？
0: 非也。老人家，打先放在一边，咱俩这个比，这第二一点，我抱着脑袋滚出山东，从今之后江湖上没有姓窦的这一号。第三点，我跟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有很多哥们儿，我打伤过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我到时候赶奔北京万盛镖局，我往门前一跪，我去请罪，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我就这条件。老将哥，你听清了吗？
1: 哎呦，夏侯山心中高兴啊，嘿嘿，神使鬼差呀、啊，这是什么鬼扶到窦敦身上了，信口雌黄说出这么一大堆来啊！这条件我连想都没敢想，心说这是飞来峰，太好了。各位大家都听清没？铁罗汉窦尔敦当场表态，答应了三款。众位听清没？
2: 听清了，全听得明明白白。
1: 好了，到时候希望各位给做个见证。我说窦尔敦这些朋友们弟子们听清没？
2: 听清了吧？啊，
1: 这可是窦尔敦自己说的，不是老朽逼的，对不对？科特朗众人一听，好嘛，我这兄弟呀、啊，你傻实心了你、啊、怎么随便许诺呀？哪有这么干事的？但是说出的话泼出的水不能改变了。窦尔敦又问夏侯山，老剑客，你代表的可是十三省总镖局啊，比方说晚辈侥幸把你赢了，你要承诺什么呢？
2: 哎，好啊，
1: 问得好。既然你有三款，我也不能比你少了，你听着。比方说老朽禁不住你这三巴掌。第一，我们十三省总镖局的人，这次的事情是超然和尚发起的，是不是呢？超然是泰山派的，我呢就代表超然承认你是总头领，而且叫超然向你赔礼认罪。这三款怎么样？比你那不次吧？多谢前辈。超然在后头一听，弥陀佛，心说夏侯山呐、啊，你们俩打赌就打赌呗，怎么把我也拴在里边呢？可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
2: 弥陀佛，说得好，就这么定了。
1: 他为什么答应？他心里有底，准知的窦尔敦得败，这大脑袋得赢，不见他能这么说吗？两个人把话说定了，让所有的人给做见证人，话是绝不能反悔啊。说完了，夏侯山就问，还有说的吗？
2: 没了，
1: 那开始比划吧。
2: 好，您就请吧。
1: 说着再看窦尔敦，骑马蹲裆式，啪，往月台上一站，

腰板倍直，脖子梗梗的。窦尔敦就运上气了，知道夏侯山厉害啊，那一掌下来还轻得了吗？所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腰板倍直，脖子硬硬的，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力混元气，运用天花宝盖闭气功。当然这也是达摩老祖易筋经的一种啊，就觉着浑身上下那个血呀、啊、都热起来，跟开了锅差不多少，哗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如果现在要给窦尔敦做体检的话，一看他这身上啊比刚才能大着一号，拿气儿绷着就准备好了。夏侯山也没闲着，他在月台上走了那么几圈，脑瓜直晃，干嘛运气呢？长大这硬了，这地方叫泥丸宫啊，可了不得，他这一掌就灌起来，人们看得清楚，大力金刚掌，外带鹰爪力铁砂掌，他恨不能这一下把窦尔敦脑袋打碎了。耳轮中就听见啪，科特朗众人一闭眼睛，妈呢，那意思窦尔敦七窍流血，肯定死于非命。其实都猜错了，在原地站不住了，身子一摘的往后噔噔退了两步。不过窦尔敦马上又站稳当了，心里说话，好家伙，也就是我呀，换个旁人就废了。掂掂分量，行，再接他两掌没问题，还扛得住，这心里有了底了。单说夏侯山这一掌重有千斤，打人他也得费劲儿啊。这一掌砸下之后，他满以为把窦尔敦给废了，没想到这掌碰到头上了，怎么这么硬的东西，把他胳膊颠起了有三尺多高了，觉着手心发烧，膀臂发麻，骨子节嘎巴嘎巴直响啊，他站不稳当了啊，噔噔噔退出三四步去，好像没来个定堆儿。他俩眼直勾勾盯着窦尔敦，心说话，哎呦，直脖子梗梗着，把俩眼闭上了，干嘛？运用气功接窦尔敦这掌。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五月初五，贺号带花盛会，结果号也没贺，花也没带，打了个马仰人翻。咱们说了，窦尔敦跟活报应夏侯山打赌击掌，一对三掌啊，他打了窦尔敦一下，打得可不轻，没怎么地，轮着窦尔敦揍他了，他心里有点没底，拉好了架子等着挨揍。他跟窦尔敦一样运用气功，舌尖一顶上牙膛，气血平住，准备挨揍。窦尔敦呢，留个心眼儿，这一巴掌使了六成劲儿。那位说干嘛使六成劲儿？他准知道使十成劲儿也未必打得动对方，我得留点后手，完了还挨揍呢。

0: 我把劲儿消耗没了，也禁不住揍，所以使了六成劲。再看窦尔敦，摸着夏侯山的泥丸宫，用中指找穴位，半天也没发的功力。夏侯山心琢磨：“你在我脑袋上划了什么呢？你这快打呀！”到了这会儿还不能说话，一说话你的溜圆，嘴张的挺大，往那一坐，跟木雕泥塑一般，也不说话，也不动弹了。台上台下就开了锅了，神蛋子李武众人一看，怎么了？给打死了！赶紧跑上月台，老剑客，老剑客，您怎么样？您怎么样？活动他的肩膀，拨了他脑袋，能有20来秒钟，夏侯山才恢复了知觉。刚才这下打的好像没休克了。又待了一会儿，恢复正常，有人扶着他站起来。没事儿，没事儿，何必这样呢？退了下去。哎哎，好了。众人退下去，夏侯山就觉得闹心呢，这五脏怎么这么不得劲儿？油烹肺腑相似，两肋就好像里头长了毛了似的。心说这窦尔敦真厉害。哈哈，要不是我有功力，这一下就把我废了，这回我可要报仇啊。窦尔敦，一对一了啊，该着我揍你了吧。正是，老人家请。窦尔敦骑马蹲当时往那一站，腰板拔倍儿直，等着挨打。再看夏侯山，围着窦尔敦转了有三圈，一个劲儿运气。这丁蒙在后头不爱听。
1: 我说你那干嘛呢你啊？你跟那狗护食差不多少，那块骨头归你啃了，你哼哼什么？
0: 哇，大伙全乐了。夏侯山一听，像话吗？把我比成狗了，有心反唇相讥，一想那是傻子，就凭我的身份能跟他斗口吗？等一会儿再算账。他把这气呀、都撒到窦尔敦身上，这阵儿他把这个气力也运足了，对准窦尔敦的头顶心，招啊！啪，这一掌又灌下去，这回窦尔敦真有点吃不消了，就在那平地腿一屈，身子往下一缩，好悬没坐在月台上，觉着眼前金灯乱转，胸膛发热，嗓子眼呼呼冒热气，两个耳朵刹那间什么也听不见，脑袋大的比车轱辘也小不多少，嗡嗡。窦尔敦心说坏了，要吐血呀，赶紧用大口天罡气往下压。好半天这才把气血平住，窦尔敦也转了那么两三圈，活动活动筋骨，恢复了正常。
2: 呀，夏侯山一看第二掌发出去还是没揍动，哎呀，后悔呀、我再加点力就把他废了，无奈没那么大劲儿了，还得接窦尔敦第二掌，真有点触头啊。站好，运气要一口血喷出来就坏了。鼻子眼张的多大，豆杵子都能钻进去。

老头是五官挪移呀、啊，那脸跟猪肝也差不多少。人们又冲上来了，众人围着夏侯山，老剑客怎么样？老剑客能有一分多钟，他才站起来，这阵腰都直不起来了。没事儿，没事儿，咱们退下，退下，退下，退下。窦尔敦就问老剑客：“现在又该您打我了？”“那是啊，这是最后一掌，你准备好吧。”中间能停了有三分钟，他没打窦尔敦，干什么？恢复体力，在这运气呢。恢复了一会儿，觉得还不行，身体虚弱，盘膝打坐，坐在月台上，闭上眼睛，逮着运气。台上台下的人都在这等着，大伙儿一看就清楚，老头没劲儿了。你别看叫他打人，打人也得使劲儿。等着吧。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夏侯山站起来了，恢复不得灵了。窦尔敦，你接我这第三掌，啪，打下去了。窦尔敦觉着比前两掌那差多了，没劲儿了。所以，您的意见，您看怎么样？你不想打了，要记账。对，这俺不老，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各位撤。说了几句过场话，率领着红衣女剑、妙手回春、蒋南阳、活张仙、马天慧等等众人一窝蜂回奔北京去了。当然了，回去能说好话吗？栽到这儿了，心里头记上仇了。至于他怎么报仇，怎么搬弄是非，咱们下文书再说。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呼啦着一走，塌了半边天呢。超然和尚往左右看看，没几个人了，心里可没底了。这是真正的慌了神了，这怎么进行啊？哎呀，怎么办呢？正在这时，老剑客傅华臣站起来了，来到超然近前。超然大师，这回该您登场了吧？方才精彩的比武大家是有目共睹，所说的话众位都是见证。夏侯山老剑客代表你已经发了誓了，如果他输了，你应当赔礼认罪，是也不是？你该赔礼认罪了，你还站那儿干什么？弥陀佛。到了现在，超然就像疯了一样，用手点指傅华臣：“老东西，贫僧何错之有啊？我错在何处？冲什么让我赔礼？心事不怕鬼叫门，是吗？”“好嘞，好嘞，好嘞。”老剑客诸葛元说那些话，你还记得吗？首先，你在酒中投毒，尽管你不承认，是有是在。不仅窦尔敦静香里边有毒，椅子里边还有毒刀，一宗宗一件件铁证如山呢、啊、你全矢口否认。超然吗？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能混得过去吗你啊？你认为你不承认就一了百了了吗？你血口喷人，本就无有此事，你拿出证据来。好，拿证据不难，咱拿出个活证据叫你看一看好吗？少派主，该你

登场了。说着话呀，他往远处喊，冲着大佛寺那月亮门那吵吵，台上台下的人唰转回头观看，朝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往那个方向看，就见月亮门洞走进一人来了。大伙一看疑惑，这小伙长得漂亮，溜光水滑啊，论个头论模样不愧是个美男子，剑眉大豹子眼儿，穿的也干净，身后垂着一条漆黑的大辫，腰悬宝剑，手提包袱，稳当当分人群走上月台。大伙一看，呵，为什么闹翻，意见不合。超然呢想动用毒辣的手段，比如酒里投毒，箱里搁毒，准备特殊的椅子，想要扎死窦敦。哎，那印盒里头搁上炸药，说为人处事要光明磊落，要一步俩脚印，你还经常表白你是凡客。后来在泰山的后山找了个树林，他不走了，坐在一棵树下吧嗒吧嗒掉眼泪，这心里啊跟刀绞的那滋味差不多，心说怎么办呢，我倒是不愁没饭吃，将来怎么抬头见人呢，知道的我为什么跟我师父翻着脸，不知道的肯定说我这小子是白眼狼，指责我忘恩负义。哎呀，我怎么好啊，我呀，到底是年轻人，越想心路越窄，越想心路越窄。花文龙最后决定啊，我自杀了得了，死了吧，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呀。哎，心路这一窄，他把宝剑拽出来了，刚要抹脖子，身后过来一只手，砰，把手腕子给他拽住了，把他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后边站个老头，乐呵呵的，一眼认出来了，铁伞仙傅华尘。因为咱说了，傅华尘呢早就到泰山了，也是打探消息，暗中给窦敦帮忙，在这块巧遇华文龙。老头一出现给解了围了，他们同是山东人，能不认识吗？华文龙是满面羞愧，闹了半天是老人家啊，是我呀，我说少派主，你练的什么功啊，这是怎么叫抹脖子，这哎呀难尽。少派主，你为难的事儿老朽心里清楚，来来来，把宝剑带起来，咱爷俩就在这儿谈谈。华文龙收起宝剑，二人席地而坐。这个人到这份上了，他觉着窝囊，有什么呢说出来痛快，所以华文龙毫不保留把事儿都说了，这也不算出卖超然嘛。铁三仙点点头，罢了，孩儿啊，你做事我赞成，光明磊落，嫉恶如仇，你跟你老师闹翻脸闹得对，不是我偏袒窦尔敦，咱越不过这个理字去呀，孩儿啊，但你不能选这条道，你死算怎么回事，你死就能洗刷清白吗？啊，不可能，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还跟我回去，五月初五贺号带花盛会那天，在关键的时候你登场，向天下英雄表白是怎么回事，你这样做有好处，一能把你洗刷出来，第二你能救你师父。不管超然听还是不听，你算尽到这个孝字了。华文龙一听一皱眉。

0: 前辈，我不明白，我当面揭发他的事儿怎么能算孝呢？啊，对呀，孝顺呢。你听我说呀，超然现在误入歧途，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拿着不是当理数，这叫鬼迷心窍。你当众给他揭发，这就等于给他吃了一剂良药。你是他徒弟，你一揭发，众人心悦诚服，你师父无处躲藏了，就得承认错。一承认错，取得天下的英雄谅解，特别是窦尔敦的谅解，他不就保住命了吗？识时务者为俊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能承认错就是好样的，现在逼着他承认错，你不就是把你师父给救了吗？否则他一意孤行，他是什么下场你很清楚，你能不拉他一把吗？有道是话是开心锁，这么一说，华文龙是茅塞顿开。
1: 不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2: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3: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4: 夕阳将落，余晖紧紧地盯着对面，没有片刻放松。独孤剑身形刚定，立即转身，他要看看刚才几乎将自己拖入地狱的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摆满了尸体的大坑对面，虚虚的站伤未痊愈，不是我的对手。我意不在你，只要你不出手，便可无事。说着，他又把目光盯在了独孤剑的身上。你是独孤剑？独孤剑倒有些惊讶，这个人怎么知道自己的姓名呢？他茫然地点了点头。黑衣人又说，呵呵，飞鸿笑也会失手，你果然不好杀。独孤剑一怔，你认识飞鸿笑？他去哪儿了？这句话刚一出口，谁呀？他为什么要杀我？这些话你留着问阎王爷去吧。他的手突然凌空一抓，独孤剑就觉得一股阴柔之力猛然从自己身周腾起，宛若一张巨大的网将自己裹住，那种身分体裂的感觉再度涌现，他情不自禁地在这股力量的带动之下朝着黑衣人凌空飞去。降龙一声大喝，猛然跨上一步，抓住了独孤剑的衣领。那股子阴柔之力看似虚弱，但降龙这一抓竟然丝毫不能牵动他。只听得一声轻响，独孤剑的衣领被降龙拉断，但是独孤剑的人却依然向前疾飞。武清威一声娇喝，身子跟着纵出，与降龙一左一右分别执住了独孤剑的左右胳膊。少林峨眉两种不同的内息灌入，独孤剑本身被封闭的真元立时被激荡起来，三人的气息再度混合为一，阳刚猛烈之象再显，宛若一个巨大的火团，轰轰然的朝那股子阴柔之力撞了过去。黑衣人显然很阳盛。

三个人离开地面，向它飞了过去。就在这个时候，大风卷起，白云轻舒，三个人突然停住。龙八目光锐利，紧紧地盯住黑衣人，身形豁然站起。黑衣人干枯的声音拔高了：“龙八，你真要逆我吗？”三个人正停在尸坑的中央，风云列卷，层层阴影在他们周围撞开。夕阳就像是一盏灯油将尽的油灯，摇摇欲灭。龙八没有答话，只是将手掌扬了一扬。独孤见三人觉得身上一暖，淡淡的残阳仿佛忽然亮了起来。在这一瞬间，火团一般的光芒包围住了三人，将那股子阴寒之气尽皆抵消。龙八单掌缓缓收回，这股温暖的大力包裹住三个人，向回聚拢。黑衣人的目光一闪，他双手扫了出去。空落落的村子里，突然卷起了一阵微风，似乎有阴云奔马般卷来，将整个天地遮住。夕阳虽然炽烈，但也穿不透这云层，刚刚暖了片刻，便被这股苦冷的严寒完全冻住。茫茫之间，只见那黑衣人双手舞动，层层寒气从他掌心腾跃而出，宛若无形的乌龙困锁住三人的身躯，狠力地拉了过来。龙八的身形晃了晃，他的内伤才好了八成，在这诡异的掌力交击之下，稍吃了一点暗亏，但是他所修习的大风云掌独出一格，越是处于劣势，战意就越旺盛，威力也就越巨大。此时眼见乌云变天，整个村落似乎都笼罩在这黑衣人的掌下。龙八的心中豪气陡升，他突然一声大喝，身子拔地而起，刹那之间越过三人，朝着黑衣人扑了过去。黑衣人没有料到龙八会如此拼命，真气不由一滞。龙八身在空中，左右掌一起舞动，周身真气仿佛沸腾了一般，从双掌中叠压而出。恍惚之间，青天也似被他双掌推动，朝着黑衣人当头盖下。黑衣人目光一转，手掌猝然伸出，跟龙八击到了一起，两股庞大的内息，一刚猛一阴柔，交接在一起的时候，竟然无声无息。龙八就觉得那人双掌中好像有一个极大的漩涡，大风云掌卷起的无限威力，竟然全都沉入了这漩涡之中。龙八情之不妙啊！他急忙抽身欲退，可就在这瞬息之间，黑衣人眼中闪过一丝金光，阴寒的掌力夹着他方才击出的刚猛内息，潮水般急吐，将龙八击了出去。龙八一口鲜血喷出，身子宛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腾出。他在空中双手张开，一把将独孤剑三人扯住，身子翱翔飞舞，宛若一只大雕一样的落在了坑的对面。他一落地，立即挡在了三人面前，沉声说：“你们快走。”黑衣人紧紧地盯着龙八：“你本可以躲开的。”龙八擦了擦嘴角的鲜血，他的伤势更重，但是他的目光中绝无丝毫退缩，他盯着。

黑衣人。这三人与我有恩，我不能眼看着他们送死。那就只有看着你自己送死了。黑衣人手掌轻抬，突然坑中的一具尸体顺着他的手势飞舞腾空，尸体干瘪的面容对着龙

0: 发出了一声无声的长啸，猛然向龙八扑了过去。他已经死去太久了，这猛力一突，大片墨黑的血肉脱落，溅得满空都是。寄宿在他身体上的尸虫随势飞舞，在夕阳中溅出点点荧光，宛若冥界的灵火翩翩而下。尸体还未近身，那宝义的尸臭之气便直透过来，令人欲呕。龙八知道这种尸体含有剧毒，当然对每一具尸体都凌空击了一掌，掌风四溢，那些尸体一齐爆成了碎片。那黑衣人淡淡地说，你既然知道御魂控尸，难道以为这些尸体只是被我掌力催动而已吗？这些尸体本身并没有毒，就算有些湿气湿水也要不了人命，但是我的御魂控尸真气一入其体，湿气湿水便立即化为剧毒。你虽然灵警不让湿水沾身，但可知湿气入鼻也可追魂索命啊。龙八，你还不躲开吗？这时候降龙把禅杖猛地往地上一顿，
1: 我明白了，他不躲不退是为了不伤着我们。
0: 三个人被那股阴寒真气锁住，虽然被龙八救下，但一时间无法行动。如果龙八躲闪，湿水湿气势必殃及三人。降龙见龙八双掌拼力前扑，显然是要以刚猛的掌风将湿气湿水吹散，不让其越雷池一步。其用心良苦，不由得降龙不心下感激，一时忘了龙八是江湖上有名的大魔头。龙八盯着黑衣人，你大概不知道，龙八是伤越重力越猛，我不躲闪不是为了这三个毛孩子，而是为了击败你。他的身子轰然跃起，双掌舞动，他嘴角流出的鲜血化成了薄薄的红雾，沁入了他的掌心。龙八忽然一掌击向自己的胸口，立时又是一口鲜血喷出。他双掌飞舞，龙八嘴角沁出了点点鲜血，红光更烈，仿佛他的身躯也燃烧起来一样。黑衣人脸色郑重无比，他缓缓抬掌朝着龙八迎了过去。龙八的右掌忽然收回，那团红雾猛然引进了他的左掌之中，左掌立即变得如血嫣红，胀大了一圈。两人的掌势刚要交接，龙八的左掌忽然诡秘地晃了一晃，已然绕开了黑衣人的双掌，一掌击在了黑衣人的头顶之上。独孤剑三人大喜，可欢呼声还未响起，猛然就觉得不对。龙八如此威力强猛的一掌击中之后，竟然只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噗的声音，仿佛这一掌击中的不是活人，而是一个空空的布袋子，仿佛是要印证他们的猜想。黑衣人的身子突然垮了下去，他就仿佛真的是一个空空的布袋子，随着这一掌瘫软在了地上。而那个神秘又强大的黑衣人仿佛被这一掌灼成了烟，烧成了灰，只剩下了衣服，颓然倒地。龙八也不由得一呆，就在这个时候，他背后的一具尸体突然跃起，双掌无声无息地击中了龙八的后背。 这一

0: 看上去轻描淡写，但以龙疤的功力，仍被击得踉跄跨出，扑倒在地。他心底是一片冰凉。他知道黑衣人武功深不可测，只怕这回是在劫难逃了。黑衣人淡淡一笑，缓步向前出。 他身子一晃，三人就猛然觉得眼前一花，只见黑衣人的人影跟尸体叠在了一起，三个身形按照同样的步伐呆滞的前行着。那黑衣人的面容本来就模糊难辨，此时更是跟尸体一模一样，刹那之间就像是化身为三一起向前逼了过来。 独孤剑与降龙、武清威面面相觑，都被这等诡异的情景震慑住了。但是，他们的脚步却死死的定住，守在龙疤身前。就算是黑衣人再可怕，也绝对不肯后退半步。悄悄的，三个人的手紧紧握在宰割。以独孤剑的修为，目前还 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他也就是绿。
1: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大言不惭退完凶，得意忘形耍威风，深藏不露归隐子，虚虚实实有险情。
3: 一个声音传了过来，御魂控尸乃中原大法正术，说了半句话立即住了口。归隐子又笑了，黄泉老人可没有你这种没出息的徒弟。好啊，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回光返照之术。说着他突然出手，一指点在龙八腰间，掌影飘忽，一掌击在了独孤剑的头顶。独孤剑只觉得这一掌轻柔无力，只听见一丝极低的声音说：赶紧装死。独孤剑骤然抬起，只见一道血流从他手掌中涌起，洒到了龙八的身上。只见龙八双目暴睁，金光怒射，他身上的伤似已全部痊愈。暴喝之中，龙八翻身而起，大声叫着：咱们再来大战30回合。只见他一抬手，一道暗流汹涌而至，黑衣人身侧的两具尸体突然爆裂开来。归隐子冷冷地说：哼，

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黄泉老人真正的36玄冥秘术。他说着手向怀内探去，黑衣人脸上变色，大声地笑着说，嘿嘿嘿，这等大话也能吓得住我？只见他双掌一错，身子青烟般腾起，朝着众人扑了过来。龟银子一声大喝，那黑衣人的身形突然瘪了一瘪，一身黑衣迎风散开，里面的身躯已经无影无踪。龟银子大声地喊，你这鬼藏之术瞒不过我，看我的千眼鬼瞳。他嘴里喊得响，可是身子却一动不动。只听得一声巨响，独孤剑急忙睁眼，只见龙八倒在地上，面若淡金，双目紧闭，气若游丝。龟银子长长的出了口气，突然吐了吐舌头，哎呦，可是吓死我了，你用的不是什么回光返照之术啊？哎呀，黄泉老魔的鬼域伎俩我怎么会用呢？那龙八怎么会？那是因为我在露面之前趁着黑衣人走吧，这伎俩能瞒得了他一时，可瞒不了他一世。他要是想明白了再顶了，以后有机会我得跟他多讨教讨教。独孤剑苦笑起来，他们知道龟银子的担忧不是没来由的，于是急忙扶起龙八，匆匆忙忙地向龟银子跑开的方向追了过去。那一坑的尸体被击得七零八落，多有剧毒。独孤剑听了龙八的话，一把火烧了，火光冲天，独孤剑的心中忽然升起了一阵怜悯，跟着又有些茫然。打打杀杀，难道这就是江湖？夕阳渐渐沉落，终于完全隐没，一团暗影悄悄的在村中凝现，忽然发出一声尖锐愤怒的啸叫，闪电般的朝着五个人遁走的方向掠去。夜深了，龟银子悠闲的享用着晚餐，所有的仇杀与江湖险恶现在都已远远的离开了他，他脸上尽是受用的神情，似乎并不是刚刚死里逃生，只是惬意旅行之后的小憩。龟银子得意呀，一招未发就将武功深不可测的黑衣人震退，一举救了四人性命，这把他这世外高人的地位显露得淋漓尽致，足够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坐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龟银子自酌自饮，自吃自喝。不过当武清威追问他怎么会知道黄泉老人这么多秘密的时候，龟银子的嘴巴可就闭得紧紧的，再也不肯说一个字了。实在被追问的急了，他就又摆出了一副世外高人的姿态，斥责着说，这世上的事情难道还有我不知道的吗？正因为他如此的丰功伟绩，所以做饭的事当然就轮不到他了。祥龙本来满心盼望着按照惯例让新来的人做饭，可是龙八伤势极重，昏迷不醒，别说做饭了，连吃饭都成问题。祥龙看来看去，盯上了武清威，你做饭。武清威叫了起来，为什么是我呀？

0: 嘿嘿嘿嘿，跟龙八打的时候，你被人家一招擒了；跟大颠师叔打的时候，也是你先失手。这次遇上了黑衣人，还是你先被擒。你说，你除了做饭还能做什么？当累赘？武清微脸涨得通红。你说我是累赘？你可知道我不出手？那只是因为我要修习武功，修习武功，大敌当前了，你还修习什么武功？武清微扑向的并不是他，而是冲向了树林之中，转眼之间就看不见人影了。这下降龙可是大惑不解呀，他提着禅杖，呆呆的站在那儿。不知道是该追好呢，还是不追好？猛然，他眼前紫影一闪，武清微的身形远远的晃了一下，接着一道青影朝着降龙照了下来。这青影看上去轻若娇柔，丝毫不含杀气。降龙知道，乃是峨眉弟子精修的观音诀。受之神清气爽，伤势大大减轻。他心里觉得有些好笑，莫非这武清微打急了，忘了自己现在是对头，竟然用这种招数来对付自己？降龙禅杖挥舞，急窜上前。武清微展开轻功，躲了开去。他身材娇小，在林中穿行着，恍若一只。这些剑痕只是划伤，倒没什么大碍。武清微笑嘻嘻的问：“怎么样？服了吧？”
1: 这怎么可能？
0: 降龙实在是不明白，为何神清气爽的观音诀到了他的身上，就像针刺刀割一般呢？要不是这片刻的惊愕，他又怎么会败得这么惨，这么快呢？武清微拿出一本书，晃了晃。降龙，你以为我施展的是观音诀呀？不是，这叫如意锁元功，它跟观音诀一模一样，真气流转、招数、手势全都一模一样。但是，一个是补益辅助，另一个却是攻击伤残。你误以为我施展的是观音诀，被我锁住了真元，气脉一时不能流转，那还不败吗？
1: 不算，你这是骗人。
0: 骗人又怎么了？打得过就行。
1: 那怎么跟黑衣人打的时候，你不用这招出奇制胜呢？
0: 那个人武功太高了，而且非常警惕。我才一抬手，他也不管我施展的是什么武功，就先把我给制住了。观音诀也好，如意锁元功也好，有什么区别呀？
2: 哼哼，这就是平时不读书的后果。
0: 武清微随声附和，小圣境界。尚未悟到大圣，
2: 我有一个弟子，他只看了这本书一遍，就将如意锁元功练得出神入化，可他从来都未施展过一次。
0: 这话说的，独孤剑心下疑惑：师傅还有一个弟子，我怎么没见过？
2: 唉。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这个弟子啊，唉，
0: 武清微又问：“那既然他从来都没施展过，你怎么知道他练得出神入化呢？”
2: 他虽然只看了一遍，但这一遍他足足看了13天。等到他看完了，他跟我说：“师傅。”原来天下门派林林总总，武功繁复变化，却只有一招。
0: 只有一招？
2: 是啊，当时我也是这么说呀。可他跟我说，观音诀即是他。

0: 太乙三清剑。太乙三清剑就是观音诀，天下武功出于一招。他怎么这么说呀？这话听起来荒唐，但是其实很有道理啊。他说完这句话就下了山。三天之后，他跟我说，独龙尊者改邪归正了。他手里拿着两只手，那我可认得出来，那正是独龙尊者纵横天下的左手玄冥，右手白羊。从此独龙一派果然再不复出江湖。听到这儿，武清微愣了一下，又连忙去翻动手中的如意锁元功。归隐子又是大摇其头。如意锁元功是峨眉秘籍，别派修炼不了，所以我想我那个徒儿所看的不是剑招，而是剑意。有一天你如果顿悟了如意锁元的精义，或许也能够领悟他的意思。
1: 我一定能领悟。
0: 哈哈，那就慢慢的去领悟吧，反正我老头子想了很久也没想出来，今后要看你们年轻人的了。这时候祥龙把饭菜端了上来，归隐子闭着眼睛嗅了嗅，满脸都是得意与满足。他抓起筷子正要享用，突然脸色陡变，整个身子都僵住了。众人莫名其妙，面面相觑。只见归隐子忽然跃身而起，取出黄符来晃了晃，将红儿召来，一言不发地跨上去，绝尘而去。三个人吃了一惊，一阵山风吹过来，他们三人身上都是一凉。这凉气仿佛沁入了灵魂，刹那之间连他们的心都觉得冰冷起来。他们不敢怠慢，急忙扶起龙巴，仓皇奔了出去。那种尖刺般的冰寒使他们意识到，那个黑衣人就在身边。
2: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桃仙镇上不杀鸡，乞丐金狮世所齐。英雄冷眼识真相，喝退凡俗开战局。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独孤剑他们几个，这一追就追了四五里路，这才看见归隐子躺在路边上，红儿早就不见了踪影。独孤剑心下大惊，急忙抢过去扶起归隐子：“师傅，你怎么了？”“没什么，哎呀，师傅啊，只是快饿死了。” 武清微没好气的说：“你不会饿死的，刚才我们看。”

0: 黑衣人正朝这边追过来呢，再有片刻就到了。听了这话，龟银子的身子突然弹了起来，连红儿都顾不上召唤，一溜烟儿跑了。嗯，速的恢复着，如今他的功力已经恢复了三层。虽然还不能与黑衣人相抗衡，但是却也用不着降龙等人搀扶了。 几个人一路奔逃，来到了一个小镇。这小镇的名字很好听，叫做桃仙镇。龟银子闻到了韭菜的香味儿，他再也走不动了。哎呀，今天就算是被那个黑衣人给杀了，我也不走了。 他径直朝着镇上最大的酒肆走去，挑了个最大的桌子坐了下来，一碟生的叫酒叫菜，叫鱼叫肉。这桌子正当窗，从里往外一览无余，从外往里也是一览无余。独孤剑等人吓得够呛，拉着龟银子就要走。龙八笑着说。 此处甚好，那黑衣人不肯以真面目示人，未必便肯在闹市中现身。所以呢，这儿啊也是最安全的地方，而且此处敞亮，黑衣人固然容易发现我们，可我们也容易发现黑衣人。一有不对，咱们破窗逃走，倒也未必就能被他擒住。 老师傅果然目光独到，龙八甚是佩服。听了这话，龟银子呵呵一笑，叫店小二赶紧把酒给端上来。龙八赞道：“举杯谈笑，这叫做示敌已虚。” 黑衣人被你师傅震慑住了，虽然意识到受了骗，但终究摸不透底细。这些天来，他虽然一直追逼，却也不敢惧下杀手。这个时候，咱们越是从容，他就越是疑神疑鬼。这好比是诸葛武侯的空城计，说不定啊，还真能吓退司马懿的十万大军。 龟银子一扬脖，就把一壶酒全都喝了个精光。这回不用龙八称赞了，降龙就抢着大声的说：“好酒量，酒量这么好，想必武功也很高。黑衣人不来便罢，要是来了，哎，光是老师傅一人，就让他有来无回。”他这边话还没说完呢，只听得咕咚一声响。 龟银子已经一头栽倒在桌子上，呼噜呼噜的鼾声大起。只见龟银子四肢挺直，口角流涎，片刻功夫已经睡的是人事不知，酒气熏人了。剩下这四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武清微悄悄的说：“什么运筹帷幄？”
1: 空城计的，我看是得过且过，混吃等死。龙八也苦笑了起来，呵呵，只怕还是让你说对了。独孤剑急了，那咱们该怎么办呢？黑衣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咱们还是赶紧走吧。龙八突然叹了口气，唉，走不了了。
0: 你何出此言呢？你看了，独孤剑不敢探出头去，隔着窗帘朝外头望了望。我没看见什么呀。外面还的确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门外依旧是热热闹闹。店小二甩着手里的湿毛巾，正在热情的招呼客人。 街上的人群依旧是熙熙攘攘，阔少们提笼架鸟，招摇过市，一个小姑娘被他。

0: 推倒在路边，正哇哇大哭。酒楼旁边的各家店铺生意都很兴隆，连乞丐们都格外卖力，深深磕着头，祈求来往的大爷们多赏几个钱。这一切全都再正常不过，跟他们来的时候一模一样，没有丝毫不同啊。独孤剑眉头皱起，他知道龙八绝不是个随便说话的人，他说走不了了，那他们就一定已经现身绝境，没有逃脱的余地。祥龙也凑过来看了看，摇摇头，没什么呀。独孤剑眉头深锁，苦苦的想着，他突然眼睛一亮，
1: 我知道了。
0: 龙八淡淡的说：“看出来了。”独孤剑吐出了一口气：“
1: 是乞丐。
0: 这条街呀、啊，是桃仙镇最繁华的街道，自然也就是乞丐们最大的聚集地。从酒楼的窗子望出去。”只见有六七名乞丐正伏地乞讨，他们卑微的姿态与这大街的繁华格格不入，但却正是这卑微，却最好的映衬了这无边的繁华。独孤剑一眼望过去，微微的感觉到有一些异样。想了一想，他才发觉这异样正是这些乞丐，因为这些乞丐乞讨的姿势竟然完全一样，都是伏在地上一动不动，似乎街面上的这繁华已经化成了巨山压在他们卑微的身上，让他们喘不过气，直不起腰。龙八声音凝重，他们已经全都死了。独孤剑一惊，看到没有，他们身上都隐隐的浮着一层金光。独孤剑仔细看去，果然，那些乞丐的身上都闪烁着一丝极为细小的光芒。如果不细细的看，必定会以为那只不过是太阳的余晖。但是仔细端详，那光芒竟然带了一种阴沉沉的死气，让人越看越觉得诡异。龙八说：“那是金狮的狮芒。”他们已经被黑衣人炼为金尸，威力比寻常死尸高10倍。只怕这黑衣人已经下了杀心了。武清威说：“
2: 可这是闹事啊！你不是说他不敢在闹市里显身吗？”“
0: 他的确不敢显身，显身的只是金尸而已。”这些乞丐本就是此地最卑贱的人，你看看，他们已经被杀害了，可是没有人多看他们一眼。等一会儿，这些金尸蜂拥扑上，只怕是三个，那就必败无疑。金波寻花毒霸道无比，只要沾上一点儿，连你自己都要化身金尸，你就是极尽天下灵药，也没有办法解救。力大无穷，刀枪不入，周身剧毒，沾之即死。这金尸也太厉害了吧！祥龙虽然天不怕地不怕，此时脸上也不禁露出了一丝惧意。这样的怪物打打不得，该怎么对付呢？独孤剑凝思着说：“
2: 既然这金尸这么厉害，

0: 那为何黑衣人不多造一些，也可以横行天下了？龙八说：“那是因为金波寻花毒不能持久，众人一个时辰之后便即失效。失效的时候，金狮爆体而亡，往往连控玉之人也要受到波及。就由于这金波寻花毒极为猛恶，使用的时候必须极其谨慎，只要有一点点失误，便会反噬己身。所以啊，黄泉老人虽然知道金波寻花毒威力极大，却也不敢轻易使用。这黑衣人如此明目张胆，不是找到了金波寻花毒的控玉之法，那就是破釜沉舟，力图一搏了。这一搏于他或有小损，可咱们只怕就会把命留在这儿了。降龙又笑了，
1: 那有什么可怕的呀？那只要撑过去一个时辰，这些金狮就会自行暴亡啊。凭咱们几个人身手，全力抵御，一个时辰不会太难吧？
0: 是啊，的确不算太难，只是这些人恐怕会遭受连累。龙八说完话，把眼睛转向窗外，窗外是一条繁华的街道，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如果他们在这里打斗，必将会使金波寻花毒溅射开来。镇上的居民只要零零星星的沾到一点儿，便会生上一种奇异的怪病，周身肌肉慢慢僵硬，骨骼关节渐渐失去控制，最后水米难进，生生的把自己饿死渴死。就算是没有沾到，花毒渗入土地之后，剧毒腐蚀，四周寸草不生，桃仙镇也将化为绝地。龙八看着这拥挤繁华的人流，把拳头握紧了。降龙跟独孤剑对望了一眼，都呆住了。他们实在是想不到，金狮不但是沾不得，甚至连动都动不得。他们只觉得心中升起了一阵愤怒，那是对那黑衣人的愤怒。他们实在是无法容忍对平民百姓的杀戮。两个人的双手都紧紧的攥着，攥得指节都发白了，可是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武清微忽然惊声叫了起来：“
2: 不好！”
0: 随着他的手指处，只见那些乞丐金身全都缓缓的站了起来，向酒楼逼了过来。他们身上淡淡的金光一闪一隐，看上去极为诡秘。龙八沉声说：“看来黑衣人已经决心取咱们的性命了。”独孤剑说：“熬的暴戾之气。”独孤剑一呆，手中的长剑便刺不出去。龙八大踏步向前，一把就将老板从柜台后面提了出来。
1: 今天咱们兄弟走到贵店，手头紧，想借10万两雪花银子，就请老板施舍施舍吧。
0: 那老板肥墩墩的，被龙八夹手提了过来，满身的肥肉仿佛都挤在了一起。龙八每说一个字儿，他身上的肥肉就哆嗦一下，听到10万两这几个字儿，全身的肥肉几乎都缩成一团了。
2: 你还是要了我的命吧，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1: 却原来是个没钱的。
0: 龙八转身对着殿中吓呆了的食客飞扬跋扈的说：“
1: 来这儿吃饭的，非富即贵。老板既然没有钱。”

就着落在诸位身上了。他扬了扬手，砰的一声，将面前的一张桌子击得粉碎。今天爷爷要是拿不到银子，就大开杀戒，杀你们个干干净净。这些食客有几个胆儿大的？那越是富态的，那胆子就越小啊！听到龙八如此凶恶的言语，当场就吓晕过去几个，剩下的人哭爹喊娘，争着朝外头逃去。龙八大声的喊：“不要跑！”说着还作势欲追，眼见着又吓昏了几个。龙八哈哈大笑，提了起来那些吓昏了的人，一个一个的扔了出去。跟着龙八闯进厨房、仓房，将所有的厨师、下人都赶了出去。胖胖的酒楼老板不肯走，死命要守住这座祖产。龙八一顿拳脚下去，他顿时就忘了祖产，溜达比试。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给撵了出去。他游目四顾，只见酒馆内外清静无人。这时候，他脸上那股子飞扬的神情立即暗淡了下来。对独孤龙八低声地说：“咱们赶紧躲起来，金狮找不到咱们，必定会呼朋引。这几个乞丐除了身上那层几乎看不见的金色光芒之外，简直与生人无异。他们的双眼都化为金黄色，亮亮的发着光芒。可是他们的脸色极白，就像是涂了一层白灰，连一点表情都没有。这些人一进入殿中，立即将头四处转着，用力闻嗅，口中还不时有黄浊的汁液滴下，看得武清微嗅。嗅了一阵子，嗅不出什么结果来，都是蛤蟆一样的呱呱大叫起来。他们缓缓地走进了酒楼，四下寻找起来。独孤剑躲在一边仔细地看，发现这些金狮的力气果然极大，一张木桌子让他们轻轻一抓，便木屑纷飞。独孤剑不由得心下忧虑，龙八却一动不动的，只是紧紧的盯住金狮们。金狮呱呱乱叫着，可是却再也没有新的金狮涌进殿来。独孤剑他们身上都披了大蒜，躲藏的又很隐蔽。酒楼究竟是酒楼，气味混杂。那些金狮虽然灵警，可一时也找不到他们。这些金狮们在酒楼里胡乱冲撞着，见到金狮这样慌乱，武清微心中的恐惧渐渐减退。他觉得这些金狮没什么了不起的，低声地说：“我去关门，你们放火。”没等其他的人答应，他纵身而起，朝着殿门就掠了过去。龙八大惊失色，一把没拉住，武清微身子已经在半空中了。只见那些金狮的目光齐刷刷的抬了起来，盯在了武清微的身上。武清微可没有料到，这些金狮居然灵洁如此。可是他身子已经腾出，一时也收不住。他衣袖环引，将长剑抽了出来。那些金狮突然纵身而起，朝他扑了过来。这些金狮看上去行动缓拙，可这一纵之势竟然高可丈余。刹那之间，变空金影闪动，朝着武清微逼了过来。武清微大吃一惊啊，长剑闪烁，点点剑芒激射而出。他身在空中，功力不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峨眉功夫重在防而不在攻。这一招刺出，剑芒没入金狮体内，那些金狮竟然停都不停，见利剑闪电一般的窜了出去。他竟然抢在金狮触到武清微前的那一瞬间，把武清微一把抱住，两个人接着就迅捷无比的撞到了墙壁上。独孤剑只觉得一阵剧痛传来，被撞了个七荤八素。那些金狮失去了目标，轰然撞到了一起，晕天晕地的跌了下来，紧接着就又向独孤剑蜂拥而至。独孤剑剑光脱手飞出，射在那些金狮身上，那感觉如中木石，竟然他脚尖在金狮头顶使劲一点，那金狮吃痛，顿时暴怒，双手扬起，朝着独孤剑抓了过来。独孤剑轻功展开，瞬息之间已然窜到了另一名金狮的跟前，接着也是用力一脚踩下。这么几次之后，那些金狮全被他惹得呱呱狂叫，一窝蜂的追了过来。独孤剑突然身子腾空，窜。

到了横梁上，那些金尸全都聚在他身下，不住的往上扑。独孤剑剑芒洒下，将这些金尸一一击下。武清微笑着说：“这下好了，把他们拢在一块儿，这烧起来一个都跑不了。”独孤剑横了他一眼：“你还说呢？我的被撞得疼死了，都怪你莽撞。”武清微叫着说：“你还说我？你这么用力抱着我，你都快把我腰给扭折了。”独孤剑这才清醒过来，原来自己竟然还一直抱着武清微。武清微又叫他：“你还要抱我多久啊？抱到什么时候？”独孤剑脸一红，连忙放开手。他放的呢急了一些，那横梁呢又实在是太窄，武清微站立不稳，身子一斜朝下跌去。独孤剑急忙再次将他抱住：“我这是为了救你。”脚下的金尸们一阵涌动，更加疯狂的往上扑。武清微脸色煞白，紧紧的抱住独孤剑，这回他是说什么都不肯放开了。龙八见金尸全都聚在了一块儿，心中大喜，一掌将九坛风泥击破，朝着金尸就泼了过去。但是他的动作戛然而止，屋顶上一丝微光透了下来，但是却没有日光的明亮，黑漆漆的。那股子浓重的黑如太高了，举手投足之际就能杀了独孤剑。这边独孤剑还觉得奇怪呢，他好不容易把金尸们聚在一起，正好应该赶紧一鼓作气把他们烧成灰烬，可是为什么龙八却迟迟不肯动手呢？他不解的朝龙八望过去，他立刻就看到了龙八眼中的惊恐，他心神一震，几乎连思量的余地都没有，身子立即纵下。但是那团黑暗却仿佛有着未卜先知的能力，就在独孤剑身形翻展之际，一股阴柔至极的掌力击了下来，这掌力将独孤剑的一切动作全都封死了。独孤剑随着方才移动的惯势向下跌落，而下面就是几十个狂怒噬人的金尸。龙八方寸大乱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时降龙突然一声大吼，一把将龙八手中的九坛抢过，全都交在了自己身上。火折一闪，轰然怒响之中，他的身子化成了一个火团，朝着黑衣人飙射而去。黑衣人可想不到降龙会如此拼命，就这么一愣的功夫，降龙已然扑到了他的身前，手脚挥舞，一股子炽烈之气恶扑而来。黑衣人匆忙举掌，阴寒之气陡升，但是降龙那是满身火焰呢、这玄冰掌力恰好让这些火焰顿息，可是却伤不了降龙。一团黑影扑面而来，黑衣人在挥掌，黑影顿裂，原来这黑影是一个巨大的酒坛子，烈酒淋了黑衣人一身。只见降龙手中火光一闪，接着黑衣人发出一声尖笑，周身火焰腾起。降龙深恐他发掌扑火，啸叫连连，禅杖舞成了一团风，发疯一样的朝着黑衣人击了过去。黑衣人被降龙一番猛攻，手忙脚乱，身上的烈火却熊熊燃烧起来了。他是又惊又怒，突然双掌盘旋冲天而起，带着那团烈火朝着西北方向奔了出去。
降龙这才大

大的喘了一口气，这才觉出来身上火烧火燎的痛楚。他站在横梁上，身子一阵摇晃，将火扑灭。冲天火光燃了起来，龙八已经将烈酒浇到了金狮身上，火烧了起来。这些金狮失去了黑衣人的控御，行动大为迟缓，左冲右突，却始终摆脱不了火焰的包围，转眼之间就被烧成了一具具焦尸。只是随着他们的冲撞，整座酒楼也烧了起来。龙八大声的喊着：“快冲出去！”几个人拉起归隐子，仓皇窜出了酒楼。只见整条大街上一个人影都没有，街上的店铺也纷纷的关了门。看来酒楼遭强盗抢了的传言，在一瞬之间已经传遍了桃仙镇。龙八极目望去，见不到黑衣人的踪影，但是黑衣人那怪异的眼神却始终缠绕在他的心头，让他不由得发跑之声隆隆传来。龙八愣了一下，只见一队士兵黑压压的从桃仙镇的北边涌了进来，迅速的向镇南奔去。这些士兵盔鞋甲横，脸色匆忙，显然是吃了败仗，正在逃窜。龙八眼睛一亮，咱们混到他们中间去。归隐子这才刚刚睡醒，迷迷糊糊的问：“啊，参军去啊？我要做大将军。”龙八没搭理他，拉着他融入了这巨大的人流之中。这些士兵逃得匆忙，根本就顾不上多了人还是少了人，而且士兵都是风尘仆仆、尘灰满面的，彼此也认不出来。五个人钻进去，连个小小的惊诧都没引起。这么大的一个队伍当中，黑衣人再要一一找出他们几个来，那可是困难之极了。更何况军营中盘查严密，黑衣人也无法妄入，所以十分性命只怕已经保住了七分。众人心下都是一宽，大军行进迅速，转瞬之间就逃出了桃仙镇。这连绵殃及整个大宋国的战火也终于烧到了这片宁静的土地上。从今往后，人世之间再无乐土。夜色沉沉，将桃仙镇南边的那片竹林整个笼罩起来，没有一丝月光，也没有一丝微风。这片不大的竹林其实是一片乱葬岗子，整个桃仙镇中无主妖王、无钱安葬或者因恶疾暴毙的尸体都掩埋在这儿，密密麻麻的断碑横七竖八的躺着，残损的棺木炉席发出阵阵腐败的恶臭，一些埋葬的比较浅的坟墓被野兽扒开，露出了暗坏，轻轻一撕，大片皮肤就如同枯叶一般的脱落。他手上拿着一柄尖刀，咬着牙把身上烧焦的肌肤割下，再抹上一层碧绿的粉末。剧痛传来，就算黑衣人这般强悍凶恶之徒也忍不住呲牙咧嘴，可是更疼的是他的心。纵横江湖十数年呢，没有想到竟被三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害得如此狼狈。他的心里被仇恨、懊恼、羞愧。

0: 烧灼着，最后化为冲天怒火。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将此地半腐的尸体掘出，结合苗疆控骨之术，以自己的血肉饲养尸体，祭炼出一组骨尸来。炼骨尸之术乃黄泉老人不传之秘，这黑衣人自己也只是略知一二。骨尸的威力比金尸还要强大，而且祭炼之法也更加危险，稍不留神就将被万尸反噬己身。可是黑衣人已经顾不上这些了，他一心只待骨尸炼成，就要追上独孤剑那一行人，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撕得粉碎。眼下，在黑衣人的面前，就正摆着一具半腐的尸体。
1: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3: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劫后巧计伪装，英雄军中隐藏，邪魔亦不平静，奸恶又遇强梁。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
4: 眼下他的面前就摆着一具半腐的尸体。的时候，由于特殊的气候或者埋葬尸体的地形发生了变化，腐烂的进程终止，于是尸身便永远保持一种半腐半干的状态。这种尸体一千具里头也找不出一具来，而只有这种尸体才能炼成古尸。黑衣人咬着牙把自己的衣袖撕下，他忍不住发出了一声闷哼。这一撕，手臂上大片烧伤的皮肤也跟着撕了下来。他顾不得上药，从胸口处取出一个檀木匣子，小心翼翼地打开。木匣子里面盛着数百枚红色的米粒儿，只是这种米粒儿饱满至极，看上去晶莹透亮，仿佛随时都要从中胀破。在周围灵光的映照下，这些米粒红光蓝影交错，发出妖异的光泽。黑衣人咬着

0: 牙，用那片脱落的皮肤将这些米粒裹住，仔细地塞进了尸体的口中。不一会儿，这些米粒轻轻地蠕动了起来，只听见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轻响，一条一条像蜈蚣一样的小虫子竟然从米粒中破茧而出，它们争相吞食着黑衣人的皮肤，不一会儿便已经长到了数寸长，然后就纷纷地向尸体的颅脑深处扎去。又过了片刻，只听得一阵噼噼啪啪的碎响，那具尸体全身都被红色丝线布满，仿佛从内长出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大网，将它周身紧紧地裹住，看上去诡异至极。黑衣人大喜，口中喃喃念着法咒，突然将中指咬破，将鲜血在尸体眉心一点，喝道：起！就只见那半腐的尸体砰的一声生生站了起来，而他皮肤下那张血红色的大网竟似乎得到了某种莫名的滋润，轻轻跳动着，那久已腐败干枯的脉络精血却以一种邪恶而怪异的方式在他的体内获得了新生。黑衣人将沾着血朝他袭来，黑衣人的呼吸都已停滞，只听得一声脆响，他的手臂竟生生的被尸体给打断了。古尸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黑衣人忍住剧痛，纵身向身后的竹林跃去。他控尸多年，知道尸体唯一的缺点就是轻功，只要他能攀上竹枝，就能够逃脱尸体的追捕。然而他身子刚刚起到半空，只感觉到一股恶寒从心中升起，全身真气顿时凝结，完全不能运转，纵起之势一断，他重重地摔到了地上。他勉强抬起头，只见腐尸那张狰狞的脸已经逼到了眼前，朽烂的皮肤下面红网脉脉搏动，几根尖利的长牙从他口中慢慢地凸起，就待向黑衣人的脖子咬下来。黑衣人情知万无生理，也只好闭上眼睛。但是死亡并没有如期降临。一个淡淡的声音，但是黑衣人可是一点都笑不出来呀，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尸体后面的那个人。来人璎珞飘舞，周身笼罩在一层银光之中。想到这儿，黑衣人咬了咬牙：你是什么人？红的法术祭炼，而我恰好比你修习的更高一层。
1: 你也会用血魔搜魂大法？
0: 想必你也知道，会这种法术的人不止你我，这种法术在每个修习者手中都会有不同的面貌，你化为纵骨控尸之法，而龙八则运用为越伤越勇之术，他在此术上的领悟其实比你更深。只可惜我向人许下承诺，暂时不去找龙八的麻烦，所以你就成了第一个替代品。
1: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你找我到底有何目的啊？
0: 我找你就是让你与我一战，用血魔搜魂术一战。
1: 不可能，这头颅就任由你来砍。

想到这儿，黑衣人全身的骨骼都誉为紫皇帝，国号为齐，定都大名府，随即迁往开封，统管京东、京西等地，史称伪齐。刘裕即位的时候，有文官政治宽之过，上文轻武，战力不强，但亡国的祸根并不在文官政治上。制度只是制度，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绝对完善的。文官政治的宋朝既然免不了灭亡，那么就算实施了武官政治的宋朝也一样免不了灭亡。南宋灭亡之祸应该说是肇于北宋。当年北宋与辽用兵，连番大战下来，两国兵力都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当时辽国是萧太后当权，朝中重臣多有异心。这位萧太后深谋远虑，她认识到战争持续的越长，手下这些臣子的功劳积累的就越多，到最后赏无可赏，不赏众心不服，功高震主，那就是大大危险之事。于是便起了跟宋朝议和的心，而北宋用兵多年，国力也将枯竭，所以呢，就在寇准等人的筹划之下，两国订立了澶渊之盟。每年呢，宋朝给人家纳贡30万两，辽呢尊宋为兄，两国世代交好。辽国呢倒也没有违背这个诺言，中辽一带再也没有跟宋朝交过兵。宋朝虽然每年给人家纳贡，但是比起战争的消耗来，无疑是九牛一毛。本来是冤家对头的两个大国，竟然就此换来了累世和平。可这恰恰就是宋国衰亡的基础。后来辽国被金取代，也正因为如此。当时啊，宋、辽虽然最为强大，但是西有西夏，藏边有吐蕃，南有大理，也都各自建国，没有遭到吞并。本来呢，宋、辽互有攻防，各自屯兵演武，五倍之力都不敢削减。但是澶渊之盟以后，随着讲和日久，两国忧患既去，也就都惯于安乐了。既然没有忧患的动力，那么不管是文官政治还是武官政治，都不能振乏其溃了。所以呢，大宋军力日衰，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孟子的那句老话，叫做生于忧患，死于敌偏安，节节败退，大好江山渐渐的被金齐占据，连年交战，兵源不足，只好从当地老百姓中抓壮丁，随减随补，倒也还真的分不清楚哪些是新人，哪些是旧人。五个人刚刚从大火里逃出来，满脸黑灰，看上去呢，就跟这些败军是一模一样。何况人人恐惧金军，只有逃兵，没有义勇。遇见来主动投军的，那军官们高兴还来不及呢，唯恐他们想通了转身就走。有几个人递过盔甲来，敦促他们赶紧穿上。这盔甲一穿上，那可就属于正规编制了，再要逃跑，那可就军法伺候了。那军官颇为得意自己的劫财，独孤剑这五个人呢，更是心中大喜，把盔甲抢过来，迅速穿在身上。一身盔甲穿戴豪俊呢，细细的将那些黑灰给涂匀了。独孤剑看他虽然是在涂着黑灰，仍然细致至极，仿佛是在涂脂抹粉一样，绝不让他有丝毫的不均匀之处，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呢，他怕武清威再瞪他，勉强忍住了。武清威

拿出一面小巧的铜镜，前后左右的照着，仿佛还不太满意，又重新涂了几次，然后突然粗声对祥龙说：“这位兄弟，要赶路就走快些，别拖拖拉拉的。”祥龙冷不防的被他吓了一跳，仔细看了很久，才恍然大悟，指着他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虎阳秋拉开战场，侠客们豪气飞扬，霎时间风云际会，大金国损兵折将。傅飞燕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乱军之中，祥龙突然看到了涂了一脸黑色的武清威，忍不住哈哈大笑。他刚要嘲笑武清威几句，只听得身后一名军官大声的喝道：“不许喧哗！”周围的士兵一起看过来，众目睽睽之下，祥龙只好赶紧低下头来，闷声赶路。武清威低低的干笑了几声，军官又在怒目相视，他也只好低头闷走。只走了30多里，大军才停了下来，驻扎在一个叫做虎阳丘的小山坡上。火头军埋锅造饭，其余的士兵原地休息。这五个人连日焦虑奔逃，此时一旦安全，都感到心神疲累，倒头就睡下了。军中的士兵呢，也都三三两两的各自休息，倒也无人来管。等到天快黑了的时候，两个火头军担着一大桶饭过来，大声的喊着：“吃饭啦，吃饭啦！”于是呢，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大勺饭。这鬼银子才吃了一口，就全都吐了出来。那饭夹杂着菜煮在一起，胡乱又撒了些油盐，也就算是有饭也有菜了。可是那滋味是实在的难吃啊！饭呢，有的夹上，有的已经焦了，哪入得了归隐子的尊口啊？武清威有点担心，老师傅，你已经好几顿没吃饭了，在桃仙镇也只喝了一壶酒，难道你真的不饿呀？归隐子是摇头晃脑，南方有鸟，其名鸳雏。非梧桐不止，非炼石不食，非礼泉不饮，吾岂不如也？武清威毅然的把手里的饭菜放下，说：“师傅真是有风骨，我陪你。”祥龙跟独孤剑忍着饭菜的气息与味道，艰难的往下咽。武清威看了看他们，轻蔑的说：“哼，这样的饭菜只有猪才吃得下。”祥龙叫道：“你！”

0: 在桃仙镇吃了那么多，当然不饿了。那谁叫你们不吃的？你们只顾着担心什么金狮银狮的，我早就吃饱了。哼，刚好走了一段路消化，可真是舒服啊。他拍了拍肚子，满意的叹了口气。归隐子也跟着他一起叹息，只不过这两个人，一个人是眉开眼笑、幸灾乐祸，而另一个人却是愁眉苦脸、悔之晚矣。猛地一阵击鼓乱响，降龙跟独孤剑都是一惊，怎么了？只见周围的士兵们都是惊慌的站起，抢着拿起兵器，在军官气急败坏的喝骂声中排成了一串歪歪斜斜的队伍。龙八叹了口气，忧虑的看着这支毫无军纪也毫无战斗力的队伍。这就是大宋国赖以保家卫国的队伍，这就是用来与金齐30万大军对抗的血肉长城啊！可是就凭着这些人，怎么对抗啊？想到这儿，龙八是深深看上去是那么样的耀眼。来的，这是一队金军。看到敌人来了，宋军军官的喝骂声立即止住了，眼神畏缩的停在了那些强壮的身躯之上，握着刀的手感受到了这股令人窒息的压力，少有的肃穆了起来。缓缓的，一匹马从金军中驶出，行到两军的正中间，马上骑着一名宋人，可是他脸上却全是金人的趾高气扬。用马鞭指着宋军，大声的说：“
1: 你们可有人愿意军威战？”
0: 宋军之中一片死寂，每个人都紧紧的闭着嘴巴，仿佛此人的话中含有极其恐怖的诅咒，一不小心应了声，那就会立即死于非命一样。独孤剑心里头有些迷惑。他不知道这军威战是什么，可是只见宋军人人脸上惊恐，想来不会是什么好事。只见那个人又连问了三声，宋军中还是无人回答。那人哈哈的狂笑着说：“
1: 哈哈哈哈，宋人每个都是懦夫，看我们金国的勇士们杀你们一个落花流水。”
0: 他背后金军士兵们一起鼓噪起来，声威震天。宋军的脸上惧意更重。那个人纵马驰骋，大声叫道：“
1: 宋人是不是个个都是懦夫？”
0: 金军轰然应答，拿起兵刃在盔甲盾牌上一阵猛敲。那个人又大声的喊道：“
1: 金国是不是个个都是好男儿？”
0: 金军的应答声裂天响起，可是宋军这边一片沉默，连一点点微弱的反抗声都没有。降龙实在是忍不下去了，他忽仿佛满空夕阳的余光都凝聚在了他的眼前。他很享受这种万人瞩目的感觉，但是他更加感受到的是压力与责任。既然他必须要站出来，他就必须要赢。冥冥之中，也许他就是那注定的要为宋廷争取荣誉的唯一的一人，因此他心中全无半点惧意。金军的目光中有些惊讶，也有些欢喜，宋军的目光却全都是恐惧，甚至还有人大声的喊：“
1: 快点回来！”
0: 降龙

也站在了三个人的身边。金军中出来挑战的那个人有些诧异的瞧着这四个人，问：还有没有人呐？宋军中的喧哗声顿时止息，那个人游目四顾，见无人回应，而孤零零的站在阵前的这四个人看上去又是那样的孤傲。他盯了最后一眼，淡淡的说：那我们金国的武士也要出战了。他轻轻一鞭打马而回，轰然长枪遁地声中，一排肌肉横截的战士从金国阵队中跃出，朝着四个人逼了过来。降龙脸色微变，他想不到金国居然派出了这么多人，足有200多个。这些战士一出阵，金军与宋军的大队各自退后3丈，空旷的天地之间仿佛就剩下了这两股力量遥遥相对，一股子杀气在他们之间迅速的蔓延攀升，这个时候已经容不得任何人再退缩了。隆隆的战鼓在金军阵中擂响，那200余人一起举步向前跨出，整齐的阵列立即化成了一条威严的长龙，直朝着这四个人压了过来。战鼓声是越响越急，金军武士突然呼喝大喊，声如震雷，这条长龙首尾卷起，就将这几个人包在了正中。归隐子是一声大叫，在宋军中钻了几钻，就连影子都找不到了。龙八脸色凝重，身子一动不动，大片的烟尘升腾而起，宛如一只洪荒猛兽猛扑而至。降龙将手中的禅杖一摆，大声说道：怕他什么？今天大不了一死而已。只见他手中的禅杖哗啦啦的一阵巨响，他就要冲上前去。龙八嚎笑道：这位兄弟说的不错，报国就在今日。龙八同金军武士曾经数度交手，知道这般人武功独出一格，威猛沉重，适合几十人协同作战，千军万马之中威力更加明显，哪里是他们几个人能够抵挡的。但是降龙身上的那股子豪情不由自主的感染了他，使得这位江湖汉子豪气顿生，禁不住也要冲上去厮杀一番，哪里还管得上什么伤轻伤重，是死是活呢。说话之间，龙八大踏步的跨了出去，跟降龙一起迎向敌军。降龙笑着说：呵，今天咱们是双龙混战群凶，也是一大佳话，只是你是个魔头，未免有些杀风景啊。龙八嘴边泛起了一丝苦笑，但是他生性旷大，随即笑着说道：魔头又怎样，今日就叫你见识一下魔头的手段。两个人说得高兴，一齐就要往上冲，独孤剑急忙将两人拉住，说：不可如此鲁莽，现在他们声势正足，咱们应该施展轻功逃向斜侧的那个小山坡。我看这些金国武士身形魁猛，响大的包围圈渐渐缩紧，这几个人虽然是胸有成竹，但是如此之多的狰狞面孔渐渐逼近，不由得都是口干舌燥，心中紧张无比。独孤剑微微感觉到武清微的身子在颤抖，转头对他笑了笑：别怕，他们都是些浑人啊，就跟降龙差不多。听了这话，武清微扑哧一笑，心下的紧张稍稍紧。

0: 少了一些，只听得独孤剑一声轻笑，说了一声走，紧接着就带着众人拔身而起，闪电一般的向着旁边的那座小山奔去。金国武士出其不意，都是一愣，跟着就大声鼓噪起来。这在他们看来无疑是临阵脱逃，完全没有身为士兵的纪律与尊严。武清微秀眉微蹙，叫了一声叫什么叫，凌空手腕一抖，几道雪亮的剑光射下，几名金国武士错愕之下躲闪不及，顿时剑光破体，划出了几道深深的剑痕。武士们顿时大怒，呼喝之声连绵响起，朝着四个人急扑过来。四个人不敢怠慢了，全力运起轻功，朝着山顶奔行。那座山呢，并不很高，也不很陡峭。只见四个人的身子宛如四道青烟，袅袅的在山上腾跃着。而四个人的身后便是百余名金国武士，踏起了漫天烟雾，轰然跟着冲了过来。远远的已经望见山顶了，独孤剑回荡舞成了一团金芒，一直插进了人群最密集的地方。那些金国武士本来警长称绝天下，虽然如今龙巴伤势未愈，但是他的全力一击，又有几个人能挡得住呢？那些武士听了首领的话，这才猛然惊醒，立时八个一组，组成了一个个小小的阵势，果然防御之力陡增。降龙的禅杖泼风般击出，多半都被挡了回来，再也不能随意伤人。这阵势看上去极为简单，守的就管守，攻的就管攻，但是就正好因为这简单，所以还一时很难攻破。百余人一起摆出这样的阵势，立即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整体。四个人顿时感觉到压力陡增。武清微连连吃了对方几锤，接的手都麻了，大声叫道，快想个办法呀！独孤剑皱眉思量，却哪里能够想得出什么办法来呢？龙八左右看了几眼，喊了一声：“不要惊慌，看我的！”只见他身子猛然拔起，就落到了一块巨石之上。他双掌巨力，重重的击在石身。这一掌击下，那大石立即一阵摇晃。龙八猛的一声大喝，凌空跃起，全身的力量再也不留分毫，全部送进了大石之中。只听得轰然怒响，冲天而起，那大石离地跃起一尺，直朝着山下滚滚而去。
1: 仗剑在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

药要炸死明教教主。这蒙面人就为了今天这一刻，他费了有半年的时间呢。王日月听下边埋炸药，又顺出去100步的药碾子，现在他就在摆不开外把这药碾子点着了啊！药碾子这么一响，他乐了，他就等着轰的一声，日月厅里边这些明教教众那就都上天了。

在在这日月厅里边的，那都是明教的头头脑脑啊，啊，张无忌在里边，什么杨修、韦一笑、五散人，四门五旗，这些人是都在里边的。可是，这时天已经黑了，日月厅里边是灯火辉煌，蒙面人就见在日月厅的院落门口站着一个小姑娘，十五六岁，手里边拿着一捆子东西，冲他正招手呢，然后将手里边这捆东西抛向了他，嘴里还说了一句，是你的，拿回去吧，肉扑通落在了他的面前。他借着星斗月光浮身一瞧，啊，什么一捆药碾子。这蒙面人为了点燃炸药，在地下铺着药碾子，可费了手脚啊。这怎么这个小姑娘把药碾子给抽出去了？不错，是小昭早就察觉到蒙面人的诡计，他把这药碾子给抽出来有十丈，然后捆成一捆放在旁边。现在他察觉到蒙面人点燃了药碾子要炸这些人，他这才取出药碾子来抛给他。接着小昭大喊，捉贼呀，蒙面人在这儿呢。他这一喊可不打紧呐，从日月亭里边叉叉叉嗖嗖嗖窜出来无数道身影，直扑这蒙面人。张无忌、韦一笑、五散人他们有内伤，但是也由人搀扶着来到日月亭外。蒙面人恨恨的一声冷笑，心想，我天大的事情竟然坏在一个小丫头的手里，来日我必定亲手杀此孽女。他一转身隐没在黑夜当中，下光明顶跑了。小昭是救了明教的教众，成了明教的恩人呐。杨晓等人问他出了什么事了，小昭从头到尾的这么一讲，啊，大家一听，什么日月厅下边有炸药？这日月厅下边那是魔教的密道，一般人是不可接近的啊！这位把炸药放在这密道里边了，赶快去检查吧。派人这么一查，底下果然有一堆堆的火药，上面还安着药碾子。哎呦，杨潇等人再看这小姑娘小昭，那眼神都不一样了。原来他们是把小昭当成一个小奸细，所以在他腿上给拴上了金刚链子。可现在都不知道跟这小昭说什么感谢话好了。这杨潇领头又给这小昭磕头，把这小昭姑娘臊的小脸绯红啊。张无忌就问杨潇，杨作使，这个小姑娘怎么来到你们山上的？你们又把她给锁上了，这是为何呀？哎，杨潇跟张无忌说呀，这是在半月前我领着人在山下发现了一个昏过去的小姑娘，就是这个小昭。我们把她救醒之后问她家在哪儿，她说她没家了，父母呢也都死了。当时啊她是嘴歪眼斜，腿还有点瘸，见他可怜，我就告诉手下人把他带到山上吧。我想啊，这个不悔也没有个小玩伴，让他上山跟不悔做做伴也是好的。可是有一天我在教不悔武术的时候，我教他走八卦步，这不悔不懂，我告诉一遍两遍，然后指着他往哪儿跳。可是这不悔还没等往这儿跳呢，我就见这小昭眼睛已经瞧着我让帮他跳的那个位置了。我当时就明白了，这个小昭懂得八卦，而且他会武术，

0: 我逼问他究竟是什么来路，他不说，再逼问紧了他就哭。我猜想着六大派跟我们为仇，他是不是六大派那边的人，所以我命人把他先锁上。现在才明白这小昭姑娘乃是我们的大恩人呐。说着话又连连向小昭作揖。张无忌乐了，杨作使，你有没有钥匙啊？把他那个链子给他打开，那链子太硬，我都掐不断。哎呦呦呦呦呦！杨娇赶紧命人取了钥匙，把小昭腿上的链子给解下来了。哎，小昭现在自由了。大家再问小昭是哪门哪派的，师傅是谁，小昭是含笑不语。最后他说，反正我不害你们，至于说我是什么来路，我该讲的时候我就讲出来，现在不许逼问我。众人虽说对着小昭还有很大的疑惑，可是冲他所作所为大家不能再逼问他，而且冲张无忌大家对他还很关爱，唯有这杨不悔小姑娘冲着他瞪眼撅嘴，不许你管无忌哥哥叫无忌哥哥，只允许我管无忌哥哥叫无忌哥哥。大家一听哗下全乐了，呵，这小孩啊有自己的小心眼啊。一夜过去无话，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张无忌感觉到胸口的伤已经好了有六七成了，他能够在这日月厅里边来回走动了。但是韦一笑、杨逍、吴散人他们中了蒙面人的幻音指，他们身上那个寒毒一时之间还难以排除，他们难以走动了。张无忌想给他们疗伤，他们不让。哎呀，不行不行，恩公啊，你的伤啊刚刚见好，你可不能累着。众人就谈起来他们的前任教主杨顶天。20年前杨教主没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如果杨教主要在世的话，咱们能受这六大派的欺负吗？许多人说到这一点是唏嘘不已。张无忌心中一动，他一想啊，我别把杨教主的秘密再隐瞒了，我得告诉他们。杨作使，各位，我知道杨教主在哪儿。
1: 哈，张无忌一说，明教的这些人神情大振，教主他老人家在哪儿，我们赶紧去迎接他回来呀。
0: 张无忌苦苦一笑，杨教主早在多年前就辞世了，我只是知道他和他夫人的遗体在哪里
1: 啊。
0: 张无忌就领着这些人来到了密道，到了那个斗室之间，见到了杨顶天和他夫人的遗体，还有那张羊皮，那张羊皮是乾坤大挪移的秘籍，另外还有一封信，这封信是杨教主临终前写给妻子的信。张无忌表示抱歉，当时自己把这封信呢给打开看了，那个时候还以为逃不出这个石屋子呢，想看看信是否有办法能逃出去。杨逍等人一听啊，张恩公您不必解释，您看信是对的。杨逍把这封信打开了，与韦一笑、吴散人四门五旗的头脑们观看，他们一瞧泪水就夺眶而出，他们一眼就认出来了，这的的确确是杨教主的遗书，这是他的笔体呀，上面写着夫人亲启，这是他给他妻子写的信。夫人自归阳门，日夕郁郁，与粗鄙寡德，无足为欢，甚可歉疚，自当永别为夫人谅之。前边这几句是跟夫人道别，杨顶天知道自己要死了啊，自当永别嘛，对夫人关照不够啊，为夫人谅之，请夫人见谅。后边就写到了，明教是发源于波斯，可是在中华生根散叶已经数百年了， 无论何人重获圣火令，击败教主。这个圣火令是明教的信物，就好像皇家那个玉玺似的，说有玉玺者乃真龙天子，没玉玺连大印都丢了，还当什么皇上啊。哎，圣火令那就是明教的标志。圣火令已经丢失百年，两代教主没有圣火令，这两代教主做教主做的也不踏实。后边又写着令谢逊暂设副教主之位，处分本教众物，乾坤大挪移秘籍暂由谢逊接掌，日后转奉新教主。最后一行写的是光大我教驱除胡虏，行善去恶，持正出奸，令我名尊圣火，普惠天下世人，新教主其免之，顶天锦白。看完这封信，明教的这些人都哭上了，扑通通跪倒一片，向杨顶天的遗体磕头。过了许久，杨逍止住哭声，由人搀扶着转过身子。这时张无忌就在旁边站着呢，他来到张无忌的跟前，缓缓跪倒：张恩公，请你做我教34代教主。说完这话，回过头看着吴散人、韦一笑等人：大家同意不？张教主在上，我们与您磕头。就听有人说：哎，张教主现在在下边呢，你不能说在上。哎，这是恭敬的话，就得说在上啊，能说张教主在下吗？哎，张教主是我教第34代教主。他们是一心一意的要奉张无忌为教主，可是张无忌却手足无措，心想：我当什么教主啊？我当不了教主啊！哎，各位，咱们先安葬杨教主和他夫人的遗体，有事儿咱们过后再商量。好好好。简短接说，安葬完杨顶天夫妻的遗体之后，众人在日月厅又商议奉张无忌为教主之事。张无忌说，杨教主的遗书上写的明白，谁得到圣火令，谁是第34代教主。他又写，让我义父谢逊暂设副教主之位。找不会圣火令，没有人有资格做这第34代教主，那么这个教主就应该我义父谢逊所做，我不能做这教主。杨逍说：张教主啊，您是知道的，我教就因为杨教主过世之后，众人都想当这个教主，可都没有这种德行，这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闹得明教分崩离析，致使六大派欺负我等。张教主啊，你是那杨教主神灵委派来的第34代教主啊，你不当教主，明教指日可灭。说着话，杨逍又给张无忌跪下，韦一笑、吴散人等随之跪倒，就连张无忌的外公白眉鹰王阴天正也给他跪下，他舅舅阴野王也在其中。这些人眼巴巴的瞧着张无忌。张无忌缓缓站起身来，把外公和舅舅先扶起来，然后回转身坐下。各位，大家实在想让我当教主，我也只好勉为其难
1: 啊。众人一听乐了：张教主，我们感谢你做我们的教主啊。
0: 哎，张无忌赶紧摆手：但是我有3个条件
1: 啊。
0: 大家一听，这张教主要当教主还带着条件来的，来听听吧。什么条件呢？这3个条件大家如果能答应，我暂时就做教主，如果不答应的话， 再过几日。

0: 就离开光明顶回武当派。那周蝶一听，他答应了，你就是现在把我杀了我也答应了。大部分的人都喊谨遵张教主的教诲，您说什么我们都听。这样一来，这张无忌倒不好说什么。杨逍一笑，教主你说吧，什么事情？一，我教教众不允许为非作歹做坏事，以后要走得正行得端，行侠仗义，除暴安良，这是第一点。张无忌刚把这第一件事说完，日月厅里边轰然大作，哈，我们本来就是江湖的大侠，我们本来就是仗义之人呢，教主这话说到我们心坎里来了。接着日月星又静下来了，那静的呀连个喘息声都没有，大家就怕听不清张无忌说什么呢。张无忌说第二件事，就是我明教不许和六大派为仇，那六大派向我们挑衅围剿光明顶，我们不能报复人家。在场很多人都倒吸冷气，眉毛挑起，他们早都拿定主意了，你等商量好的，我们元气恢复了的，我们各个击破，先上峨眉山找那老尼姑灭绝师太算账，然后再横扫少林寺。反正这么说吧，除了我们张教主他的师门武当派，我们客气点，其他门派全灭了。现在听张无忌这么一讲，他们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做声了。张无忌问这一点能不能答应，又是那大脑子周颠说话，哎，张教主，那要是那六大派先向我们发难，允不允许我们还手呢？张无忌想一想，啊，这倒是个事儿啊，因事论事，总之大家不能够首先向六大派挑战过招。好，周颠说声好，许多人都点头。杨逍问张教主，那第三件事是什么事呢？张无忌说，这第三件事，依据杨教主的遗命，我义父狮王谢逊是暂位明教的副教主，也就是临时教主，我们把光明顶的事料理一番，然后又赶到海外冰火岛上去迎接我义父回归光明顶，等我义父来的时候，我这教主就不当了，就让他当教主，如果各位不同意，我现在就不当教主。杨逍一想，多少年都没有狮王谢逊的消息，这次到冰火岛也未必能见着他，张无忌说什么我们就得答应什么，不然的话他不当教主了，如果以后见着狮王，哎，那再说以后的事情。杨逍赶紧举手，谨遵张教主的号令。张无忌给明教来了个约法三章，从今天开始张无忌就成了在中国延续数百年的威震江湖的明教第34代教主。杨逍大喜呀，命人就在这日月厅摆下酒宴，有荤有素，愿意吃素的就吃素的，愿意吃荤的就吃荤的，能喝酒的喝酒，有的人受伤了不能喝酒，也举着酒碗向张无忌庆贺。就在这日月厅内，有一个人却与众人貌合神离，这个人是个20左右岁的人，他在想，依我看这魔教就是一帮乌合之众，我杀那张无忌是易如反掌，你要问这个人是谁，他就是赵敏。
1: 刚才的
2: 五年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明教魔教自正自邪。 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武》。

书接上回，张无忌成了明教教主，明教教徒们欢声雷动，就在日月境内是大摆宴宴。可是就在这人群当中，却有外来客啊，有特务啊。这书挺有意思，挺热闹。敌中有我，是我中有敌呀。且说张无忌在光明顶将养半月，他被周芷若刺那一剑的剑伤基本痊愈了。张无忌又给韦一笑、杨逍、吴散人等人疗伤。这张无忌凭着自己精湛的内功九阳神功啊，把他们身上中的那个幻音指的寒毒都给驱除了，而且张无忌还帮着韦一笑治疗了韦一笑身上残存的那种毒气。这韦一笑在早年间练寒冰连掌，练得走火入魔，如果他要不吸活人的热血，他身子就发僵，就得死去。那三天两头他就得咬死一个人吸人的血，人称他为吸血鬼。张无忌把他的病治好之后，他就不用再吸人的血了。韦一笑对张无忌是千恩万谢。张无忌又派专人去寻访明教的光明右使和紫山龙王。这明教有光明左右使，光明左使就是杨逍，右使叫范瑶，范瑶和杨逍被人称为逍遥二使。可是十年前这右使范瑶没了，也不知道他是死了还是活着。现在明教已经万众归心，那请范瑶回来还做他的光明右使。再有呢，四大法王为首的紫山龙王下落不明，哎，也得把他给找回来。要把这两位也找回来的话，那明教的实力就大增了。杨逍等人就暗挑大指，心里话：我们这小教主啊，真有主意。我们想到哪儿，他也就想到哪儿了。对，眼前关键的事情，要把我们的骨干要聚回来。张无忌处理好光明顶的事务之后，与杨逍等人商议，要赶奔海外冰火岛迎接义父谢逊。张无忌一想到要到冰火岛去见义父了，这心里边就热乎啦的，暗中落了好几次眼泪。张无忌和他义父感情极深，那一点都不比亲生的父母张翠山因素素差呀。现在父母已经没了，义父是自己最亲最近的人。我听无忌哥哥说了，那个地方啊，又有火又有冰，一个岛子上一边是冰一边火，一会儿凉一会儿热，不大清楚。他只是知道一个大概方向，不过四门五旗里边那可有能人呐，有的人是擅长海上作业，只要你用手指个大概方向，我们肯定就给你找到。单说这些人下了光明顶，往前走了一日路，来到一个县城，他们饿了，找个地方要吃饭。他们这些人有二三十号，小饭馆他们坐不下，得找个大饭店。抬头一看，就见十字街旁有一个饭馆，挂了四个幌。哎，这地方不小，大脑袋周边说：咱们就在这儿坐行吗？杨逍一点头。张无忌对于吃喝是不太有经验，他们说上哪儿吃那就上哪儿吃吧。这些人是够奔这家饭馆而来，来到前边一看，呵，只见上边有一块牌子，黑地儿红字写的是太白居

这李太白来过这儿，不然的话怎么叫太白居呢？大家明白，这是拿李太白的名在招揽生意。再看这大门两旁还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凤，下联配糟糠落地由于得位成龙。有一些识文断字的看着对联的就乐了，哎，张无忌瞧一瞧也明白其中的意思了。哎，张无忌读了很多医书，哎，对于这些词汇是一目了然。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凤，这饭馆啊自吹自擂说他们这酒好，酒味一飘出来，在空中的飞鸟就一闻着这家饭馆的酒，扑噜一下子就变成凤凰。糟糠落地由于得位成龙，他们吃剩的那个剩饭呐、剩菜呀、落地下被水里边那个鱼要是吃的，那鱼腾楞哎就变成龙了。对联写的不错，大家看着啊就很有兴致，还没等吃呢，就把这酒饮和这菜饮给勾上来了。有人上前先挑帘笼，请张无忌等首脑人物先走。张无忌跟杨逍微笑客气了一下，跨步而入，往里边这么一走，张无忌那两条腿就像钉子一样钉在了这个地板上，他不动了。

小姐，你泪双垂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是这，给大家唱首歌曲啊。
1: 来首歌
0: 曲。您听啊，我唱歌纯是业余，咱是一点搞笑啊。给大家唱一首《午夜香吻》，喜欢嗨呗的，大家随着节奏一起嗨呗一下，在这温馨浪漫夜晚，保持好你们的情绪。大家随着节奏，还有外国的好朋友们。OK， 咱们这边给高兴，咱们的 day， 把一首《午夜香吻》带给你们，掌声热烈。我再给大家翻两跟头，148斤，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东北老娘们带眼瘾。
1: 看，有请音乐，
0: 有请音乐 ，Police。

0: 大神大神走了。
1: 等着。
0: 大家挺高兴，少说给家玩点尖短绝活。你看我搭档胖子胡的跟猪羔成精，今天让你就卖了卖了，是不是？把你所有的绝活拿来，废话少说，喊他妈跟这边给 go。
2: 我说两句，这么年就听你说了。
0: 就这样，我都跟他过够勾的了，我呀啊，我这辈子跟他呀，我真是的，我生的伟大，我活的憋屈呀，我呀。你笑，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家那成穷了，穷到啥程度上？耗子进屋转三圈都得
2: 颠了，是不是？
0: 给咱拉一个，拉一个。
2: 给拉点八戒之歌。
0: 行。
2: 每天我基本都坐着拉。
0: 今天高兴趴地下了。
2: 那我就站着拉啊。这么的，给我拿吧。
0: 我给你拿话筒啊，把这八戒之歌奉献给好朋友们，有请我们的 DJ 普林斯。

0: 人呢、啊、你啊，你对得起大伙的掌声吗？他给拉一股了，他给拉一股，拉你就都拉完的啊，你也拉一股了干啥？别说话。一般有的看过猪八戒那里头那进行曲是这么拉的，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噔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噔噔哒噔噔噔哒哒噔滴噔噔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哒噔噔哒哒哒噔哒噔追，你给这股了，追追追追追追追追。出人咋能这样呢？滴了个瞎肚脐子眼睛，你瞅瞅你。
1: 怎么的？
0: 我一天我跟你俩去拉上啥？拉上他？怎么的？
1: 我这不说是给大家补上吗？我也没说不拉。
0: 早干啥了啊？
1: 我给大家补上，我说这早上怎么
0: 拉吧？
1: 这不拉的吗？

0: 几室几厅啊？
1: 多室多厅，
0: 整个别墅呗。

0: 猪肉粉条，别的我都不挑啊。
1: 说话间，特备的公宴已备好，饭菜可口，保你没个挑。这王爷太后的旨意已传到，你老的膳食要特调。他说你黏饽饽，这顿顿不能少。切糕豆包，粘火勺，一盆饭菜下精亮，一个菜也不

吃顿那猪肉炖粉条啊，今天我一定要放开量的造，那粉条猪肉猪肉粉条，粉条猪肉猪肉炖粉条啊，只吃得我高满好评。哈呀，我说哈呀。

0: 州道啊，可就是啊，咱们娘俩总也见不着啊。
1: 想吃都吃不着啊，
0: 这什么好玩意儿啊。

0: 条，粉条猪肉，猪肉粉条。
1: 哦、
0: 老娘我会吧会吧，一块熬啊。
2: 叫声老娘，我实在吃不了啊。
0: 马连宽粉当着你尝莫道，莫非说前娘做的不好？除了皇上，他们谁能吃得着？你言说有朝一日生活好，365日你天天猪肉炖粉条，你还说把它吃个饱？难道说

0: 撑死也别占盆，身上了长了毛。
1: 是
2: 儿啊，多吃多吃。既然儿吃饱，娘说好。

0: 着，过几日娘再给你亲自溜炒，外加猪肉炖粉条，宽粉细粉一块熬啊。
1: 老娘一走我肚子要挤爆啊，小太监快问御医有没有特效药啊，什么利特灵啊、舒胃宁啊、利珠德乐、胃舒平都给我找来，我把神消啊。
0: 王爷，我去给你淘淘去。
1: 快点。
0: 李太后听到禀报啊，心里头犯懊糟，
1: 不合我的情意呀，媳妇儿不能要啊，不知道你有啥特长，手头还巧不巧啊。
2: 大哥，咱俩唱的明白，我说他就是金枝玉叶，名字就叫金阿娇，对吧？
3: 对呀、
2: 啊、你们家那金枝玉叶就这样了。
3: 这不是王爷啥时候来的呀？
1: 哎呀，二爷名字来死鬼。
3: 王爷、
1: 啊、
3: 我妈说了。
1: 你妈说什么了？
3: 王爷对这道菜百吃不赖、要想和他把天地拜、必须学会做这道菜、
1: 你说的呀这些话我不喜欢你，咱们小白菜再见。
4: 王爷、
1: 啊、
4: 王爷、怎么样、我比他们都强吧、王爷王爷说话、
5: 王爷你喜欢我吗？
2: 你是杨爷派回来求我的？
4: 说话，喜不喜欢我？
2: 把帽子都打掉了。
4: 哼，跟我过你就享福了。哼，
2: 跟你过享老福了。
4: 嗯，
2: 一天得挨好几遍打。
4: 你现在不也挨好几遍吗？
2: 小姐，小姐，
4: 怎么的？
2: 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2: 你比他们都漂亮，
4: 是不是？
2: 你老招人稀罕。
4: 我也这么想的。你喜欢我吗？
2: 我呀，
4: 啊，
2: 小姐，请了。
1: 你武艺太高，我配不上您老，你爱法太强烈，我怕吃不消啊。富贵人家虽然好，日子长了不服管，就得耍我大马勺啊。我呀不行。

0: 眼望着房保我睡不着觉，总爱想起我那破瓦寒窑。我爱在那河边树下打野枪啊，我爱在那乡间小道上自在逍遥啊，我爱在苞米树下闻味道，我爱在沙滩上光着身子撩啊，情不自禁我唱起那莲花落，越唱眼睛越发潮。
1: 娘啊，这皇宫我实在是待不了了。不行，我得走。太监，取笔墨来。
0: 不会写字，用圆圈做代号，在墙上写封信，留给老娘瞧啊。上写着哎哎哎哎呀，尊生老圈，你圈好，你圈我圈紧挨着啊。你爹父圈儿圈受不了啊，儿不愿为了父圈啊把罪遭，好心不愿求好报啊，跪在后宫啊。

老娘啊，天寒无冷你别感冒啊，睡觉时睡炕头可别睡炕梢啊，牙口不好常喝点豆腐脑啊，睡觉前洗脚水可别晾晾了啊，胃口太虚你常吃点消化药，可千万别吃猪肉炖粉那条，只要老娘你身体好饭中华，虽然我在乡村啊，我也把香烧啊，我写好书信。

0: 苦也不少，为何贪恋破瓦寒窑，百思不解我的热泪掉啊，范仲华的安得我记呀，找太监快运我传报，派人除修破寒窑，
1: 范仲华从此别了母，落叶归根回寒窑，好心不愿出好报，母子之情甚深。
2: 进入跟咱们现场的观众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又见面了啊！给大家还是老规矩，表演咱们东北的特色民间二人转。常言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东北二人转。二人转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多才多艺。哎，在这里边能看出了京评歌舞综合性的一种艺术。接下来我就把一段小快板先奉献给大家。哎，就是四块板，我就用拨打。没有十年八年功夫你打不了，说的是那个天为宝盖地为石，人好比阳三斤混水鱼混了这个一石，少两晌混了那个两晌少一石，阎王爷好比这个打鱼汉，小鬼好比勾鱼时勾着老弟，老弟去勾着那个年轻弟，他就不敢误食。夜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提不提，阎王爷叫谁这个三更死，谁也留不到那五更时。这就叫人生一世非同小可，那个养育之恩报不齐，父母的恩情他就太善重，打爹骂娘五雷劈，这个一岁两岁娘怀抱，三四岁上没把娘离，那个五六岁上贪玩耍，七岁八岁上学他就念书去，念书念到了十八九岁，那个对象结婚成为夫妻，人不过二十不定性，这个二十五六才有力气，人过了三十永远改，四十五十啊长了胡须，这个人过六十花甲子，这个七十不死修来的，人活八十听增寿，那个活到九十古今稀，活到了一百多岁赖了吧唧还不死，不用问他跟这个阎王爷他们两家一定有亲戚，说的是这个人生一世非同小可，气是清风又是泥，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迷，这个人间历来没见害，遇见时而死不知，那个猛虎不在当倒卧，困龙也有丧天时，那个悬崖勒马是收钢板，这个船到江心不露池，龙卧在沙滩被鱼虾戏，虎离深山被犬欺，得配的狸猫的就欢如虎，落配的凤凰不如鸡，那个有朝一日凌云志，放着凤来鸡是鸡，劝在座老少爷们年轻哥们小姐们，咱们看人别在近处看，没看着谁家是十贫九富的，没看谁穷穷到底儿，也没看哪家富裕扎根的，打墙板子分为上下，那么人活一世有志气，吃食曾看三七，你要是能喝你就喝，你要是能吃啊你就吃，那个攒下金山追命鬼，这个交下朋友这护身皮，那个攒下金山如北斗，临死两手空空的，我说此话朋友不信，没看谁死能拿啥去，像过去死人能得六块板，现如今国家的新形势，不管多少金银当不了你火化厂里头爬烟头去，这就叫吃肚子东西才算得，穿不得绫罗才算衣，那个养老送终是儿女，白头到老才是夫妻，这个上得台来给在座三老四少说一段大实话的小

快板，说的不好一进题，那个我在台上恭恭敬敬深十一礼做个揖，你们鼓不鼓掌我都没挑的。我也给大家唱首歌，把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啊，

0: 哎呀，现在哈，看看我们这二人转多火。这话说回来了，二人转火了，你可要知道二人转演员是多辛苦啊，是不是？
1: 那，
0: 哎呀，你唱的也得好，演的呢还得出色，
1: 必须的。
0: 嗯，
1: 这还得有功夫。
0: 对，
1: 装啥像啥，你看一个装老头，一个装老太太。
0: 嗯，
1: 哎，最近有一种就又是演法，你知道吗？
0: 啥演法呀？
1: 就男的演女的。哎呀，那家演的都这感觉，那死鬼讨厌！
0: 哎呀，我的妈呀！大伙看看，光望就有点男不男女不女的了哈。人家那叫啥？那叫反串艺术。
1: 啊，我说就艺术，但有的吧，他太投入了，不行。
0: 咋的呢？
1: 回家都管自己媳妇叫老公了都。
0: 现在这瞎扯，有那么严重吗？
1: 有那么严重？有的都演到这程度了都。
0: 啥呀？
1: 都嘚瑟了都。
0: 谁呀？
1: 谁？你看就知道了。
2: 我是人类。我姓孙，叫孙小明。我的英文名字就是施文孙西瑶小孟阳明。我今年30岁，属马的，属公马的。因为我这个演员可能是比较有点另类，跟他们别人不太一样。因为我这演员不会说什么，不会像一般的演员站在舞台上跟好朋友说什么太多的华丽语言。哎呀，好朋友啊，我祝你们抬头见喜，低头能捡大钱。朋友你听，那是人话吗？捡钱你高兴了，丢钱你多憋屈啊，丢钱呀、啊、对吗朋友？哎我去，因为我这个演员，不瞒朋友说，我现在发现了，我们沈阳电视台的现在这些演员，我不瞒朋友说，都精神病，我比他们强点，因为我吃药了，我刚吃完药。但是我不瞒朋友说，我不会说什么，因为我是农村人。但是小明呢，站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能够仅代表我爹、代表我妈、代表我的生产厂家站在舞台上，问了一声朋友们吉祥。我非常感谢大家能给小明这么多热情的掌声。其实我不瞒朋友说，我这一晃啊，我溜达2年了。我从咱们沈阳，哎我去，我一直溜达到哈尔滨，我在咱们哈尔滨又溜达回来了。真是的，朋友你看我的衣服跟去年的也不一样了。我不瞒朋友说，我这件衣服就是我去年在沈阳地下街相中的那件。哎我去，我当时我都那么野货了，我都野货了。我当时我就相中这件衣服了吗？我说多少钱？完他就说卖我了吗？我说我不买，我就那么溜达，我就跑了吗？哎妈呀，这几个大小伙子拿棒子就那么撵我呀！我在前面跑，他就撵我。我说你别跑，我说你别撵我。他说不行，我就撵你。我说你别撵我，我都怀孕了。

0: 哎，我去，昨天呢累完玩的了，我不瞒朋友说，都给我累吐了，胆都吐出来了，洗吧洗吧又让我塞回去了。哎，我去，我不瞒什么朋友说，没有办法了。后来这几个小子把刀都架到我脖子上了，说什么就让我买这件衣服。我说我买了吧，我把这件衣服就买了。朋友，你看我穿这件衣服漂亮吗？哎呦我去，我不瞒朋友说，我就穿这件衣服，我在大街上一走，老招风了。哎呀，我就在大街上我这么一溜达，当时有几个富婆就相中我了。说啥要包我，但是我没干。这富婆比我大5岁，大5岁，其实大5岁也不算差，但是我一打听比我妈大5岁，妈大5岁，我就没干嘛。但那富婆比较苗条。哎我去，体重就100斤，其实100斤属于苗条淑女型的，但是我仔细筹划，逮一条大腿就100斤呢。哎妈，当时我真受不了，我就唰唰我还跑，这几个富婆，哎呦我就给我送哪儿去了？给我送4平精神病院去了。朋友，他说我有精神病。我哪有精神病啊，我说你别送我，我都刚吃完药，你怎么还能说我有精神病呢？哎妈，我就跑，把那几个人说啥都给我押到4平精神病院去了。我往精神病院里一进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精神病拿了一把小刀。小刀呢？拿把小刀，戳戳戳戳正磨刀呢。我跟你说朋友，这都是经验呢，下一回你看到精神病磨刀你别跑，你要跑他就撵你。我也不明白呀，妈呀，当时我那心呐都突突的。我心里搁心里琢磨，我说妈，这精神病杀人他也不赔呀，不是他也不偿命啊，我说跑吧。我就在前面跑，精神病拿小菜刀，你站那儿，我说别点，他说来，你站那儿，就唰唰就是满精神病院撵我呀。朋友，你说我点多背呀？精神病院那么多个活胡同，就那么一个死胡同，我钻进去了。我当时我咕咚我就跪那了，我说长天大地呀，今天我死定了。这精神病跑到我爸俩说句话，差点没把我气死了，把菜刀别打扔地了，哥们儿来起来，该你撵我了，他跑了。哎我去，真是，我就过去问老大娘，我说阿玛尼，这是平阳吗？大娘也不吱声。我说阿玛尼，这是朝鲜吗？大娘回头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这疯子，这不沈阳浑河旁边的白塔铺吗？哎呦，朋友，能不能伸出金掌银掌八卦连环掌，来点掌声欢迎我的昭康舰内闪亮登场。
1: 好，我可是的父老乡亲，大家新年好，谢谢。来了啊，
0: 朋友，你看怎么样，行不啊？哎呦我去，我媳妇儿，
1: 你有病啊。
0: 别说话，我媳妇儿，别说话，我媳妇儿，
1: 能
0: 别说话，我媳妇儿，
1: 行，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的？
0: 怎么的？
1: 上台介绍明白的啊，别说我是你媳妇儿，知道不？再说了，我也不是媳妇儿啊。
0: 那你是什么玩意儿？你说话，你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你是什么玩意儿？你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1: 我告诉你，我不是娃了。
0: 我看你就不是个娃了。
1: 人家我是姑娘啊。
0: 什么玩了？
1: 姑娘。
0: 什么玩了没吃着？你跟我俩嘟囔。
1: 我告诉你，就我吧，还没结婚呢，知道吗？
0: 啊，没结婚。
1: 我还没结婚呢啊。
0: 老妹儿没结婚，有小孩没呢？
1: 你废话，什么都不懂。

0: 啊，没结婚没有小孩啊。
1: 不对呀。啊。俺家猪没结婚，一年好几窝羔呢。
0: 废话呢，他是猪，我是人。
1: 妈呀，你连猪都不如啊！哎呀，
0: 不，你玩我呢，你、啊。
1: 我玩你怎么的？我玩你怎么的？我不瞒朋友说，现在们什么沈阳电视台这些演员全帅上、啊。我不瞒朋友说，这里边我的文化水平最高。
0: 有文化？
1: 哎呦我去，我真是的，我是人们嘎咕屯北屯的。我不瞒朋友说，我给好朋友唱两句英语二人转、哦，简单的。注意了，朋友，冷静一下。
0: 英语二人转。
1: A B C D E F G 呀、啊、，H I J K。英语怎么说知道吗？
0: 啊，怎么说？
1: 你好，用英语就是 Good morning, teacher。
0: 哦。
1: Good morning、
0: 你有病啊你啊！
1: 你跟我说什么呢？
0: 我说你变态咋的？
1: 干什么说我变态？
0: 我就说你变态。
1: 干什么侮辱的人格？干什么当着全国的好朋友面，当着电视机前的好朋友面，你侮辱的人格？说我变态？
0: 就说你变态了。
1: 我不瞒朋友说，你别说我变态，现场的好朋友可以做一下证实。朋友，你感觉我是爷们的，掌声有多少？感觉我是女人的呢，掌声有多少？那你们感觉我是不男不女的呢？
0: 掌声证明了你是变态，知道吗？
1: 朋友，我让你看看我是爷们儿。我是真正的爷们儿、啊，你真瞧不起我，我让你看看我的功夫。
0: 哎呀，就你这身还……
1: 我让你看看靠边啊，靠边，别往你身上写，瞅着。
0: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去，你太有爷们样了，谢谢。
2: 今笑贫不笑娼，管他品质臭与香，感情真假一边去，我傍个大款把府降。我一见你就笑，因为你天天兜里有钞票，如果你没了钱，咱们两个就玩完。
3: 哎，宝贝儿。
2: 哎呀，你怎么才来嘛？
3: 大姐呀，刚刚走了五分钟，还慢呢。那你要再嫌我慢，那可真是吃冰棍拉冰棍，我没话了。
2: 嗯，那人家不是像你想的心急火燎的吗？
3: 小样，宝贝儿，其实我要一会儿看不着你呀，也有点刺挠。
2: 啥呀？
3: 亲呗。正经玩呀。
2: 亲爱的，你说咱们俩现在上哪儿去玩啊？
3: 你说上哪儿，我陪你上哪儿，好不好？
2: 我想去夜总会。
3: 夜总会？
2: 嗯。
3: 行，走，哥领你到夜总会。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情人到大街转转，喝点小酒，抽点好烟。
4: 为了得到这份以美金支付的工作，我把肚子里的存货都倒出来了，我希望能把他们砍倒喽，砍懵喽。我滔滔不绝，行之时有止，故谓之风水。那么后世呢，有脉，所以陵墓都要设置在风水宝地。雍正皇帝曾经将帝陵精辟地概述过，他说乾坤聚秀之区，阴阳汇合之所呀，龙穴沙水，无美不收，行事礼器，逐级先辈啊。山脉水法，条理祥明，均为上级之长啊。啊，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无疑这是对地灵择地的最直接最

0: 形象最生动的描述了。但是，他只说了一半。古人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不仅要山脉水法，还要日月星辰。从上古时代起，人们就经常观看天象，研究星辰的变化，用来推测祸福吉凶。在选择风水宝地的时候，也会加入天文学的精髓。天地之相去，八万四千里啊，人之心甚相去，八寸四分呐、啊。人体金木水火土上应五天星元，又有24星对应天下山川地理，星有美恶，地有凶吉呀。凡是上吉之让，必定与天上的日月星辰相呼应，而以星月流转来定穴的青鸟之术，那便是风水中最难掌握的天星风水呀。天有24宿，日有24时，年有24节气，故风水也有24象、24位呀。能看懂这些星星的吉凶排列，再通过罗盘定位，就能找到我们想要找的地方。不过这种天星风水流派甚多，各有章法，其中也不乏相互矛盾的。浩瀚沙海中的古迹，十年沧海桑田呐、啊！那以前的绿洲和城市都变成了茫茫的沙海，山脉河流都已经消失不见了。我们如果想找到那些古丝绸之路上的陵墓，依靠天星风水之术，那是最简洁最有效的途径了。好啊，好啊，我宣布，你们两位从现在起正式加入我们的考古工作组了。听到这儿，郝爱国也过来和我们热烈的握手，而且对刚才的不近人情表示歉意。哎呀，哎呀，对不起呀、啊，对不起呀、啊，哎呀，我们这种知识分子啊，那都是臭老九啊。哎呀，文革这么多年呢、啊，一直都在蹲土窑啊，哈哈哈。蹲傻了呀，傻了，不太会讲话，不要在意，请不要在意。我暗自庆幸，
1: 我也就知道这么多了，要再往下说呀，非露马脚不可。
0: 天星风水，那难的是无法想象，我是看不太明白的。不过，想必你们这批戴近视眼镜的知识分子，也禁不住那沙漠中残酷环境的考验。进去之后，用不了两天，你就得往回跑。另外，我夸大其词，把找到遗迹的概率说得很低。找不到的话，哼，那就不是我不懂天星风水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工钱一分都不能少。我正想得得意呢，房中又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子，陈教授连忙为我们引荐
1: 啊。这位杨小姐，那就是咱们这次活动的经费的出资者啊。她也跟咱们一起去。你们别看她是个女孩子，她可是赫赫有名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啊。
0: 没想到她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哎，没有办法。

0: 半点美国口音。至于美国狗，他枪法好。胖子
1: 还
0: 什么去新疆剿匪？剿匪那会儿您还穿开裆裤呢。你说你吃过新疆羊肉串还差不多。哎呀，事到如今，看来我只能耍赖了。如果不带胖子，我也不去，估计他们最后只能妥协。然而没有人反驳。陈教授和雪莉杨的目光都被胖子手中的玉佩所吸引了。胖子那拿着玉佩的手到哪儿，他们的目光就跟到哪儿，连眼睛那都舍不得眨一下。雪莉杨本来不同意胖子参加考古队的，不过自从见到胖子的玉佩，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应给我们两个人每人$10,000的报酬，如果能找到沙漠腹地的精绝古城，再多付一杯。不过这笔钱要等到我们从新疆回来之后才能兑现。大金牙也曾经看过胖子的玉佩，以他的老道也瞧不出这玉的来历，他在这方面上不如陈教授等人识货。毕竟大金牙是倒腾玩意儿的，陈教授呢，浸淫西域古文化研究长达数十年。雪莉杨的父亲和他是好友，雪莉杨自幼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对西域历史等事物那也是半个专家呀，所以他们俩人一看就瞧出门道来了。陈教授认为这一块玉至少那是有1500年至2000年的历史，上面刻的文字是鬼洞文。鬼洞那是古时西域的一个少数民族，现在这个民族早已经灭绝了，据敦煌出土的一些荣光已经被黄沙掩埋了，证明它曾经存在过的线索只有一些古老文献中的零星的记载。传说精绝女王是西域的第一美人呢，她就像天上的太阳，她的出现让群星和月亮黯然失色。雪莉杨的父亲就是为了寻找这位女王的陵寝，中美学者一共5个人组成了探险队，携带着顶尖的装备进入了沙海深处，一去不回的。这次行动，一是对沙漠中的古墓进行现场评估和勘察，二也是想碰碰运气，看能否找到那5名探险家的遗体，好好的进行安葬。雪莉杨想买胖子手中的玉佩，我和胖子认为奇货可居，咬死了不卖，暗中合计能宰他$10,000呢。

0: 但人员就都到齐了。啊，你是咱们的队长，想跟你提前见呢。就算不渴死，不饿死，不晒死，到最后你也得累死。不过我一直认为他们这些人属于钱多了烧的，吃饱了撑的，好好的日子不过，非得去沙漠里遭罪，指定用不了两三天就哭着喊着就得要回去。什么路线，哼，并不重要，回去之后把钱给我，那最重要。我对雪莉杨说，杨大小姐啊，我虽然是领队，但是对于行进路线的安排，我没有资格参与决定。你们确定好了路线和目标，我呢，负责把大伙领到地方。换句话说，您的掌柜的干活，我们的苦力的干活的。话一出口，我倒有点后悔了。我隐隐约约的觉得，他们这些人决心很大，不见得进了沙漠，几天就想往回跑。在西安，见到了我们考古队的其余成员，那都是陈教授带的学生。相貌朴实的萨蒂鹏，个子高高的楚健，还有个女学员叫叶一新。加上先前的五个人，一共八个人到达了新疆。我联络了以前在部队的一个战友刘刚，他是晋江部队359旅的后代，在新疆土生土长，但是他和当地人也不太熟，想找个熟悉沙漠地理的当地的向导很不容易。最后终于通过刘刚的朋友找到了一位做牲口生意的老人。想找个熟悉沙漠地理的当地向导很不容易。最后终于通过刘刚的朋友找到了一位做牲口生意的老人。老人的名字已经没人好日，那必须要配合。安利满，你要是不给我们当向导，我们就找警察，嗯，把你的骆驼和毛驴都没收了，让你做不成生意。雪莉杨又告诉他，只要你来做我们的向导，你所有的牲口我出双倍的价钱，卖的多了。安利满老汉挑选了20峰骆驼，出发的那一天把我们的装备物资都装到了驼背上，再带上大量的豆饼和盐巴。胖子边帮他搬东西边问，
1: 回了
0: 我西夜城遗迹，这先前的一段路我解渴，那能顶过10口清水，再加上探险队的各种器材和设备，那边是楼兰、罗布泊、丹雅，只漏了半个屋顶的古堡、房顶、塔楼，被狂风吹成倾斜，与地面成30度夹角的胡杨，沙漠中几株小小的梭梭，都逃不过安利满老汉的眼睛。这些东西连起来，孔雀河的古河道，但是它仍然没有倒下。早上的第一缕阳光从东方的地平线升起来了，映红了天边的云团，大漠中那些此起彼伏的沙丘笼罩上了一层霞光，干枯的胡杨和波纹状的黄沙都被映成了金红色，浓重的色彩在天地间构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众人为了避开中午的烈日，连夜赶路，正走得困乏，见了这一

景色，都不禁精神为之一振。雪莉杨赞叹说：“哎呀，沙漠太美了！上帝呀，上帝呀！你们看，你们看那颗胡杨啊，那简直就是一条沙漠中金色的神龙。”然后他取出相机，连按快门，希望把这绝美的景色保留下来。在大家被美景所醉的时候，我发现安里扬老汉盯着东边的朝阳在出神，脸上隐隐约约的出现了一丝不安。我走过去问他：“老爷子，怎么了？是不是要变天了？”因为在内地，我也听说过朝霞不出门，晚霞行万里的话，早上火红的云霞不是什么好兆头。这已经是我们能不能坚持住还不好说呢。我跳上了沙漠背，想招呼大伙儿快走，招呼众人动身。骆驼们也感到了天空中传来了危险的信号，就像疯了似的，甩开了四只大蹄子，在沙漠中狂奔起来。平时坐着骆驼行走，晃晃悠悠的，觉得挺有趣，但是他一旦跑起来，就颠簸的厉害，我们紧紧的趴在骆驼的背上，生怕一个抓不稳就掉下来。奔跑的驼队在大漠中畸形，扬起的黄沙卷起了一条黄色的巨龙。大伙儿都把风镜戴在眼上，用头巾遮了鼻子嘴。我左右看了看，越发觉得情形不对了，骆驼们已经失控了，他们瞪着眼喘着粗气，跟随着安里满老汉的大骆驼跑得像旋风。看起来事情比预想的底线还要紧急和危险。我最担心的是有的成员被骆驼甩下来，我想喊前边的安利满慢一些，却根本来不及张嘴，也没有办法张嘴，一张嘴就灌进一口沙子。我只能不停地左顾右盼，我数着驼峰上的人数，一直跑到了中午。骆驼们矫健善走，这个时候也累得大汗淋漓了，不得不缓下来。好在没有人掉队。安里满人大家赶紧趁这个时候吃几口干粮，多喝点水，不要担心水喝光了。西野城的遗迹下面可以找到地下的水脉，清水在那里将得到补充。吃饱喝足，让骆驼稍微养养脚力，好在已经不远了。不过还是马上就接着跑，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大伙儿取出了馕和干肉，胡乱的吃了几口。我和胖子担心这些知识分子，接着挨着个的问他们有没有什么事。陈教授年岁不小了，被骆驼颠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年纪最轻的女学生叶一心哇哇的吐了几口，他们俩只喝了一点水，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最要病的是郝爱国了，他的深度的近视眼镜掉了，他什么都看不清楚了，他急得团团转。多亏研究生萨蒂鹏也是近视眼，他有一副备用的近视镜，他们的度数还差不多，这才解了郝爱国的燃眉之急。雪莉杨和另一个大高个子学员楚健倒没什么，特别是雪莉杨，也许是他那个热爱冒险的父亲的遗传因子吧，也有可能他在美国长大有关系。他有很强的冒险精神，他的身体素质很好，一夜没睡，又在沙漠中奔跑了大半日，也不见他如何的疲惫。他依然是神采奕奕，忙着帮安里满老汉给骆驼的背上的物资加固着。一阵微风吹过了沙丘，卷起了一缕缕的细沙，远处的天际渐渐地变

0: 山里满老汉大叫：
1: 哎呀，先锋来了吗？不要再歇了吗？真主保佑吗？咱们这么多人赶快逃命吗？
0: 考古队的成员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再次爬上了骆驼，一共八个人。谁掉队了？沙里给拉出来了，原来是陈教授。他刚才的情况就不太好，可能是大家上骆驼逃命的时候，匆忙中他被骆驼给颠下来了。陈教授还活着，只是吓得说不出话来了。他见我来了，一激动就晕过去了。这个时候的风沙，到背后的风太大，迈出的第一步就没站立住，两个人一块儿就滚下了沙坡。昏黄的风沙里，有人把我扶起来。原来胖子搞懂了我的意思，用力猛扎骆驼的屁股，他赶上了前边的安利满，把他从驼峰上扑下来。驼群见头驼停了，其余的也就停住了脚步，只有屁股受伤的那只发了疯似的朝前跑，马上消失在茫茫的风沙里。也就是多亏他们没跑出太远，不然根本就找不回来。这功夫谁也无法开口说话，只能是搭手势，能领会就领会，看不明白跟着做就行。众人准备重新爬上骆驼逃命，好像是骆驼们也吓坏了，都不会跑了，任凭安利满老汉怎么抽打也不听指挥。他们排成了一溜，蹲在地上，把头埋进了沙里。我们一路上见过不少骆驼的白骨，死亡的时候他们都保留着这样的姿势，好像是罪人在接受惩罚。安利满说，这些都是被胡大的黑风沙吓坏了的骆驼，他们知道风沙马上就会来，跑也没有用，干脆就跪在地上等死了。这种情况突然出现，我们束手无策，难道都等着被黄沙活埋吗？那滋味可不太好受。正当一筹莫展的时候，雪莉杨一拉我的胳膊，指着西边示意让我们看那边。只见在漫天的风沙中，一个巨大的白影朝我们跑来，离得已经很近了，但是风声太大，谁也没有听到。我下意识的把驼背上的运动步枪取了下来，这种小口径运动步枪是我们准备对付狼群的。所有的人都顾不上风沙了，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团白影子上。究竟那是什么东西？不像是人呢。白色的影子像魔鬼一样，一瞬间就到了我们身边。那是一峰比普通骆驼大上两倍的骆驼，它的背上只长了一个驼峰，全身雪白，在黑沙中分外的醒目。
1: 野骆驼！
0: 认识这种骆驼的几个人在心里头同时都叫了一声。寻常的骆驼与野骆驼除了体型大小有差别之外，它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人饲养的骆驼的背上有两个驼峰，而野骆驼背上只有一个。隔着风的机会跟着这匹雪白的野骆驼跑就行，它是沙漠中的动物，它应该知道哪儿可以躲避胡大。

0: 黑风沙。我马上对其余的人打了个手势，让大伙爬上了驼背，跟上前边的白骆驼跑。骆驼们低着头，跑的嘴里都快吐白沫了。他使出了剩下的体力，紧紧的跟着前边的白骆驼，穿过了一大片沙山。沙漠的地势在这里忽然拔高了，白骆驼的身影一闪，这一窜就不见了。我暗想，不好，他跑没影了，我们可就麻烦了。眼见周围越来越暗，已经分不清天空和大地。再过一两分钟，那吞噬生命的横墙高耸出来，风吹日晒，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月了，早已经变成了一方躲，那已经就是老天开眼了。考古队的队员们劫后余生，人人都是脸色发黄，看不清是被吓得脸色发黄，还是一脸的黄沙。众人下了骆驼，安利满指挥骆驼们在墙边趴好，然后带领着一众人等陆续从一间大屋的破房顶下去。古城虽然有城墙遮风，但是那些城墙有些地方断开了，这么多年来，有大量的沙子被吹进城里边，破损的房屋中积满了细沙，足有两米多厚。我们进去避难的这间大屋子，可能是类似衙门或者是市政厅那样的设施，比较高大。纵然是这样，仍然得猫着腰，稍稍一抬头就会碰到上面的木梁。叶一心、好爱国等等体格不好的人，就我们远离灾祸和噩梦。安里满老汉是我们起的精灵，成吉思汗、西夏王李元昊等人都有白骆驼，不过那些都是两个驼峰的，虽然罕见，但并不算神奇。如果队伍中哪怕有一个胡大不喜欢的人，咱们都不会见到白骆驼。看来咱们这些人都是被真主眷顾的虔诚的信徒啊，从此以后彼此要像亲兄弟一样，打断骨头连着筋。安里曼拍着胸口保证，
1: 如果再有危险，咱也不会撇下大家自己逃命了吗？
0: 还不得活活憋死。于是我安排萨蒂鹏、胖子、楚剑三个人。我听说过一个秘方，眯了眼马上吐口唾沫就能好。这招我以前百试百灵，于是我赶紧吐了一大口唾沫，眯眼的感觉立刻减轻了，流出了不少眼泪，但是眼睛已经能睁开了。睁开眼睛一看，就吓了我一大跳。原来我刚才的那口唾沫刚好吐在了雪莉杨的头顶上。他是个爱干净的人，就算是在沙漠中日夜兼程，也保持着良好的卫生习惯。他正在不停地揉眼睛，混乱之中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头顶上被人吐了一口唾沫。我只好装作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样子，急忙从便携地址包里取出了手电筒，往墙边查看。果然是有具人类的尸骨。沙漠中气候干燥异常，看不出死了多久了，只剩下了一副白骨，被黄沙埋住了一半，大部分还露在外边。冷眼一看，人骨死在这里多少有点疑惑。沙漠中的死者很少会腐烂，多半都是被自然风干成了木乃伊。

0: 可是，这副白骨身上半点皮骨都没有，说不定是让沙狼给吃光了。安里满认为这并不奇怪，那峰白骆驼不是跑进来躲避大风暴吗？咱们多亏了跟着他，才幸免于难呢。这片沙漠不同于有楼兰遗迹雅丹奇观的半沙漠半戈壁，人们进等沙暴过去，也许就会发现狼和黄羊都躲在一间屋子里，那个时候狼就该呲出牙了脚了。听说这些破房屋中还藏着不少避难的野兽，叶以新等几个胆子小的人都有些紧张，安利满也担心躲在破城墙后边的骆驼们，他要冒着沙暴出去把骆驼们拴住。看来这场大沙暴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还不知道要在这间大屋中耗上多久。于是我让胖子与楚健两个人也跟他一起出去，顺便把吃的东西和燃料睡袋都搬进来。我们三个人戴上了风镜，用头巾裹住口鼻耳朵，从屋顶上的破洞翻出来。过了两根烟的功夫，他们仨就回来了，身上全是沙土。胖子把头巾和风镜扯掉，一屁股坐倒在地。
1: 哎呦，哎呦，这个风刮的呀！哎呀，要不如啊，咱们和那些动物们一样的吧，都是胡大的开恩才能来这里躲藏嘛，你们不可以这样的，不可以。
0: 胖子说：“得了啊，您赶紧打住啊！我不是就这么一说吗？就招出您这么多话来。
1: 行，
0: 我呀，我接着吃肉干，行不行啊？哎，不会连肉干都不让我们吃吧？啊？”说完了，从包里取出肉干、罐头、白酒，分给众人吃喝。在大沙漠中亡命奔逃了多半天，现在被沙漠困在这无名古城的废墟里，除了胖子和安里满老汉之外，其余的人都没有心情吃东西。我关心陈教授，就属他岁数大，在沙漠里缺医少药，可别出点什么意外。我拿着装白酒的皮囊走到了陈教授的身边，劝他喝两口酒解解乏。雪莉杨和郝爱国扶着陈教授坐起来。学生们除了轮到去屋顶破洞旁放哨的楚剑以外，也都关切地围在了陈教授的身边。陈教授好像已经恢复过来了，他喝了一口酒，苦笑着说：“
1: 哎呦，想想以前在野外工作，后来又被关在牛棚3年，又到劳改农场开山挖石头。
0: 睡觉之前，先把这具人骨埋了比较好。现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不可能埋到外边，只能就地挖开沙子。挖了没几下，工兵铲就碰到了石头。我觉得有些奇怪，这屋子挺够协调，头顶没有官帽，只挽了个平髻，表情非常的安详。我们的石人眼睛非常突出，一遗留下来的，到最后也没有个确切的说法，就成了考古史上众多的不解之谜中的一个。考古队中的几个学生从来没有见过巨铜石像，掏出笔来在本子上又记又画，商量着要把下面的沙子挖光。看着石人的全身，郝爱国给他们讲了一些相关的知识，说今天大伙儿都累了，先休息吧，明天等沙暴停了咱们

理一下这大屋中的沙子，看有没有什么发现。我换了个地方，挖开了黄沙，把那具遇难者的尸体给埋了。他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他身份和来历的东西，连个简易的墓碑都没法给他做。唉，好好在家待着多好啊，上沙漠里折腾什么，就在这儿安息吧。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外边的黑沙暴依然未停，反而越来越猛，说不定还会刮上整整的一夜。除了放哨的萨蒂彭，其余的人都用细沙子揉了揉脚，躺进睡袋里休息了。这是跟安利满学的，在沙漠里水是金子，洗脚只能用细沙子了。我找到在房顶破洞下的萨蒂彭，让他先去睡一会儿，我来替他放哨。我坐在墙角，把运动气步枪抱在怀里，以防突然有野兽窜进来伤人。一边抽烟，一边听着外边的风声。一想到陈教授他们还要接着往沙漠深处走，就让人头疼。谁知道那黑厅啊，怕是前边的破城墙就要被沙子吞没了。这个时候我发现雪莉杨醒了，他见我坐在墙角放哨，就走过来，看他那意思是想跟我说话。平时我很少跟他交谈，主要是因为他跟胖子两个人不太对付，互相看着都不顺眼，所以除了必要的交流，我们不怎么跟他说话。哎，说枪了啊，他要是扣我们点钱，那不是也够我们受的吗？出于礼貌，我跟他打了个招呼。雪莉杨走过来问胡先生，你也去睡会儿吧，我替你。两个小时。我说不用了，等会儿我叫胖子替我的岗，我让他再去接着休息。雪莉杨却坐在了我的对面，跟我有一搭无一搭的聊起来了。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他，为什么非要找那座古城呢？也许那座城市早已经消失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父亲和那几位探险家未必是死在那座古城啊，在沙漠中什么危险都可能遇到，想找到那些迷路的遇难者的遗体，那可真是太难了。而且这片黑沙漠里还存

那些欧洲探险家曾在尼亚绿洲附近发现了一处古城的遗迹。据考证，遗迹和文物都是汉代的。有一些线索推测，那里很可能就是西域36国中最强盛的精绝国的遗迹。而我父亲和陈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推断尼亚遗迹只不过是精绝国的一个附属城，真正的精绝主城应该在尼亚的北面。孜毒暗河的下游有沙漠，寻找宝藏和遗迹。雪莉杨取出了一个小包给我看，见到了一座庞大的古城，准备早上进去探险，之后就没有了。不知道他们在古城的遗迹中遇到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最后仅剩下一个神志失常的人幸存了下来。我跟他聊着聊着，无意中发现，在被屋中气灯照亮的墙角处，那尊被挖出来一个大脑袋的巨铜石人像的眼睛好像动了一下。我一两天没合眼了，莫非我眼睛看花了？吊在房梁上的气灯被灌进破屋的狂风吹得摇曳不定，光线闪烁，映得破屋中忽明忽暗。漆黑的石人好像一个被活埋的死人，只露出了头部，下面埋在黄沙里边。走到近处一看，原来在石人的眼睛上趴着一只大蚂蚁，有一个指关节那么大，身体乌黑，尾巴呈血红色，被气灯的光线一晃，就闪出一丝微弱的光芒，从远处看，就如同石人的眼睛在闪光。我见是只蚂蚁，一些固体燃料让火烧得更旺，把气灯熄了，便钻进睡袋里睡觉。身体疲倦，很快就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9点多了。身边的风见天日的郝爱国正在指挥学生们挖掘着墙角那尊石人，已经挖到了石人的大腿。大伙儿都围着观看，只有安利满趁风势减弱出去照看躲在城墙下边的骆驼。我从包里取出一些干粮，边吃边去看他们挖土。这次跟随考古队进沙漠，除了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大型的古墓，也是想和这些专家学者们学一些考古方面的经验。他们怕损坏石人身上的雕刻，只用工兵铲挖开周围的沙子，然后用平铲和刷子一点一点的清理，挖开一部分，清理一部分，同时还要做各种记录。陈教授见我醒了，就对我点了点头，打了个招呼。看来他的身体已经没问题了。他告诉我，现在这次就是让学生们练练手，增加一些实习的经验。理论知识的学习虽然重要，但是考古这行现场实习呢，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在现场多看多接触多动手，才能有直观的感受，结合起理论来，那就会快得很多了。没过多一会儿，学生们就清理到了石像的底座。我是头一次见这种巨铜石人像的。这个石像身穿胡服，双臂下垂，身体上雕刻了很多的花纹，似乎是某种密宗经文。据陈教授说，这些文字始终没有被破解。不过随着最近几年考古研究领域的拓展，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某种符号或者是暗号，记载了一些远古宗教方面的信息。至于为什么会把这些符号雕刻

0: 食人的身上，也许是和祭祀有关，但是相关的文献、壁画、历史记录等资料完全没有。到现在，这些也不过就是推测。这个时候，安利柏冒着风沙从屋顶的破洞中跳了回来，告诉众人：“沙暴很快就过去了，用不了半个小时，天就会放晴了。”除非……围着巨铜石人像的几个人突然齐声尖叫，都向后跳了开来。有人喊：“哈！”双腿软了，哪里还走得了半步？别说被烧焦了，稍稍挡住了沙漠行军蚁的前进的势头。这些沙漠行军蚁的数目太多了，而且他们毫不迟疑地冲向火墙，他们想利用数量把火焰压灭了。多亏固体燃料燃烧性很强，不过被蚁群压灭那也是迟早的事。利用这点时间，我们拿上能拿的行军装备，连拉带拽都出了破屋。外面的风沙已经很小了，只见数百只黄羊、野骆驼、沙狼、沙鼠在古城的废墟中乱窜。不仅是我们刚才所在的大屋，很多的地方都冒出了一片片的沙漠行军蚁。有些动物稍微跑得慢了，立刻就被沙漠行军蚁覆盖了。沙漠行军蚁的口中含有大量的蚁酸，成千上万只一起咬噬，那就是大象都承受不住的。一些沙狼、黄羊纷纷倒地，沙漠行军蚁过后，他们就剩下了一堆白骨。这城中的沙漠行军蚁的数量何止千万，仿佛整个古城就是一个巨大的蚁巢。我们被困在屋顶上，只能挥动工兵铲把爬上来的行军蚁扫落。远处的城墙下，安利满正在忙着解开拴住骆驼的绳索。我把步枪扔给了胖子：“打他帽子！”胖子举起了步枪，毫不迟疑地对准安利满扣动的扳机，砰！安利满的皮帽子被子弹击飞了，吓得他一缩脖子，回过头来看着屋顶上的人。我对他大喊：“
1: 老头，你要是再跑，第二枪就打你的屁股！”
0: 安利满连连摆手，他示意不跑了。但是屋下已经布满了沙漠行军蚁，我们暂时下不去，在屋顶上也不是办法。正没理会处，却见一堵破墙轰然倒塌，一只羔羊般的大蚂蚁从里面爬出来。这是一只蚁后，他身上长着六对透明的大翅膀，可能是由于沙暴的袭击惊动了藏在蚁穴深处的蚁后，他正准备迁移。见了蚁后这等声势，考古队员们人人脸上变色。雪莉杨叫道：“
2: 擒贼先擒王，开枪干掉他！”
0: 胖子拍了拍手中的运动气步枪，急得直跺脚：“
3: 这枪口口径太小，他妈的打不动啊！”
0: 话虽这么说，胖子还是开了枪，把枪膛中剩余的子弹全都射向了蚁后。我摘下了挡风沙用的围巾，把剩下的固体燃料全用围巾包起来，掏出打火机点燃了围巾的一角，当做了燃烧弹，从屋顶上砸向下面的蚁后。这招竟然收到了奇效，火借风势，我拎着工兵铲当先跳下了破屋，把零散的沙漠行军蚁驱散。大个子楚剑背了陈教授、郝爱国、叶以新等人互相搀扶着，胖子断后，一行人

0: 从突破口冲了出去。
1: 这个时候，安里满已经把受到惊吓的骆驼群控制住了，大家伙都爬上了骆驼，催动骆驼向城外边跑，身边不时有各种野兽窜过。平时碰上都是你死我活的，这个时候谁都顾不上谁了，全都拼了命的奔逃。驼队奔出了数百米，我回头看，古城破败的遗迹已经看不见了，无数的沙漠行军蚁翻翻滚滚的，就像开了锅的红黑色的海水一样沸腾着，从地下蜂拥而出。不过只要没被这大蚁群包围，就没有危险。安里满解释说，他是想先出去解开拴骆驼的绳子，要不让蚁群把骆驼们啃成了骨头，咱们想跑都跑不掉了。他并不是自己先逃命。胖子不信，用大拇指指着背上的步枪说，
2: 你甭跟我说啊，以后你要解释就跟这根枪解释。
1: 安里满的理由似乎很充分，也不能认定他就是抛下众人要独自逃跑。以后在沙漠里还有很多地方离不开他，我不愿意就此跟他闹翻，于是我拦住了胖子，不让他继续说了。我对安里满说，咱们在沙漠中一同见到了吉祥的白骆驼，又逃脱了沙漠行军蚁的围攻，插曲就算是结束了。谁知道过了西叶古城，沙海深处还有什么麻烦在等待着我们呢？哎呀，我还是得想办法劝陈教授他们回去。我们离西叶古城的遗迹还有不到半天的路程，风已经停了，火球一样的太阳悬挂在半空。在沙漠里行军，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自身足够的水分。白天赶路本来就是大忌，但是我们的水还很充足，到了西叶城就可以补充清水了，所以就顶着似火的骄阳在沙漠中前进。白天的沙漠另有一番景色。在上古时代，喜马拉雅山的造山运动形成了塔里木盆地，整个新疆的地形就像是一个大碗，碗中盛着一碗金黄色的沙子。而我们这九个人，19匹骆驼组成的驼队，实在是太过渺小了。它的比例还不如这碗金沙子中一粒沙子的万分之一。大漠茫茫，没有边际，要不是身后长长的足印，甚至都感觉不到自己是在不停的前进。真是佩服那些独自一个人进入沙漠戈壁滩的探险家。也许只有孤独的行走在天地之间，他们才会体验到生命的真正的意义。佩服归佩服，我这辈子真不打算这么干，还是集体生活适合我。萨蒂鹏等人好奇心很强，边走边让雪莉杨说沙漠行军蚁的事情。雪莉杨以前并没有亲眼见过，

0: 他只是见过沙漠行军蚁洗劫过的村庄，人畜都被啃得只剩下骨头，惨不忍睹。这种蚁群之所以叫行军蚁，是因为他们具有高度的组织性，面告诉大家，那里就是咱们的中间站，西叶古城、孔雀河古道，到此为止了。由于城中从古到今，陈教授听得不解，什么十一号啊？怎么开呀？您怎么连十一号都不知道啊？就是拿两条腿走路啊？啊，这不就是十一号吗？陈教授大笑，胡老弟呀、啊，你呀、啊，哪来这么多新鲜词儿啊？真有意思。哎呀，好吧，咱们就在这边好好的休整几天啊！我也正想好好的考察考察这座名城遗迹呢。在沙山上，看离绿洲不远，却足足走了三个小时才到。城墙是用黑色的石头砌成的，有些地方已经塌陷风化了，损毁得十分严重。只有都不足为患，何况我们人多，又带着枪，自然不用担心有狼。这个时候正心里头真有说不出来的舒服和受用。把十九峰骆驼都安置在井旁，一一引得饱了，又取出盐巴、豆饼给他们吃，随后拎起了两大桶井水，回到了考古队员们休息的屋子。这些人都累透了，倒在地上呼呼大睡，有的人嘴里还咬着半块饼，吃着吃着就睡着了。我没惊动他们，这几天也够他们受的了。烧开了一大锅水，这才把陈教授等人挨个叫醒，逼着他们用热水烫脚，然后把脚上的泡都挑破了。这一切都忙完了，我才睡觉，昏昏沉沉的睡了整整的一天一夜，疲劳的身体终于恢复过来了。晚上，大伙儿围坐在一起听胖子吹牛，晚上大伙儿围坐在一起听胖子吹牛。胖子口若悬河，给众人讲东北老林子里物产多么丰富，山珍野味多么多么好吃，哪像这沙漠呀，除了沙子就是沙子，风又大，打棒打袍子，就用棍子打吗？胖子说：“
1: 眼镜儿，看你挺好学，就告诉你，就是说呀，你走在大山里头啊，你拿着根棍子，你随手这么一抡，你就能砸死一只袍子。”哎，在河里头用瓢，你瞎喽，你都能捞到大肥鱼。这就是说，物产丰富。
0: 雪莉杨哼了一声，对胖子所言不屑一顾。哼，沙漠也有沙漠的好处啊。沙漠中动植物的种类，并不比森林中的少啊，而且。塔克拉玛干沙漠虽然处于盆地的最低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里是古代文明的一个高峰啊。森林里除了野鹿、狗熊，还有什么呢？我真怕他们俩打起来，我赶紧说屋里有女士啊，要不咱们哥俩

出去抽根烟去。边说就边把胖子拉到了外边。天上明月如画，繁星似锦，照得大地一片银光。我给胖子点上了一根烟，我劝他多让着点儿啊。胖子说，我当然不能跟他一般见识，他美国人不懂事儿，咱不能不懂啊。何况他又是个女流之辈，哼，他要是男的呀，早把他脑袋拧起来当球踢。我笑着说，没错没错，你是什么人呢啊？您撒泡尿都能把洋灰地给滋出个大坑，您呐可得啊，务必大人有大量啊，可别把那位小姐的脑袋拧下来，要不咱那工钱找谁要去啊？20,000美子，那不是小数目啊。说笑了几句，我抬头吐了个烟圈，只见天空中巨门星、左福星、右弼星三星闪耀，排列成一个正三角，中心太阳星、太阴星并线。啊，好一组前甲金吉星啊！以前从来没有仔细研究过天星风水，只是为了到考古队混些钱，才硬着头皮看了若干遍。此时一看，风水秘术中天字卷的内容马上就在脑海里浮现出来了。我连忙跑回屋，拿点什么有所收获，那大概就不会非要去进那个什么黑沙漠了。听我这么一说，陈教授大喜，他带着学生们兴冲冲地赶到了井边，张罗着要下去瞧瞧。这口再放声，第二次向上晃手电筒，那就是要往上拉了。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陈教授称奇不已，他说，这次我们做了一条绳梯，这样在石门打开之后，谁想下去就可以从绳梯爬下去。最后决定下去的人有陈教授、雪莉杨、萨蒂鹏和我四个人，胖子等人留在上面。依然是我先下去，用撬棍撬动石门。看来这道门以前经常开闭，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大的缝隙。不过最近几百年可能没有开启过。在绳梯上使不上劲儿，为了开这道门，着实费了一番力气。石门后边是砖石结构的甬道，宽敞工整，里面黑漆漆的，深不可测。我招呼上边的人让他们下来，一个一个的把那三个人拉进了甬道。雪莉杨分给了众人一种药片，说是能够预防缺氧，然后再戴上防毒面具往里面走，就会万无一失。四个人向里面走了大约50来米，一连经过了2道石门，最后一道门密闭得很紧，石门上雕浮着不知名的异兽，门缝上贴着死兽皮。用平铲把兽皮一块一块的切掉，才可以把门打开。走到了尽头，就进入了一间宽敞干燥的石室，长宽差不多都是60-70米。高3米，四个人站在里面，一点都不显得局促和拥挤。这个空间虽然宽敞，气氛却绝不轻松。地上是累累的白骨啊，都找不到能够下脚的地方。看那些骨头都是动物的，极其松散，一踩就碎。四周立着几十根木头柱子，上边

躺着一具具风干的人类的尸骨，看体型，那全都是壮年男子。我和陈教授、雪莉杨三个人都久经历练了，但是也觉得这个地方十分的诡秘。只有萨蒂鹏见到这么多的干尸，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教授被完全风干之后才摆到这里，然后宰杀动物的鲜血淋到这些干尸。我觉得这里边应该有一间墓室的。我们转了一圈，四处查看，四面都是石壁，敲击了几下，显然都是实心的，后面不会有什么别的空间。还是雪莉杨心细，他发现石室的地板有问题。我把地上的碎骨头都拨开，地面上露出了一块也是带有浮雕的大石板，两端还有两个拉环。我招呼萨蒂鹏帮我把石板拉起来，见他全身都抖成了一团，我忍不住好笑，便让他顺着原路回去，免得他在这儿吓得尿裤子，顺便把郝爱国换下来，他一定对这诡异的墓穴感兴趣。萨蒂鹏像是得了大赦似的，他匆匆忙忙的跑回去。陈教授又好气又好笑，哎，这个孩子胆子太小啊，不是干考古的材料。我和雪莉杨合力拉开地上的石板，随后扔进去一只冷烟花，把下面照得通明。只见地面下是一间和上面差不多大的墓室，中间摆放着一口四方形的棺木，说是棺材，但是和内地的差别也太大了一点儿。没有任何的装饰花纹，也不是长方形，方方正正，倒像是一口大箱子。这种墓穴和棺木的形式，别说我没见过，以陈教授之渊博，都瞧不出个究竟。这恐怕是一种早已失传的古代的民族的墓穴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受了汉文化的影响，但是却弄得似是而非，加入了很多自身的文化，实在是罕见呢。这个时候，郝爱国带着楚剑赶来了。他一见这里的情形，激动的两眼冒花，他戴上了防毒面具，第一个就跳下去了。这里看看，那里瞧瞧，连后脑勺都快乐开花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严肃古板的人，想不到这个时候他全的陪葬品。这口棺材不小，说不定里边有什么好东西呢。虽然当着教授他们不能拿走，但是也能开开眼呐。我现在感觉是个贵族的墓，就比黑风口那座将军的墓奢华。但是陈教授在看墓室的壁画，他没有理会中景这些壁画。这前面几幅画说明墓主生前是孤墨的王子，孤墨是精绝的蜀国，备受欺压，每年都献去大批的财宝、牛羊、奴隶。他曾经去向精绝女王请求给他的臣民自由，一连去了三次，都没有见到女王的面。这幅画呢，大概是说他不甘心，勇敢的王子是太阳战神的化身，他独自前。你说说你的想法。雪莉杨指着壁画说，画这种女王揭开了始终罩在脸上的面纱，她对面的一个人物就变成了虚线，

所有的壁画中的人物都是写实的，唯独见到精绝女王正脸的人，约约的轮廓。从这个仅有的轮廓上，我们看不出这个人物的身份，只能够推测这个虚线的人物是个奴隶或者是刺客之类的人，也就是女王想要除掉的一个敌人。

完了小米稀粥咸菜条啊，齐皇宫享清福，而我个受不了，怕的是净吃好的肚子鼓大饱，干娘你从今天日比啥都好，而甘愿留在这破瓦寒窑啊，而知道您老的眼神儿不好，走道是个千万叫人搀不着啊，而知道您老的胃口不好，你要多喝点小米。

小和尚我正在家中坐，一心铲去游玩那长安近呐、啊。有一个小挂棚坐北朝南呐、啊，挂棚以上却写一副对，上下二联写的全。上一联我能算人生和死，下一联我能算他的阳寿能活多少年。横批两旁写小字，要是算错不要钱。小算一卦为银十两，大算一卦二十两三。空中要有小鸟过，我能算它的翎毛有几千。小罗成一见心中好恼，骂一声牛鼻子老道，你敢吐狂言。我甩凳离鞍下了马，松柏大树就把马来拴，叫声众人闪闪闪。闪开了走进罗成蒋奎元，小罗成。

我问你是求财还是求喜，吉凶者祸福与你找一番呐、啊。我一不求财，二也不忘喜，你给我的生辰八字找一番呐、啊。不让先生我给你来算，你把你的生辰时辰报一番呐、啊。罗成说我生在甲午年丙午月，五月十五正晌午时，把我来添算吧。有先生闻听。

却吃来不少串呐、啊，这为人咱聊两个五，他再有不能缺少银子钱呐、啊，贼人咱聊三个五，他定是朝中的王侯官呐、啊，挂住你人占了四个五，你本是白虎星下了天呐、啊，我算你不在此地住，你在那北平府里有家园，你生在罗门为贵子，秦氏太太。

0: 11岁那年你放响马，你建设金钱中状元呐。12岁那年你去把登州打，你夜打登州你占先。15岁那年你投唐保二主，你保唐二主的锦江山，你保唐二主整8载，我算你今年正好23呐。
1: 侄子可没个过来。

尖角啊，这功夫的窝头还一个劲儿断桥啊、哦！头一年穿衣裳啊，三脱三货、啊，功夫的破布衫子当了棉袍。

0: 说他生了狮子，他还紧着脑，哎哎哎哎哎呀！
1: 我问你穿净的衣裳还有多少？
0: 像炉后的破鞋底子还有半包啊！
1: 刚才那一个窝头我还没吃饱啊啊啊啊啊！
0: 年前的剩猫饭还有半勺啊！
1: 我脸上不擦官粉，脸是个蚂蚱扣你。
0: 锅底会刮吧刮吧，还有那么一小囊啊！
1: 要是让你发不说人话，
0: 从今往后你少跟我耍娇毛。
1: 这样的日子我一天过不了，我可不能跟你把罪脏分明。
0: 你是把心变，
1: 我得给你打巴打。
0: 到时将一听心冒火，我怎能把这泼妇饶？
1: 出门！
0: 你敢跟我耍贫嘴，我抓住你的舌头往外吼！
1: 不说打巴打，一律打大棒。你这个丑棒子还要啊？像你还有啊，还有那个这两招，
0: 咋的？咋的不对啊？咋地呆呀？
1: 咋地好啊？这皮子三天不说，就这

可到石头瓦块我砸碎多少，还治不了你这回臭肉，你这个老不死的。

桌子帮我抬一下好吗？朋友们，常言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下面的小哥从桌子有点烦，你们感觉自己一下掌声给我们鼓励一下好不好？

0: 二三四。
1: 我想找一个女朋友，这个世界是谁？

0: 掌声继续。
1: 说的是这一轮明月照西厢，西厢院修了一座残余寺大庙堂，在门前铺了一条华容道，从道上走过来高家的姑娘胡玉娘，穆桂英指路叫她一直朝前走，有一座浔阳楼那么在路旁，刘伶醉酒在楼上，看见了王大娘急急忙忙去浴缸，好妖气杀气手里拿的是钢剪，刘翠萍枯井两只眼睛泪汪汪，二大妈探病也把人情讲，只讲的蹦赔情蹦吊孝蹦赶驴蹦断后，一到那陈州去放粮，小王打鸟在墙上，王美容官花杨二舍化缘盘问他的家和乡，鸿雁烧书西凉去，五家坡下笑脸扬，齐香莲他去把状告楼台会，三顷梨花一心他想要出寒江，伍子胥打马杀将过，来到了蓝桥上的戏打量，小老妈开膛在那桥上，六月雪斩窦娥与他爹的去绵长，一步下山住的本是毛寡妇开的店，王二姐师父回北祭上论暖堂，夜听花厅住一宿，红月娥做梦打过仗上场来，说的本是八八六十四路二人转，说好说赖你们队员了。

0: 实话，京剧脸谱本来确实挺好看，可唱的说的全是方言，怎么听也不懂，慢慢哼哼咿咿呀呀哼上老半天，
1: 乐队伴奏一听风是锣鼓，家伙愣个儿一个三大件，这怎么能够跟上？

寂寞。

0: 状申请张生来赴验死过人，跳粉墙武刚夫人知道事，玉华把拷打莺莺神为的小红娘七夕胆大，家婿会八宝亲亲相约相聚有爱难得舍，是你家孤患莺莺叹坏红娘啊。
1: 难舍莺莺美酒里，草桥避红妆，把水上岸去可考七十得中状元郎六里，宴前英雄会五方罗前把名扬，四方金银胸前挂三杯御酒，拜君王了逼爆买来不喜，
0: 一路上迎接公子壮啊，这本是
1: 师徒俩，
0: 师父叫严顺，
1: 徒儿叫普香啊，
0: 是因为师徒二人
1: 他们两个都不识字啊，
0: 留下了张君瑞
1: 念表彰啊。

0: 红丫鬟小红娘，来吧来吧，你快来吧，大姑我有事儿与你相商啊。
1: 小红娘闻听此言，哪敢怠慢，急噔噔噔噔噔跑上楼房，开言便把我大姑准，你管红娘啥勾当啊？
0: 我问你天叫几更鼓啊？
1: 九更扶杠打棒，三更梆啊。
0: 问一声太老夫人，安寝门没安寝呐、啊？
1: 我是否太老夫人安这个象牙床？
0: 跟我走来。

怎么这么傻啊？

0: 长，也不知道擦呀。趁完了这街上，美多发了傻，好半天是反过发来叫了一声妈，我的妈耶！一把呀，嗯哎哎呀，没抓着。
1: 二年我是轻弹一弯往他的肩上搭呀，
0: 我又去抓他，嗯哎哎呀，又没抓着。
1: 三女儿我照他的耳朵细听，哎呀妈耶，
0: 不知道人在哪呀，嗯哎哎呀，这个掐这个疼劲
1: 儿。亚夫人我见此情景不由得笑哈哈呀，
0: 我又去抓他抓他、哎、
1: 我是你妈。
0: 又到他被人
1: 从屋里摸到了屋外的墙机甲啊，
0: 咋了？
1: 咋的啦？
0: 我也逮不着他们呢。
1: 哎呀，我说朱长老啊，不是你逮不着他们，而是你啤酒肚大耳大嘴大浑身是膘福分大。我呀是相中了，可是我的女儿们呐都不肯把你嫁。
0: 哎呀，我这头也转昏了，腿肚子也转筋了，两颗门牙要造崩了。妈呀，干脆你嫁给我得了，省着我再费心了。
1: 混蛋！你怎么没大没小瞪眼说胡话，丈母娘嫁姑爷叫人笑掉牙呀。
0: 那你说这姐仨谁能把我嫁？
1: 姑爷你别着急，老师我还有法，
0: 还有法。
1: 这姐仨个个巧，活计都不差，未出嫁苗楼修凤又扎花呀，大女儿做的帽子三块瓦，二女儿做的腰带滴溜花呀，三女儿做了一双高装袜，老身我也做了一件小汉衩，你试试哪件正合适啊？我马上就发话让你娶了她呀。
0: 行，这招管用。
1: 戴上帽子三块瓦，
0: 不上摘不下，
2: 扎上腰带滴溜花啊，
0: 去往肉里扎呀，
1: 换上这双高双袜啊，
0: 这猪嘎啦哈，
2: 穿上这件小汉衩啊，
0: 这就我直叫妈呀，原来是四根麻绳捆四下，
1: 困地他昏迷不醒地上趴，
0: 我睁眼一看发了傻，哪有美女和人家，躺在山脚松树下，
1: 唐僧沙僧再看他呀，
0: 猴哥这里说了话，
1: 呆子呆子你可知上当，因为啥这本是南海观音来点话，骊山圣母变娇娃是普贤，文俗二菩萨也来变成女孩家，试探咱取经的决心大不大，我们仨之间如铁不太花，谁知你倒不装假

后再也不谈话，我要说话不算话，跟你打任你罚，开膛破肚把皮扒，一刀一刀随便拉，扔进河里喂王八，我都啊不说啥呀，红哥我错了。

0: 百家讲坛探秘中国汉字上，主讲人赵世明。
1: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的汉字与埃及的圣书字、苏美尔人的楔形字并称为三大古文字。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唯有中国的汉字生生不息，沿用至今，成为世界上生命力最强的象形文字。对于现代人来说，汉字只不过是一个指代对应事物的符号，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然而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研究认为，汉字的背后潜伏着我们先人的智慧、情感甚至本能。小小方块字真的如此神奇吗？汉字最初的字形和现代的字义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中央音乐学院教师赵世明走进百家讲坛，和我们一起探寻汉字的奥秘与神奇。
2: 我们知道汉字是象形文字，这是简单的说法，但事实上象形字在汉字的比例里面所占不到10%，那也就是说其他90%多不是象形字。自由自从它有什么关系？到底它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作为汉朝的一个文字学家许慎，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汉字学家，他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字形，它离我们老祖宗所创造的最早的字形怎么样呢？有变异了，有改观了。那么如果我们要想找到最早的字形，那就得怎么样呢？去找古字。这个现象非常有趣。在上个世纪初，我们知道甲骨文挖掘出来了，在河南殷墟。
1: 甲骨文的发现非常偶然。1899年，北京城里一位熟悉古代文字的学者王懿荣，在药店购买一种叫龙骨的中药时，发现上面刻有从未见过的文字。刻有文字的龙骨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大量发现。龙骨实际上是龟甲和牛的肩胛骨，是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用来占卜的工具。上面所刻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殷商甲骨文的发现让史学界认可了商王朝的存在，成为19世纪震惊世界的文化事件。甲骨文也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成熟的汉字。那么甲骨文的发现对我们探寻汉字会有哪些启发？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又是怎样演变而来的呢？
2: 好，我们回到刚才这个主题。我们说了这个是字，那么最早的字形是什么样的呢？甲骨文是这样的。我们说它象形字，这个象按照现在说这是目，目指眼睛，这一撇好像是眉毛。实际上我们知道了古字形以后再看这个根本不搭嘎。它我估计有点生活经历观察敏锐的能发现，它实际上像的是什么呢？像的是人的，对，有人说出来像人鼻子。我们看自己的字，它为什么用鼻子来象形？这有什么道理？实际上我们古人在造这个

0: 的字的时候，已经隐含了很多的思想在这里头。比如说，我们先人知道最根本的人是什么呢？是气。而鼻子是什么呢？是呼吸的器官，是外在。实际上呼吸器官还包括肺，还包括气管，但是在外在显示出来的是鼻子。我们现在有时候看电影看电视还知道，当这人生死不明的时候，把手放在什么呢？他的鼻孔这儿，探探他有没有气息啊。于是乎我们可以推想，当古人用鼻子来象征自己的时候，我们看直到今天还有人，谁呀？我至少有四种语义，但有两种是最重要的。第一种是什么呢？是递进。比如说孔子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那么这而它是起个递进的作用。第二个是转折。那么这个递进和转折，当然在现代汉语里它不是实词，是指虚词。但这虚词这语义怎么来的呢？跟这字形也有关系。那么也是经过前人的考证，在殷墟挖掘的甲骨片上发现了这样一个字形，完了再跟许慎《说文解字》对照，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儿。这是什么象形呢？是人的胡子的象形。我们看是不是挺像的？当然这个字形有很多种，这儿这儿啊。我们看一下汉字有一个耍，对吧？耍是上面是儿，底下是女。那么过去古代男人是要留胡子的，而且这个字里面它体现出了一种对女性的不尊重，用胡子挑动女性叫耍。还有一个字，一个儿，这边是一个寸，也有的是个利刀，它的意思是什么？是耐。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中国古代，如果你犯的错不是特别大，就把你胡子怎么样给割了剃了，这是可以承受的，所以叫耐。但是这个儿和递进和转折它有什么关系呢？为这个字我也想了好长时间，怎么也想不明白。当然你可以简单的比附嘛，胡子软好好撅起来好转折，但递进呢？有一天突然我在王夫之也叫王传山的《说文广义》里头发现了他解这个儿，这段记录太珍贵了，因为除了他记录别的地儿我没有发现。也就是说我们先人除了管人的胡子叫儿，也管鱼的鳍叫儿。鱼我们知道有腹鳍，有背鳍，有胸鳍，有尾鳍，像小翅膀似的，这个确实特别像胡子。那么我们先人也把鱼的这个东西叫儿，但是很多字典很多词书没有这种解释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能想明白了，当鱼要奋进的时候怎么样呢？使劲拨了一下它的鳍。当鱼要拐弯的时候怎么样呢？尾鳍怎么样呢？拨了一下。这样这个儿的转折和递进的意思就想得明白了，它原来是跟鱼的鳍是有关系。
1: 从远古到现代，汉字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和演变。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古汉字的探寻大多是以东汉时期许慎的《说文解字》等著作为参照。然而甲骨文的发现让史学家们找到了埋藏在地下3000多年的活化石，也使得对汉字的研究有了更为有力的依据。汉字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多音多义字，比如说乐是我们现在常用到的多音字，打在现代汉语中衍生出20多种语义。那么这些字的读音和语义与他们最初的字形又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
0: 我们再看一个字，这个字我们都知道是音乐的乐。那么这个字形它和我们今天听的

音乐有什么关系？这个字还有个读音，叫什么呢？叫乐。它和我们今天的快乐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看到了最古的字形就明白了，这个是甲骨文的字形，它是个象形，象的什么呢？象的是个乐器。有的说是架子上架的各种鼓，有的说是架子上木架子上绷的丝弦，这都无所谓，但肯定一点，它象的是什么？象的是乐器。那么现在我就明白了，那么原来这个乐器的乐这个字，最早它就是什么呢？乐器的象形。那么它这出的声叫什么呢？叫乐。它出了声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快乐。怎么样？这一个字形它包含着三个意思全有了。当你不知道字形，你光看这个想不明白。我们再看这个字，这个是打，打人的打，打人的打。目前发现最早的字形就是小篆，小篆跟这个现在的楷书差不多，一个手一个钉，一个手加一个钉，它组合起来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今天关于打意思，现代汉语词典是26种意思，汉语大字典是29种意思。有一个语言学家叫陈元，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神奇的打。为什么神奇呢？这个打，我们看，当我遇到我的仇人，我给他一拳，这是跟他有矛盾，可是这我们就打他，可是我们还这么用打，我和老李打成一片。这个打成一片不是指什么呢？不是指我跟他打架打成一片，而是指我跟他关系太好了，这也是打。还有我们现在出门，今天有很多朋友就是这么来的，举手干嘛呢？打的。我们也没去打这汽车呀，为什么叫打的？再有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女同志啊，现在一般人不玩这个，但是过去女同志怎么样？这个都是自己织，当时不叫织毛衣，叫什么？打毛衣。我们拿起电话叫什么呢？叫打电话。再有我们回忆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去买酱油买醋买酒叫什么？叫打酒。等等，这些意思它跟这个字形有什么关系呢？一个手一个钉。所以陈元说了这么一句话，汉字神奇啊，就这么一个打，这么一个字形能包含那么多的意思，但是里面却不见得统一。那么我们要研究古人他造这个字，他到底凭什么，而且他凭什么又能引申出这么多意思来。当然我们可以说汉字这字形造出来以后就像一个载重汽车，它随着往我们这儿越来越靠近，它载的重量怎么样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在刚刚造出来的时候它已经要承载的一些货物，也就是信息，这个是最根本的最原始的。那么为了解这个打这个字，我下了很大功夫，原来我对这字也没太看重，只是我有一个朋友在人民大学教书，他当时是给外国人，就加拿大人印度人英国人就讲汉语，他说这些外国朋友想不明白这打，而且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一个字形能有那么多很冲突的意思，说让我去给讲讲，这我才对他进行了研究。那么我研究汉字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还原这个字形，它是两个部件构成，一个手一个钉啊，是举，第二个是挥，第三个是击，第四个是进入。那我们想想一个打字，它不过是人四个动作给它概括出来了这样的字形，如果你不还原，你不知道有这四个动作它给分解出来了，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个打能分解出那么多的意思呢？那么现在我们看吧，刚才我说打所有的意思都可以被分解为这四个动作。

0: 刚才说的打毛衣是指什么呢？进入。打酒打醋，提子过去知道吧，现在是一摁那液压的，当然现在连液压都不用了，是这种桶装的，过去要搁酒缸里头醋缸里头，一个提子伸到底下怎么样呢？进出来。和谁打成一片是进入。打电报最开始打电话是跟打电报过来，你打电报得需要手怎么样呢？要敲击。也就是说我们解了这个汉字最早的字形和最早的字义，我们怎么样呢？也就明白了那29种意思，或者说现代汉语词典所说的26种意思怎么样呢？都有根据。那么现在我估计大家会有一个问题，你这么琢磨汉字是什么目的呢？当然可以说一个最简单的目的是满足我的好奇心，因为我对汉字始终有一种神秘感好奇。但光这个够不够呢？如果光是好奇，光是满足自己对汉字的这种神秘感，远远不能构成我对汉字研究的动力。这里头有一个更根本的目的，就是我想解读中国的古典文化。在我看来，我们中国的文化昆仑，真正的文化昆仑是在先秦时代，那个时候是我们国家文化最灿烂时代。
1: 先秦是指从远古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历史时期经历的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在长达18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祖先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以大思想家孔子、庄子等诸子百家为代表的一代先贤，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的繁荣，也为今人留下了旷古卓绝的汉文经典。那么作为现代人，怎样真正读懂古人的典籍著作？对汉字的追根溯源与我们解读古典文化又有哪些联系呢？
0: 有人可能又问了，很多人老人我们的先人早把这些字给注解了，你按他们注解去读古文，去读古书不就完了呗？但根据我的研究，我发现往往一个著作一个词语它有不同的解释，而且有些解释怎么样呢？还是对立着的。那你说你听谁的？那我这个时候就干脆谁都不听，我听古人的了。所以我觉得孔子这句话特别的平常，因为我同时也研究老子，我觉得老子太棒了。老子《道德经》第一句话，在座的肯定都知道，叫“道可道，非常道”，那多玄呀！孔子这句话太平常了。那么当我对古文字有了研究以后，我再重新看这段话，我发现过去我把孔子看低了。比如说我们先找一个字，学而时习之的习字，特别是一个日，我们看看时间的时，它表示的是太阳的什么脚步，太阳的脚步，这个发现太了不起了。我们直到今天对时间的定义还是什么样呢？还是以太阳为参照。但是这个句话，这个字，时间的时，放在学而时习之里面，那么它又起个什么作用呢？它不仅仅是时常经常的去做，它还有一个

0: 而实习之这句话它什么意思呢？学了，接受了，更要像太阳这样不变的怎么样呢去做。他讲的恰好是什么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悟道的过程。你只有做坚持怎么样，你才会有结果，有了结果自然怎么样，不亦乐乎，你就很快乐。
1: 懂得了现在通用的文字，就未必能读懂古典书籍，因为古今的字义有很大的变化，而古书中却常用它的本意。中国是世界上古代典籍文献最为富有的国家，理清了汉字发展和演变的脉络，也就为我们领悟古人思想、解读古典文化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初唐的诗句，用说文解字的方法来重新理解，是否会有新的意境和感悟呢？
0: 初唐有个诗人叫王勃，王勃有一个诗，在座的肯定知道，我只说两句。这是送杜少尉去四川当官去，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估计像我这种年龄的人，对这句话会更熟悉，因为在60年代、70年代有一首歌，那是谈我们跟中国、跟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叫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当国啊，讲这个。因为阿尔巴尼亚离我们很遥远，这首诗我们先解一个字“存”，这是“存”字。这个海内存知己，在唐诗百话里面，这个唐诗百话的作家呢是施哲存，有点岁数人肯定知道这个人。他前年去世，活了90多岁。他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书。他唐诗百话里面解这个海内存知己，说什么呢？海内有我的知己，就像街坊一样、邻居一样这么近。我为什么取施哲存的解释呢？因为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存字。但是这个老先生对存字却没有解透。这个存最早的字形，这边是个才，这边是个子。才表示小树苗、小花、小草刚刚长出来，子表示小孩。那么当人看到了小树苗、小花、小草，又看到了小孩，人首先产生的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是爱恋的感觉，是灵犀的感觉。那么这个实际上才是存的什么呢？最本的意思，最根本的意思，最早的意思。接着引申出什么呢？由爱引申出思念。那么现在我们再看这首诗，还是这一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我思念我的知己，他就像街坊这么近。正是这个思念才使得这个空间怎么样呢？一下缩短了，就像街坊一样这么近。我们看看，由于对这个存字解释不同，一个是有，一个是思念，那么这一联诗的语境怎么样呢？也是天壤之别。好，我们又由唐朝再折回到先秦时代。
1: 先秦时代生理结构介乎，则追求的是道，超越了技术。于是文惠君从中悟到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养生之道。
0: 庖丁解牛前面怎么复杂我不说了，我只说跟这个字儿有关的，叫奏。有印象吗？叫奏刀。什么呢？叫钢琴独奏。但最准确的动词应该是什么呢？是弹。为什么不叫钢琴独弹呢？

还有一个人拉一小提琴，最准确的动词应该是拉，应该叫什么呢？小提琴独拉。但如果在音乐会一个主持人这么报幕的话，底下会怎么样？笑场，要叫什么呢？小提琴独奏。五个铜管乐器在一块吹，准确的动词叫什么呢？木管五重吹。你要这么报幕也是人笑翻了，得叫什么呢？木管五重奏。可见这个奏这个字不一般，人们宁可舍去跟它最准确的这些动词吹拉弹唱，而用什么呢？而用奏这个字，说明它里面有东西。有什么东西呢？些人手拉手，后面有尾饰在跳舞，特别像什么呢？今天的芭蕾舞剧四小天鹅舞就是指这个，就一堆人或一群人在一块儿载歌载舞。那载歌载舞干嘛呢？祭天祭地。它这个奏字它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台上的演出者和台下的我们欣赏者构成了一个循环圈，这是欣赏音乐欣赏艺术一个非常重要的氛围。好，我们现在回到庄子的庖丁解牛。庄子里这里的用法没有理解透，这里头就必须得还原，还原到奏最原始的意义。那么现在我们想吧，庖丁奏刀，豁然，注意它这豁然是指的什么？刀在怎么样呢？牛的筋骨之间的游动出现的声音，而不是牛的叫声。最后是怎么样？牛都不知道自己它就死了。然后文惠君说什么呢？祭太棒了，就是今天的话盖了帽子。那我们想一想，一个进刀和一个奏刀，当我用奏原始的意义来解释，也就是说把这个解牛当作一个仪式，当作一个艺术品，当作一个艺术活动，我们来去解牛的话，它才能够进入到一种审美状态。实际上庄子拿这当寓言，不是真正的讲宰牛的事儿，因为它的总标题叫什么呢？叫养生主，是人怎么在人世间活下去的意思。正好如果你们说我这是臆想的话，但是庄子后面几句话为我做住了。他后面说的什么呢？奏刀豁然，莫不重音。这个音不是音响的意思，是音乐的意思。接着后面两句话是什么呢？一句话是和桑林之舞。桑林之舞是什么？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乐曲的名字。后一句什么呢？莫不重经手之会。经手之会是什么呢？经手也是中国古代的曲名和舞名。这俩合在一块儿，我们看看庄子他用的这奏怎么样呢？既有前面又有后面的结果，结起来多么的吻合。那么也正是对这个奏字的解释不同，使得我们能区别出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屠夫，一个是什么呢？审美大师。我们再看一个字，这个字是毅力的毅，这边是最早的字形，是个金文。孔子《论语》里面有句话叫做，不有这么一个形吗？叫穷手，怎么样？就在你脸上刺字。心是指这个刑具。那我们想一想，这个毅这个字，猪加上这个心，我们先不看这半边，它表示了什么呢？过去的这个使猪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圈养家猪，还有一种是什么呢？野猪，也有叫豪猪。野猪怎么样呢？它后脊梁上毛或者叫鬃特别的锋利，很尖很硬。当然如果我们养家猪，如果这猪尤其是像公的种猪的话哈，这个毛也很锋利，能把手给扎透了。那它表示了什么呢？什么叫义呢？而且最早的字形确实还没这个，它是指猪的毛，尤其是后脊梁的毛立起来了。猪在什么情况下毛才立起来呢？

0: 想一想很明白，很顺当的时候，不会的，肯定是什么呢？是遇到了危险，比如说遇到了比他更强大的野兽，或者说遇到了他的同类要争夺一个异性。他立毛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自卫，第二也可能是进攻。可见这个义我们这么看就能够感觉到它的内涵了。内涵是什么？是在困境当中怎么样呢？振作起来。后来又加了一个这个跟这一回事儿，这手拿着棍子在敲打，在赶这个猪。那它指的什么呢？就是指有外在的因素来逼迫这个猪，让这猪毛立起来，让这猪奋进，
1: 并推动着社会发展进程。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告别蒙昧，走进文明，社会发展进程。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告别蒙昧，走进文明，汉字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在世界流行汉语热的今天，我们对汉字的了解，
0: 汉行字它是怎么产生的，谁发明的，谁创造的。我们也知道中国古代有个传说叫仓颉造字。
1: 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在研究探寻文字的起源，西方有上帝造字之说，在汉字来源的传说中仓颉造字最为流行。仓颉是皇帝的史官，他受鸟兽足迹的启发创造了汉字。传说因为仓颉造字而震动了天地，天欲树夜鬼哭，天上架虎子，鬼在夜里哭。而且仓颉是四目灵光，汉字真的是仓颉创造的吗？被广泛认同的看法是，汉字不是某一个人创造的，而是汉族先人在劳动中创造的，是我们祖先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汉字的结构和组成究竟凝结了先人哪些智慧呢？
0: 比如说这个字我们都知道是活，望文生义，水加舌头，舌头是很灵活的嘛，如果你口干舌燥，舌头又动不了了，所以得加水啊，用舌头来象征。这是水，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士族的士，这个是口啊，也有的活的没有口，底下是一个点儿，它表示什么呢？表示的是根。那我们看看我们先人太了不起了，有根有水怎么样呢？就能活。这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观察，通过活这个字怎么样呢展现了出来。
1: 作为世界上流传使用最久远的文字，汉字的由来犹如千古之谜，吸引着历代文字和考古学家。公元一世纪东汉时期的学者许慎曾在他的著作《说文解字》中写道，远古时期的人们仰观天象，俯察大地，揣摩野兽丑鸟的斑纹足迹，进而创造了文字。由此可见，文字源于自然，很早就有了史料的记载。世界万物纷繁复杂，最初先人在结构汉字时是否有规律可循？汉字能否折射出远古社会生活的影子呢？
0: 我们再看这个字是猪，最早的字形是甲骨文，谁都能看出来这是一个房子，房子里面有猪啊，这就是家。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这么解这个字，房子里有猪啊，就是家了。为什么房子里有猪就是家的呢？我的老师没有解释。

0: 我看了一些前人研究甲骨文的解释，研究甲骨文的一些人解释，说什么呢？说猪在我们远古是重要的财产，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山西人，比如出嫁，陪嫁，嫁妆是什么呢？不是现在，是以前，是看你家里有几缸的醋啊。你家里如果有七缸八缸醋，嗯，你家很富有。那么过去呢，是猪是重要的财产，你家有猪，你家就富有。但是我有个疑问，这次我就不写出来了。同样是房子，里面有个牛的话是什么？牢，牢房的牢。所以呢，这在逻辑上叫什么呢？叫不周延。还有呢，甲骨文还有这样字形，也是房子，底下是羊，也是牢房的牢。难道说我们先人羊跟牛就不是财产了吗？一样啊。那为什么割猪就是家，割这个羊，割这个牛就成牢房了呢？逻辑上说不通。那么又有学者解释了，说过去每一家都有一个台，祭祖的台，祭奉祖先的台。那么祭奉祖先要把猪怎么样杀了，搁在上面，他表示这个。可我们同样知道吧，那么如果我们要想知道这个字产生当时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也必须还原，把自己还原到那个时代。
1: 时过境迁，汉字从原始到成熟毕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目前有证可考、有据可查的记载大约为4000年。远古洪荒时代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已无法将其还原，但透过汉字的体貌特征再加以史料分析，其中可供探寻的脉络和踪迹依然清晰可见。那么文字学者又如何在汉字中复原早已不复存在的社会状态呢？
0: 我们想一想，那个时代我们人家周围养了有六种动物，叫六畜。六种动物当中只有鸡是卵生的，鸡的繁殖力是最强，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概念，胎生的比卵生的怎么样高级，所以呢鸡就排除在外。在这五个里面来算，羊、狗、猪、牛、马，谁的繁殖力强呢？是猪。如果你有点养殖经验的话，你会发现，那么猪正常情况下一胎能生十几个吧，狗呢一般不超过10个，羊呢，我一下懵了，我知道这里有玄机，我说不知道，他说嗨，还念来，河北有个涞水县。这个人死不认罪的情况下把这个剑请来，剑有识别是否，那个时候法律思想就跟现代的法律思想根本上怎么样是一样的。这个字儿它体现了远古时代人们对当时社会秩序、法律秩序的一种向往。注意我用的词是向往。
1: 文武全都大惑不解，只得张榜招贤。一个叫何堂的官员接榜讲。
0: 我们下面再来分析汉字对科学的凝结。我们再看这个字，这个字是思想的思。人们常常说思想嘛就是心田，而且我们有这么一种说法，这也是流行的谬语，思维的器官是心，而且中国古代就是这么认为的，举出了很多字跟情感跟思想相关的都带个心字。老年朋友生过孩子的时候，小孩刚抱在你怀里的时候，如果你摸摸他的这儿，摸摸他的心怎么样呢？软乎乎的，还没和好。当我看到这儿以后，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霹雳。你们能想想，过去人们始终认为中国的思维落后，一直以为

0: 维的器官是心，但是这个字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思维的器官是大脑，跟心相同。为什么我刚才说不仅仅是心，要包括心呢？因为我们中国过去古代把这个思概括了不仅仅是今天的思维，还包括情感。确实我们的心脏参与着我们的情感。我们每个人可以反省一下自己，当你特别痛苦的时候，你这儿难受，注意这个难受不是心理难受，真是产生生理上的心痛。所以我们古人根据这个把它合起来，也就合起来今天的感情跟思维加起来都叫思。什么证据呢？孔子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诗三百，一言以蔽之，什么思无邪。因为诗它不光有思想还有感情嘛，所以这包括感情在里头。我们看看通过思想的思，我们发现我们的先人他的科学是多么的发达，多么的前卫。如果我说这观点成立的话，那么认为思想的器官包括大脑的话，那比西人西方人呢要早了很多。绝不像我们现在流行的谬语似的说中国过去古代认为思维的刻度。我们看一下我们中国古代计时是不是就是这么计时，有什么呢？到现在世纪坛有一什么跟地雷真实的，那不是，那是日晷。看时间就是看它的刻度。我上节课讲了，直到今天时间也是以太阳为参照的，在我们地球上。可见
1: 中国的哲学范畴与汉字有密切的关系，这种观点又给汉字增添了几分神秘。可汉字又是怎样与古代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呢？
0: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先人造字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办法来解释很难解释的问题。在座的肯定都知道，去年年底12月26号印度洋发生了一个大灾难，海啸。据现在不完全统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多少？18万，也有人说是20多万，但咱们按照确切的说。那么这个时候有很多幸存者回来说，哎呀，知道人生的意义了，可得好好活着。我看了这样一篇报道，我特别感动，说有一个女孩子特别想过丁克家庭，知道丁克家庭吧，就是光一个丈夫不想养孩子，通过这个事件以后跟她丈夫说，咱们赶紧养孩子吧。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死了，知道人生的意义了。我们看看我们先人怎么造死这个字儿，太绝了。这是现代字，这是古字，这个是死人的残骨或者说是尸体，这个是一个人在怎么样在悼念。可见死这个问题永远是活着人的事儿，死了人不想这事儿，他不可能想，只有活着的人才想死这个问题。那么汉字它恰好表示了这种概念。而且我们也知道人的自我意识成长几个标志，其中一个标志就是死亡意识。当你还没有死亡意识的时候，实际上你对这一生是不会珍惜的。我记得我在我的班上做过一次思考题，让同学们回答讨论。思考题是，假如你的生命只剩下了120小时，你怎么办？哎呀，讨论特别热烈。这个说要去做善事儿，那个说要去做恶事儿等等。而且把这120个小时，120小时几天你们知道吧，哎，分配的非常仔细。然后我一句话接底了，其实你们说的这120小时如何分配，不可能是你们临死的时候之前的120小时，是你们现在的心态。

0: 但是你只有知道死，死逼近你了，你听到死亡的脚步，死亡的呼喊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怎么样呢？去认认真真的安排你的活着的每一时每一刻。这个字的造法体现了我们先人的智慧，它既表示了死这个事实，同时又告诉我们，我们得有这个意识，有了这个意识，这个死才成立，没这意识实际上跟你没关系。我们再看这个字，这个字也特别有趣儿，这是幸福的幸，甲骨文的字形太棒了。如果说我要是带来一个刑具的话，你们就知道这表示什么。这是中国古代的，看这几个字，这个是默，沉默的默。我们都知道沉默就是什么呢？就不说话。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呢？沉默是金，雄辩是银。为什么沉默是金？看这个字，这个字的最早的字形跟现在字差不多，所以我用现在的字形。这是一个狗，这是一个黑，黑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沉寂，象征着无声。我们都知道狗是善叫的，狗最会叫，为什么用狗和黑来象征无声呢？这我们就能体会出沉默是金的含量到底在哪。假如你是个哑巴，沉默对你有意义吗？没意义。你只有能说的情况下，你会说的情况下，让你不说，这个沉默怎么样才是金，才有意义。换句话说，沉默是金是在雄辩是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先人这么造这个墨字，多么的巧。我们再看裸这个字，一个是衣服，一个是果。这个果是个象形字，就是象形树上长着几个果，它本身就体现着一种裸，是我们先人的智慧，这是哲学的智慧。
1: 先人造字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有内在规律和体系的。同时，这套汉字体系又是古人表达思想的逻辑系统，因而华夏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和汉字体系相伴而生，如影相随。这种创造性的论断会找到相应的依据吗？
0: 我们再看这四个字形，这个是彼，这个是从，这个是北，这个是画。大家可能发现了他们共同点，共同点都是由什么？由人构成。这是人的最早字形，单边啊。人的甲骨文字形，它体现出了什么呢？人的直立。这四个字形它合一块儿，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内在的哲学体系。这话怎么讲？如果稍微通点西方哲学的人，恐怕都有这个概念，说西方哲学讲逻辑，东方哲学讲直觉，说西方长于分析，我们东方长于悟。那是你不了解中国汉字。如果你了解中国汉字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哲学体系是隐含在汉字这个网络里的。我们汉字它构筑了一个哲学体系，彼实际上是我们人认识的起点。两个人叫彼，我们看看，我们当反省自己意识的初级阶段的时候，是不是去跟另一个人比？如果不是跟人比，你拿动物比，实际上你产生不了这种感觉。只有也是追星族，不过我们追的星不是今天的歌星，我们追的星有可能是什么呢？是刘英俊，是金信华，是雷锋，是这些英雄人物，欧阳海啊。所以人都有一个从的阶段。那么再发展发展，这是北，北是两个人背向而站或而坐，是指这人怎么样有矛盾了。我们想一想，我们的意识经历从完了以后

0: 后是不是有一个逆反心理，突然过去特别高大英俊的父亲这个时候跟自己不对付了，看不起他了，产生了逆反心理，要离家出走。这就是北字里经过一个阶段，到了画。画是什么呢？一个正人，一个反人，动态转化。那么等你到了一定阶段，笔过了，从过了，北过了，就进入化的阶段，一切都为我而用，都可以转化。这正是孔子说的什么呢？其实随心所欲不逾矩。怎么做都是自由。为什么它能化转化？而且这个字形也特别像我们中国古代的阴阳图。我们想一下那个图，阴阳转化，我们通过这人这一组字构成的这个系列，就发现原来怎么样，原来我们中国是有体系的，不过我们以前没有发现，我们以前没有发现，我们却错怪了老祖宗，以为我们的祖宗只会直觉。注意，直觉是很高级的，直觉的来源是什么呢？必须是你胸腹当中有极为严密的体系，你才能用。上面加了一个钮，就是庸，庸是象形字，象的什么呢？象的是中，这个声也像庸，中间空的，加了一个斗汁儿，传得远了，叫通，这也是一脉相承的。你看，通过这个用怎么样？又展示出一个体系。也就是说，你抓住一个汉字的字组，它的不这个民族的族那个族啊，不断的去演化演化，它就构筑了什么呢？一支体系。这支体系实际上不就是一个哲学体系吗？
1: 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任何一种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相应的方法论。可以说，汉字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创造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也正是先人给我们留下了诸如汉字这样的宝贵遗产，中华文化的繁荣历史才出现了孔子、老子这样的文化昆仑。而领悟这些先贤的思想和智慧，汉字能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0: 那么还有一个字，也是中国哲学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字道。这个道是最早的字形，这是个金文，它跟这个类似，这是指的面首头面，这是指的行啊，走行道。很多人都说先秦是哲学家是思想家都说道，比如孙子说道，孔子说道，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般人说这道远指的是路途遥远，但为什么不说路远或途远呢？实际上这个道啊，也表示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抽象的这个道，道还很远，能理解吧？不只是路。那么它跟这个面首面跟这个行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发现很多人解道意思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再不一样，我们先人通过这汉字都给你概括了，叫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面之所向，行之所达，这叫道。这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又是一个行。因为老子说了，道可道，非常道，你说出来就不是我要的那个东西了。我们可以做一个试验，比如说我们假如把大海象征为道，有一天四个人面对着大海表达对道的感觉，这四个人谁呢？我，还有一个诗人阿坚，还有一个印度国歌作者也是诗人泰戈尔，还有就老子。我当然比较浅薄了，面对着大海无数的感觉汇成了一句话，海，这是海，表达了他对海的感觉。但是我们细分析一下，你能说这首诗就把他的感觉完全表达出来了吗？尽管这么表达，他也远远没有把阿坚内心对海的感觉

0: 感觉表达出来。那么剩下泰戈尔了，泰戈尔对海，注意我刚才说了，这海是象征的道，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是你看我们先人造字儿说出来了，你面之所向，你行之所达，
1: 怎么越来越低下呢？庄子说在史庙里，东郭子听了之后不再吭声了。
0: 道在哪儿？道在墙壁里头。怎那么下呢？在瓦壁里头。怎那么下呢？在稻麦里头。怎那么下呢？在屎尿里头。人会觉得，因为这段话呢特别像一个说相声啊，道很严肃很崇高的，他怎么说是这些东西啊？但事实上他表达了什么呢？你面向哪儿，道就在哪儿啊。刚才我说了，这四个人对大海，实际上对道的感觉表达不尽的时候，我们汉字表达出来了，我们先人的智慧表达出来了，而且非常的准确。
1: 先人的智慧，汉字的精深，对于古老汉字的探寻，无论是先前许慎的《说文解字》，还是今天对汉字的解读，谁都无法确定它的真正来历。我们既要尊重文字学家的合理假说，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一部分是望文生义。但不管怎样，了解汉字的根本目的是让诠释，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认知事物的不同，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代沟，发生矛盾和冲突是难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做才为效？孔老夫子毕竟生活在2000多年以前，他有关孝道的准则在我们现代社会中还能够适用吗？我们现代人又该如何理解孝道呢？敬请关注

0: 亲情，我们人人不可回避。而在孝顺这件事儿里，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叫做论心不论迹。因为不一定每一个孝子都有充分的钱财、很高的地位，能够按照他的梦想把他的爱折合成一种物质条件给他的父母。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很深刻的心愿，但是做出来是一件普普素素的小事，小到微乎其微。很多学生曾经问过孔子，什么叫做孝？子游问孝，子曰：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游去问老师，什么叫孝啊？老师说：是谓有养。有很多人说能养着自己的老人，我们今天经常说赡养自己的老人，这是孝吗？孔子接着反问说：至于犬马，你看动物皆有本心，我们知道羊羔是贵乳的，乌鸦是反哺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动物都有这样的心，犬马也知道养它的长者，那这就叫做孝吗？所以孔子提出一个很深刻的命题，他说：不敬何以别乎？如果你只是让父母做到衣食无忧了，你如果心中对他没有那种深刻的尊敬，没有你的心在里面，这能叫做孝吗？所以中国人一说起来叫孝敬，孝敬，孝为行，敬为心。关键是我们的心中对父母有这份深深的敬吗？不同的学生问过孝，子夏问孝，子曰：有事弟子服其劳，有九祀先生传，曾是以为孝乎？子夏问老师什么叫孝，孔子又说了一种现象，他说：有事弟子服其劳，凡是有一些要做的事情、杂物、外在的能干的事情，孩子们都会抢着去干，晚辈们去做了。有九祀，在一个物质条件不是很丰富的情况下，那有吃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先生传，你的长者比你年长的人先请他们去吃，说这样算孝吗？曾是以为孝乎？又反问一句，你觉得这是孝？我们看子游问孝，子夏问孝，老师都铺陈了一些大家普遍认为是孝的行迹，去好好的做事儿，养着父母，有什么事儿礼让父母先做，有什么劳顿的自己可以去先担当，这些事情大家都认为是孝了。但是孔子都要问一句，这是孝吗？我很喜欢《论语》里面孔子用的这几个反问句，也就是说做到的这些真的叫孝吗？孔子是个宽和的人，他不是特别的要求所有人必须怎么做，包括他最看重的那些礼仪。有一次宰我去问他说，老师啊，这个守丧一守就是三年，好像太长了吧？说你想想一个君子，难道他三年不为礼乐，他不出去干点事儿吗？孔子就问他说，如果你服丧一年之后，你就吃精米白面，你就穿绫罗锦缎，你自己觉得心安吗？宰我说我心安，没什么不安。孔子就告诉他六个字，说今汝安则为之。你自己觉得心安的话，你就可以这么去做，没有什么，不必特别的刻意。宰我就走了。他出去以后，老师就很感慨，孔子说一个孩子他出生以后要三年才能免于父母之祸，
1: 还要服丧三年，这三年里要清心寡欲，粗茶淡饭，不能嫁娶，不能。这种服丧三年的规定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但由此可见中国古时对孝道的重视。那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为什么如此注重孝道，又为什么说百善孝为先呢？
0: 我们今天总在说孝敬是一

0: 种美德，但是它不是一种本能。但是我们反过来说一个命题，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有人说过那是美德吗？那是本能。有这样一个故事，是有一个小男孩，他从小呢就在一棵大树旁边玩，大树长得很高，硕果累累，是一个大苹果树，又漂亮又有很多甜美的果子。这孩子呢天天围着树，有时候爬到树上摘果子吃，有时候在树底下睡觉，有时候捡树叶，有时候他也拿着什么刀片瓦片在树身上乱刻乱画。这大树特别爱这孩子，从来也不埋怨他，就天天陪他玩。玩着玩着孩子长大了，有一段他就不来了。过了很久他再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少年了。这大树很想他，说孩子你怎么不跟我玩了。这孩子的表情里面呢就开始有忧伤，而且很冷漠，他有点不耐烦了。他说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想跟你玩了，我现在需要很多高级的玩具，我还得去念书，我还得要学费呢。大树说，孩子真对不起，你看我也变不出玩具，就这样吧，你可以把我所有的果子都摘了，然后你去卖了，你就有玩具有学上了。这孩子一听就高兴了，他就把果子都摘了，然后呢他就欢欢喜喜的走了。这样的话每年呢他匆匆忙忙的就是在摘果子的时候来，平时就没有时间来玩。这样的话等到他读书以后他又有很长时间不来了。再过一些年呢，这孩子已经长成了一个青年，他再来到树下的时候，大树就更老了。大树说，哎呀，你这么长时间不来，你愿意在这儿玩会儿吗？那孩子说，我现在要安家立业了，我哪有心思玩啊，我连我安家的房子还没有呢，我也没有钱盖房子呀。大树说，孩子啊，你千万不要不高兴啊，你把我所有的树枝都砍了就够你盖房子了。这孩子就高兴起来了，他把树枝都砍了，自己就去成家了。这样的话又过了很多年，这孩子再来的时候心事重重徘徊在树下。这孩子说，我得在世界上做大事儿啊，可是这世界的海洋这么浩瀚，我要去到远方，我连个船都没有，我能去哪儿啊？大树说，孩子你别着急，你把我树干砍了，你就可以坐船了。这孩子呢一下就高兴了，所以他砍了树干，坐了一条大船就出海去了。又过了很多很多年，这个大树就剩下一个快要枯死的树根了。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回来了，孩子这个时候呢年纪也大了，他回到这个树底下的时候，大树跟他说，说孩子啊，真对不起，你看我现在也没有果子给你吃了，也没有树干给你爬了，你就更不愿意在这跟我玩了。这孩子跟大树说，其实我现在也老了，说有果子我也啃不动了，有树干我也不能爬了，我从世界上回来了，我现在就是想找个树根守着歇一歇，我累了。他说，我就是回来跟你玩的。这个老树根那个高兴啊，这个时候他又看见了孩子小的时候。其实这个故事我们想一想，这就是我们的父母和我们自己的一生。对不起，我要停一下。
1: 父母对于孩子的爱就像这棵老树一样，是无私的，是全部的，是永远的，是不计回报的。天下有多少父母为孩子耗尽了毕生的心血，而孩子们是否能够理解父母的这一片心呢？
0: 这个故事听起来好像很残酷，但其实儿女的一生不就是从父母身上获得了那么多的机会吗？父母付出的就是他用生命的提携。有一个美国的小故事很有意思，说有一个小男孩，他从小呢是得了脊髓灰质炎，所以他很小的时候腿就瘸了，而且这个病还导致他长了一口参差不齐的牙齿，也不好看，所以这孩子从小呢就备受冷落，小伙伴们呀什么都觉得他又瘸，长得又不好，所以呢就都不跟他在一起。

0: 他的父亲呢，有一天拿了一把小树苗回来，跟他很多个儿女说，你们一个人拿一棵树苗，然后看看你们谁的树能种得最好，谁的最好我就给他买礼物。这小男孩他父亲就不断地说，天哪，儿子你长大会成为一个植物学家的，说儿子你真是天才，你的树怎么这么好呢？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父亲说，大家都看见了，在这些棵树苗中只有这孩子种得最好，我的礼物得买给他，就给他买了一个他特别喜欢的礼物。这孩子后来就越来越受到鼓励，他就想这是天意。所以有一天半夜他睡不着觉，他想，哎，书上说植物都是在半夜生长的，我夜里去给我那树再浇点水。他跑出来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他父亲在那个树底下正在一勺一勺地浇那个树。他突然明白，他的父亲在每天夜里都在悄悄地为他养着这棵小树，这棵小树就是父亲在他心里种下的一个意象，让这个孩子信任自己。看见这一幕以后，这个孩子的生命态度就改变了。后来他没有成为植物学家，他成了美国总统，他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其实我们想一想，这是父母对儿女的爱。我曾经看到有一个杂志上说，当天神把每一个小孩子派到人间的时候，总是给他们很多祝福，总是跟孩子说，你们去吧，到这世界上去创造吧，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我们早早的已经都派下去了天使，每个小生命都有一个特定的天使在等着他，这个天使会终其一生忠诚地对待这个孩子，在最黑暗的时候也会给他光明，在最寒冷的时候也会给他温暖，在所有风险来临的时候，这个天使最后会拼着他的生命保护这个孩子。孩子们一听就很放心了，说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我自己的那个天使呢？那天神说，很简单，你只要叫一声妈妈，他就出现了。
1: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说不完道不尽的，这也许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如此注重孝道的原因。那么作为儿女，又应该如何对待给予我们生命、呵护我们成长的父母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论语中有许多道理，如果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孔子认为忠恕二字乃是做人最根本的出发点，但是当自己怀才不遇时，怎么忠于事业？当受到别人伤害时，如何宽恕为怀？我们现代人应该怎样理解忠恕二字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忠恕之道》。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就征服了天空，征服了珠穆朗玛峰，征服了月球。现在飞利浦征服了下颚，全新飞利浦 Architect 瑞风系列电锯刀，创新全智能面部轮廓贴合系统，每个刀头都能紧贴面部轮廓，灵活转动，甚至连下颚难剃部位都能轻松征服，就这么简单。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0: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孤立的现象，孤立的标准，我们都用自己的心去揣测它。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换位去想，那么与其等到父母身后我们去说尽一年之孝三年之孝，都不如父母在的时候我们再多做一分一毫。其实父母跟孩子这种关系，只要父母在一天，孩子不会不挂在他心里，但是孩子

0: 跟父母经常说的话，就是妈，我最近没回来看你，实在是太忙了。忙有时候是可以忙忘的，有时候忙是可以有取舍，取重而舍次。那么什么是重呢？在人权重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事业是重的，然后自己朋友的那种快乐是重的。在这种时候，父母往往是被忽略的，因为我们老是能听见父母对我们说一句话，说你去忙吧，要是太忙就不一定着急回家来，打个电话就行了，让我知道你挺好就行了。而孩子们往往就真把这个话当成是真的，就真的会觉得说，哎呀，父母只要他在家，我知道是身体挺好就行了。其实对父母应该是什么态度呢？有的时候这一生的成长中，孩子也会长大，孩子长大了以后也跟父母有矛盾有冲突，孩子跟父母从小就有逆反心，他有代沟，而长大以后作为做人标准也不是天下父母都正确。当父母做的不对的时候，孩子真跟他有冲突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孔子有这样的建议，子曰：表达方式很重要。我们怎么样用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把一个很好的道理说得通？这件事情可能我们经常看人际交往准则的时候会说，你跟同事要怎么说话，你跟朋友要怎么说话，几乎没有一本社交宝典上面会教你跟父母怎么说话。因为大家都觉得父母是亲人，跟父母说话还需要方式吗？孩子们老想着说，我在外面受了气，有了埋怨，人在受到惊吓或者劳苦的时候，往往就喊哎呀妈呀，这个时候就想，我跟我妈怎么不行呢？所以回家跟我妈还不能发发脾气吗？跟我妈还不能撒撒怨气吗？但是其实往往就是自己最亲的人就成了自己情绪垃圾桶，有的时候还会受伤。其实孔子就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说你最亲的人是最伤不得的。好话能不能好好说呢？激进轻微的柔和的跟他说出来，这个结果有的父母会听，有的父母可能就没听，在坚持自己的想法，那就叫见智不从，没听你的怎么办呢？幼敬不违，做孩子的还要心存尊敬，很多事情你就不一定要违背他，你心中可能对这事儿继续担心，甚至还有点怨恨，这就叫劳而不怨。你对这事情可以继续有忧思有担心，但是孔子劝你不要有很深的怨恨，对父母没有什么怨的，你可以心有忧思为之劳，但劳而不怨。这就是儿女辈跟父母发生意见相左时候圣人所提供的一种建议。其实大家放心，他从来都不要求必须怎么做，宰我不愿意守三年，他也说一年你心安则为之也没什么，他更不会要求我们2000多年以后的人你必须怎么做，他只是提这么一个建议。但是这个建议对很多儿女来讲意味深长。
1: 儿女和父母之间，无论在生活习惯上还是在对待事物的看法上，肯定有很多不同之处，发生矛盾和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有的时候儿女出于好心为父母做了一些事情，而父母却非常不高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中国民间有个说法叫孝顺，孝顺孝顺，顺者为孝。很多时候我们的孝心就在于不违背。当然也有些儿女跟父母的冲突属于大是大非，但是我们每个人现在心里都做个统计，真正父母儿女之间所产生的冲突有多少是大是大非，关乎道德关乎家国大义，这种事情毕竟是少。绝大多数的冲突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都为了鸡毛蒜皮。

0: 而且有很多冲突。父母觉得我带你外边去下馆子，你老舍不得吃，还老说吃不饱，非要回家来蹲在墙角吃那碗面条，这都是你原来在农村时候生活习惯，你现在就不能改改，你不能适应现在的生活吗？这也是我们经常数落老人的话。能说儿女不孝吗？其实这是我们自己的心。但是孔子说了一句话，叫幼敬不伟。我们不是说大是大非的问题都一定要做儿女的放弃原则，但是非大是大非可以不计较的时候，儿女心对父母多一点懂得，多一点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过一种快乐的日子，也许就是最好的。
1: 无论是劳而不怨还是幼敬不为，都
0: 就是家里人如果要是做了错事儿，小到偷只羊，甚至比这更大的事儿，觉得要瞒着不能把这事儿说出来，这种态度在今天就不值得提倡。但是要从事情推断背后的道理，有些道理对我们今天是仍然适用的。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天的孩子都要少年壮志漂洋过海出去留学了，父母在的时候怎么能不远游呢？当然那个时候也说了这句话，叫游必有方。你真正有自己的志向，有自己要去做的大事是可以走的，但是走了之后要对父母有一个交代，也就是说不是守在父母身边就是真正的大志。大家都知道太史公司马迁，他这一生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在天下游历，但是在他父亲司马谈病重的时候，他在外漂泊十年终于回来，回来是为了接下这个史官之职。所以当司马谈跟他讲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发愁没有一个史官能够把历史真正传承下来，能够去体会那些哲学的义理，真正把这样的一些事迹记载下来的时候，司马迁说小子何敢让言，这个使命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所以其实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去写这样一部大作，他之所以能够完成一语究天人之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样一部史记，这是打通了文史哲呀。这里面不单纯是他对于家国使命的担当，也有上一代史官司马谈的托付。所谓游必有方，这样的游历是一种人生见识的成长，这对于他父亲的交代可以说是最大的欣慰。
1: 游必有方就是说远游时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和方向，在家侍奉父母是孝敬，但外出游历增加知识和本领也是对父母最大的安慰。司马迁这是因为在外游历十年，对社会有了深刻的认知和理解，才能够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完成了千古不朽的史记。
0: 所以在《论语》里面其实也说到了这些，什么叫真正孝敬的儿女？儿女不简单是侍奉父母供养父母，更重要的是弘扬父母之志。能够把他的志向真正在天下行于大道，能够为社会去担当责任，做一些有用的事。其实我想古圣先贤的很多教诲可以让我们从远方让自己的灵魂漂泊而归，回到一个温暖朴素的地方，就是不忘记这些基础道理。其实这些道理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孝就这么重要呢？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也。孔子说君子务本，什么是本呢？大家看这个中国字哈，木头的木

0: 下八打这一点儿，这是本吧？这个指示打的这点儿是什么位置？就是树根。所以什么叫本？就是大树的根。人生可以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但是一切源自于这个根系。所以很多东西要务本，本要是牢固的话，树就可以长得好。孝，在孔子的语录里，
1: 我们封建社会发展出来的孝道，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是否还能够成为做人的根本道路？我们现代人又该如何理解孝道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36计指美人计说道：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拔其情，将若兵颓，其势自萎。利用玉扣，顺将保也。此计的关键之处就是充分利用人的情感来瓦解敌将的斗志。那么为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当中，美人计都造成了哪些令人心虚不已的故事？且听小梁教授讲新解36计之美人计。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今年穿新衣，七匹狼男装迎新春优惠促销活动火热进行中。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
0: 想做好的话，也许对整个的社会不经意间可以辐射出来一种强大的力量。所以走到今天，也许社会制度在变，但孝在今天就不是为人之本吗？也许这个理念可以不变。孔子说君子务本，一个人永远去伪存真，能够在最朴素的地方建出做人的核心价值，那么在一片迷惑之中，或许他不会走得太乱。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建立很多的辉煌，但是永远不能忘了脚下的起点。父母对儿女的心永远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对于孩子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父母一会儿牵挂他念书念得不好了，或者是为人做得不够正直了，惦记他没有钱买房子了，惦记他的车不好被同事笑话了，惦记孩子的孩子再去受什么教育了。父表功，翻翻《论语》，有那么多关于孝的说法。其实说到最后，我觉得有一句话是需要我们每个人记住的，那就是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一喜，一则一惧。
2: 啊，咱们东北按说讲究说学逗浪唱吹拉棒舞绝，
3: 对，
2: 就是我今天进来，我用心的去拉，大家用心的去听。第一步呢是铁血丹心，第二步是一生有意义，最后一步掌声都上来了。

非常感谢台下的好朋友们，给兄弟这么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没鼓掌的，你干啥呢？妹妹，啪啪的，你说那就拍呗，完事儿。我几天，你就把降落伞给孩子呗？不是，抱个降落伞都哭了，孩子。这降落伞叔不能给你，俺家你婶儿啊今年才14，这刚跟我呀，离不开我，抱个降落伞揉跳去了。我是好人呐，我抱降落伞我就说，孩子没事儿，就剩这一个了吗？我抱着你下去，是不咱俩同生共死。妈，孩子说一句话没把我乐死，叔叔不用了。我说咋的了？刚才

0: 谢叔叔阿姨奶奶哥哥姐姐，掌声鼓励，谢谢。
1: 咱那样来了，
0: 来了，
1: 长得太漂亮。刚才呀，我老妹唱一首韩国歌，有的好朋友没怎么听明白。

这把再接再厉，让我老妹儿给朋友们唱首中文的歌。

0: 先把酒斟满呢。讨饭饿昏衙门前呐、啊，见此情不由本官怒气冲霄汉，
1: 又一声不孝之哭，被盗没心肝。
2: 哎，老爷，
1: 你要受报恩吃反骨，你为何连我离家远？
0: 梅金刚闻听此言，眼珠滴溜转。堂上做的本事，哥愣不管呐、啊，大号叫他忽悠你，人送外号酒中仙。他的皮带还金，我也是捆刀肉，捆刀肉遇上酒中仙，这回可要出马。

我到二十岁，我成家后养他二十年，一荤一抱两拨天呐，算账我不差他一分一。

0: 天干。
1: 你可得了吧，你赞没赞过黄鸡山？
2: 这娘俩大堂之上把嘴拌，
1: 一人一句各把老账翻。
0: 人都说清官难断家务案，
1: 我看断此案非得糊涂官呐。

悟空只有一个，天上皇帝睡不翻筋天，你要良心在吉安古道。

下台阶，看来难呐，我没犯死罪，不够斩，割下来几斤肉不能拍，心虚嘴硬，我别装软皮蛋，我伸出胳膊看。

0: 把我的屁股弯，
1: 你屁股有肉我先撑，大腿有肉我先圈，老爷我腿可以重头，鼻子眼睛他明面全明星。

来把那个字儿来喊，只觉得有个棉团卡在嗓子边儿，多年。

0: 算，命根不出再之难呐、啊！我往两边使眼色，衙役们全都懂，大喝一声花
1: 城门，这真是燕儿心，胜不过那。

0: 我回忆旁站，娘哭儿媳我都看得全、啊、见娘一字一句一行泪，真好似一生一泪一提便娘为儿子敢拼命而羞愧面目离家远呐、啊，没把我人头斩，悔恨却将儿心头万世间，亲情本无价，母子情义重如山，
1: 两两双双齐对打完。
0: 谢过大人。

我都知道你，你根本你就不是本屯的，你是南屯的。要是本屯，你就认识我了。但南屯你是。

0: 化妆你别惹了，跟今天我
1: 认识，给我铁眉毛，
0: 跟今天我了，咱不都北屯的吗？看我化妆好看好看的，我眼毛都粘的眼毛。这里说我美，你我如果你看这里说我美，他们都来选秀，我都俩人，我就一个人。支持我哥，快支持我，给我掌声鼓励。听说我还上你那嘎玩的，北屯支持我是吧？我能选上不？
1: 能。
0: 但是我可白了，老白了，你都怕了脑袋。你妹妹爱哥哥，你说你怕啥呀？我嫂子都没在意，你就搁那嘎子说话了，爹爹。您的掌声非常昂贵，能送送给明星大腕，但是送给我呢，我是无名的小草。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给我的鼓掌力，送这两个字，养修。谢谢哥哥北屯，谢谢好嫂子。谁呀？
2: 不是你，你姓名？
0: 吴铁梅就是我大号啊。
2: 专业？
0: 业余爱好。
2: 节目整的挺讨巧。
0: 讲样子搞笑，
2: 那就绷着别笑。
0: 哎呀，那咱就有尿。哎，不是喝云山雾罩，就是吃差的药。
2: 不是这北屯咋这么敢造呢？说卖瓦盆的一套一套的，我看今天参加选秀的，个个不是药啊。
0: 哎。啊。哥哥。
2: 啊。
0: 我问你。
2: 啊。
0: 有没有跟我俩较量的？哥，哥，我问你，你说，哥，哥，你说，哥，哥，你说，
2: 这个目前还没有，
0: 真的没有，
2: 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0: 没有敢跟我较量的，真有有敢跟我较量的，他就是山炮。嘿嘿，不跟你玩了，拜拜。掌声。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平原作战》选段。

0: 到了没？
1: 老李，警备队巡逻刚过去，咱们的队伍还没来。今天过路的是哪一部分？
0: 是八路军赵排长他们。
1: 哦，是永刚他们呐、
0: 啊，还记得吗？鬼子五一大扫荡的时候，咱们俩在这儿送他们过铁路，进了太行山。
1: 是啊，转眼已经一年多了。
0: 老李，鬼子的巡逻队高大梅，你来应付他们。隐蔽，
2: 没有事哦。
3: 喂，霍老弟，
2: 太君。
3: 青狂帝哦，
2: 太君，你看电线杆子站着呢，两根铁轨躺着呢，没有事啊。
3: 嗯，没事就好，有事快快的报告。嗯，
2: 哎
3: 哎，
1: 没事，有事就够你们受的。

0: 是哦。
1: 告诉呗，
0: 永刚，好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看老李接你们来了。
1: 永刚，老李，
0: 哎，一年了，真想你们呐！
1: 我们在山区也想你们呐！
0: 同志们一来，乡亲们就更有主心骨了。勇刚，山区的情况怎么样？
2: 走到山区的日寇正往口袋里钻呢。营党委指示我们要紧紧拴住龟田，关键是搞掉他的粮食、军火，不准他进山增援。
0: 好，眼下。村里正在加修地道，发展民兵游击组，壮大区小队，乡亲们的情绪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0: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中心炮管巡逻队。
0: 哦，我还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哦，自己人，
0: 哼，吓我一跳。
1: 哎呦，不许，别误会，别误会，
0: 没误会，
1: 你们是
0: 八路军。
1: 啊？哦，赵排长是您呐，您以前对我的教育我可没敢忘啊。
0: 你是何庄的？叫何小顺。
1: 是，
0: 我让你娘给你捎过口信儿。
1: 知道。
0: 前天在高庄，你们为什么抢老乡的鸡？
1: 那是本军曹的命令啊。
0: 告诉你们，抗日军民掌握着你们的生死簿，谁做件坏事记个黑点，到时候算总账，谁要是改邪归正做好事就记个红点，立功受奖。
1: 我们要红点。
0: 回去告诉黑田，说我们改天登门拜访。
1: 不敢。

0: 是，
1: 把枪还给他们。
0: 谢谢，谢谢。
1: 高大飞，哎，您马上到中心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山了。
2: 干嘛这么急呀、啊？哎，
1: 好说，安主归田，不叫他进山增援呐。
2: 好，我就去。
1: 同志们，沿铁路两侧分兵前进，破路炸桥，击倒敌人。旧日寇。
3: 小兵被杀，
4: 成功。
5: 喂，啊，
3: 啊，好，三长，太君，中心炮楼这话，呼噜队高老头报告，八路军下山了。
5: 有多少人？
3: 是，喂，多少人？多少人？喂喂，电话不通了，
5: 快去检修。哎。
1: 有一段公路遭到破坏，沿途电话线被隔断，
5: 一查扰乱分子。
3: 嘿，太君，太君，一零五次军车出轨
1: 啊！铁路遭到八路军破坏，一零五次军车出轨了。

0: 军车出轨，八路军跳出了铁壁河围，八路军真的下山了。
1: 没错，是山区的老八路过来了，领头的就是这一带的人，名叫赵永刚。
0: 赵永刚，
1: 对，他从小在我们家煤窑上当苦力，他爹在矿上聚众闹事抗拒官府，被我们给绞死了，他就投奔了八路军。
0: 这个人可厉害呀，一个苦力的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1: 太君，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何小孙在铁道边跟他们遭遇了。
0: 嗯，有多少人？
1: 多极了，遍地都是啊！领头的就是赵永刚，他还叫我跟您说。
0: 说什么？
1: 改天登门拜访。
0: 马上

要下雨了，他们该歇会儿了。小英，夜深了，快让刘大嫂他们回去歇着吧。

0: 小英啊，刘大嫂他们都回去了。
1: 回去了，娘真是心急能让，山河变呐、啊，这地大已经修到村头了。
0: 这么说，村东头这条干线就要通了，
1: 可不是吗？
0: 小英啊，要不是永刚他们领着咱们干，哪能这么快呀？
1: 是啊，
0: 这次了。
1: 对，听声，
0: 像是马庄那边，
1: 魏田又到那儿清剿去了。
0: 听说中心炮楼的鬼子也出动了。永刚他们也不知怎么样了，真叫娘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钦差大臣